0: 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15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15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8: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五规划，其中明确了15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

0: 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4: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6: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5: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6: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 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 440.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

0: 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4: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6: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了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4: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7: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4: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0: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 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10: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1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3: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5: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6: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5: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7: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15: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8: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3: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3: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19: 听今天
20: 诗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

0: 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忠诚。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江调研；
2: 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江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疝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2: 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
1: 乌鲁木齐市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方式，在红雁池水库开展渔业资源保护增值放流活动。
2: 2026戈壁明珠石盒子马拉松将于10月2号鸣枪开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至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和修改公路法开展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座谈会。在江期间，调研组一行来到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深入企业、乡镇社区、医院、公路收费站、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等，详细了解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路网规划建设以及运行监测等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张庆伟代表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新疆数字经济发展、公路建设运营以及相关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效。他希望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动数字经济、交通运输等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张庆伟强调，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修改公路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的重要举措。调研组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法律草案更加科学完善，着力提高立法质量，使立法工作符合发展需要，顺应群众期盼。有关方面要加强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把宣传贯彻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为法律有效实施筑牢社会基础。祖木热提吴不利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紧跟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步伐，制定修改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督促有关方面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完善与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养护制度，以法治之力更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交通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田国立、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自治区领导李宁平、潘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16号至18号，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两地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9月18号，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湖北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湖北省长期以来倾力推进援疆工作，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湖北先进经验，加强新鄂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加强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园区共建等合作，促进产业共赢发展，畅通商贸物流通道，高质量运行中欧班列，携手开拓中亚和欧洲市场，加大教育、医疗等组团式援疆力度，持续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更多感受到对口援疆带来的福祉。关志欧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

0: 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显著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湖北将认真学习新疆矢志发展富民兴边的先进理念，稳边固边筑牢屏障的强烈担当，艰苦创业勇毅拼搏的奋斗精神，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立足鄂新两地优势，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就业援疆，实施一批暖人心、惠民生的项目，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广泛开展结亲结对、文化交流互鉴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湖北更大力量。座谈会上，新鄂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湖北交流合作情况，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深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实地考察工厂企业、学校医院、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看望基层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市，代表团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湖北省领导何良钧、胡亚波，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17号至19号，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进疆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山西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9月17号，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山西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深化煤炭、新能源、绿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合作，携手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深化双方开放合作，构建内外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治理援疆效能。卢东亮代表山西省委、省政府向自治区及兵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示敬佩，对自治区及兵团长期以来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山西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密对接受援地实际需求，在能源、产业、文旅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擦亮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等品牌，不断开创交往交流交融新局面，让晋江友谊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西交流合作情况，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 在疆期间，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兵团第六师旗台农场，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进产业园区、种植基地、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重点企业，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山西省领导董晓宇、自治区和兵团领导朱立凡、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2: 开局十五物，奋集新征程。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请听报道。
3: 规划从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等七个方面，部署了健全法规体系、加强司法保护、培育高价值专利、打造区域特色品牌等25项重点任务。我区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服务体系，正全方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才技术中心集聚了39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年咨询量达到了上百家，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全链条服务。新疆神州市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燕：
4: 一个专利申请时间从原来的1到2年缩短了现在6个月，专业的服务机构帮我们规避研发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居于常态化的培训和企业对接活动，补齐了我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短板。
3: 目前新疆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2598项，有效实用新型专利85227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处处长王新军：
5: 规划构建起重点任务加专项工程加具体举措的任务体系，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无形资产价值，充分释放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赋能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1: 今年1至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137家企业实现融资68亿元，同比增长1.4倍。请听报道。
6: 订单源源不断，采购备货就要先行垫资，资金压力就越大。新疆阳光绿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因近期集中采购大量产品，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但凭借可信的贸易数据，企业顺利通过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核验，拿到了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近3000万元融资支持。公司财务经理谢斌：
7: 对于外贸型企业来说呢，实体质量比较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及时的得到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
6: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牵头搭建，平台可以将外汇、海关、税务、中信保等各类外贸核心数据整合贯通，来构建起完整可信的企业贸易数据画像，为银行授信提供依据。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肖凤英：
8: 以往呀，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企业跨境结算业务分散在多家银行，贸易背景核验只能依靠企业纸质材料。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完整还原企业经营的全貌，为贸易背景真实性补齐了信息短板。
6: 如今，新疆已落地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保保单融资等业务场景，并持续升级跨境贸易融资服务模式，降低了企业融资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助力300多家企业获得贸易融资175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外汇检查处副处长毕海波：
9: 直到辖内11家外汇指定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了银保合作备忘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收集业务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推动解决。
0: 日前，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包括11个新产品、5项新技术，充分展现兵团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与产业升级潜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眼下正值番茄加工生产黄金期，在兵团一家番茄制品生产企业，自动分选、循环水洗、高温杀菌等全流程自动化设备全速运转。近年来， 公司聚焦番茄加工环节

0: 口干舌燥和腹泻，平时想吃的话，尽量的选择一些干黄花菜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想吃新鲜的黄花菜呀，吃之前也要将黄花菜的这种花蕊，就是它中间的这个，
1: 就是对病人接诊的时候的那个，就是正反馈，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然后我也很开心看到他们有这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化，然后呢，我也希望接下来这个在新的一批的这个学习当中，然后呢能给他们更多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们不是说吗，就是说给喀什留下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是吧？
2: 所以说就是在第二就这一批的时候，就又决定留下来。继续来就是把这个咱们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中医科做大做强。那我就想问是怎么做到的，就一年的就诊量是过去两年的，甚至呢你看刚才我也说很多的这个患者扛着锦旗去感谢你们，你们在这一块你们做了一些什么？
1: 因为其实对病人来说的话，其实很简单，疗效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只要病人认可你的疗效，他们自己会介绍他自己的亲人朋友，他的家属，他们会自己带着过来。对，所以说疗效才是最主要的。
2: 像曾主任在坐诊的过程当中，就是您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您看，在去就是过去的一年半的当中，就是您刚刚来从上海到喀什来，那这里的就诊的病人和上海的就诊的病人，他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是吗？
1: 有一定的区别，有一定的区别。
2: 它的区别在哪里？
1: 是这样的，其实呢，我的工作呢是针灸推拿治疗紧要痛，然后呢，这个在上海那边这种病人很多，但在喀什这边的话，我感觉，这种病人应该来说更多，而且很明显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在上海呢，一般来说，像我们说颈椎病，颈椎病呢，它的症状啊，除了一个颈肩的一个疼痛以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什么头晕、手麻、恶心之类的症状。但是呢，在上海那边，我们这个病人，他们一般来说这些症状不会都有，一般来说可能有他们当中的一个或者两个这种的。但是在喀什这边的话，我接诊的病人里面，很多人都是所有症状几乎全都有的。
2: 那是因为他们的忍耐力比较强，就到了很重的时候他们才来，是这样吗？
1: 喀什这边是有点这样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不是特别的深啊，或者可能以前并不知道，这些疾病它其实是颈椎引起的，所以他会就要么是看其他的疾病，然后呢找不到问题所在，要么是呢拖很长时间，然后到非常非常厉害的时候才会过来就诊。这样的。
2: 对，你看看是认知上的，是吗？就是他对这个病他其实不太了解，就为什么会这个手麻呀、恶心呀、头晕呢，他总觉得是我得了其他的一些病，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诊断了。
1: 但是随着这一两年的这个就是临床的这个诊治的话，我发现人们的这个认知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的。对啊，我相信以后大家过来找我做治疗的话，大概率很多人症状也是并不是熬到那种特别重的时候才会过来做治疗。
2: 在曾主任坐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遇到的最多的就是他们的难点的问题是什么？
1: 难点的问题，
2: 就是病人。
1: 一般都是紧要痛的。
2: 就是紧要痛。
1: 对的，因为我的专业方向就是治疗紧要痛。除了紧要痛以外，我们这边可能还有肩周炎的，还有膝关节病的这些病人，但是呢，颈腰痛其实是目前来说啊，临床上最常见、最常见的了。绝大部分可能都会受到这个颈痛、腰痛的困扰，因为我们现在病人就也不说病人嘛，就我们大部分人工作都是这个伏案工作。可能喀什这边还有一些负重的，因为比如像那个就是干农活的这之类的，他们可能需要经常弯腰的这种的。他们这种人呢，受到这个颈痛腰痛的困扰可能会更常见一些。
2: 一般情况下，像颈痛腰痛是痛到了什么程度，他就是会来，就您在临床上见到的这个病人，他一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
1: 像我这边在喀什这边的话，很多病人，比如我们就说颈痛的话，他真的是他会有头晕头痛，会有手痛手麻，会有恶心想吐，会有走路的时候轻飘飘不稳这种症状。这个症状呢是一个脊髓压迫的症状，但是呢，在上海的这种症状的患者不会特别多，但在这边特别多。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这种心慌、出冷汗，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很多，这些症状呢，如果问我们的话，我们马上

0: 以把它往这个颈痛的角度去考虑，但是很多人可能他觉得他单纯的只是一个头晕的或者是手麻的症状，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其实是颈椎相关的。
1: 哦，就是晚上睡不好觉，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睡下之后就睡不踏实的情况，也有可能和这个腰颈有关。
0: 是这样的，当我们颈椎呢不是特别好的时候，颈部的肌肉会特别紧张，紧张之后呢，它会导致一个脑供血不足。当你脑供血不足的这个状态之后呢，你会很容易出现晚上的时候梦很多。梦很多，但是呢
1: 睡不踏实，就是一直在做梦。
0: 对，你明明是睡了一个晚上的一个觉，但是呢早上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好像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一个
1: 休息。对，
0: 经过一个晚上休息，但是人还是很疲惫，
1: 越睡越累，甚至
0: 这种的话呢，一般来说就要考虑颈椎相关了。
1: 哦，对，这确实是也让我们的认知得到了这个提升。那咱们喀什地区的这个肩颈腰痛呀，这些其实刚才说到了和咱们上海的稍微不一样，可能症状更重一些。那像您在临床当中您接触到的病人，他们有哪些就是觉得不是生活当中就有哪些就是误操作，就对自己的身体的误操作？
0: 误操作的话就比如你刚才说的，然后很多病人呢他会去贴膏药或者是吃那个止痛药，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膏药类的它一般来说都是以止痛为主的，它并不是以你治疗你的这个疾病的。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症状刚刚开始出现的那一段时间，可能膏药贴疗效还蛮好的，贴了之后疼痛就止住了，撕掉之后可能过个几天症状就没了。
1: 对，贴膏药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特别的喜欢贴膏药，就哪里痛贴哪里。贴完之后觉得自己的心里可能暗示这好了一些，但是过几天呢又是一样，甚至呢有些贴了膏药之后他还过敏。这浑身就是贴过的地方都发红发痒。这样的情况，但是疼起来的时候那他觉得这个没什么好办法呀，我去贴膏药。其实他是有办法的，是吗？
0: 对的。像这种膏药呢，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一个起到一个止痛作用，它并没有对你的颈痛腰痛的这个根源进行一个调整。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就疾病出发然后程度比较轻的时候，它的疗效会比较好。但是呢如果这个症状已经发了好几年了，你会发现这个膏药的疗效会越来越不好，你会觉得它这个疗效好像就不像以前的时候那么明显。但实际上并不是膏药变了，而是你的疾病的那个
1: 程度
0: 它有变化了。对，所以说以前呢它能给你止住这个疼痛，但现在它做不到这一点了，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确实需要去就通过针灸推拿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中医的治疗手段，给这个整个身体的一个疲劳程度进行个放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才会更好一点。
1: 那曾主任，您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是真的是用一双手就能立刻的解决问题吗？我确实我之前了解过，因为要做这期节目嘛，我就看了一些曾主任的相关的介绍，我发现很多的人会说你的手特别的神奇，就哪里痛你按到哪里它哪里就不痛了，所以我就很好奇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您就是凭一双手就能把这个疼痛解决。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作为推拿医师呢，其实推拿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比如我们就比如有一些人在我们临床的时候去看感觉好像就手轻轻的摸一下推一下，然后呢那个好像自己去照着去做也是可以的，但他会发现自己照着做其实比想象中的
1: 没有效果。
0: 一个是没效果，一个是会比想象中的累。我们这边可能可以从早一直做到晚上，就做这种推拿的一些操作。但是呢大家自己去照着这个样子去做的时候，一个人会觉得很别扭，另外一个人会觉得可能两三分钟之后这个手就酸得不行了。我们的这一些任何的推拿的操作技巧每一个他的学习时间其实都是非常长的，他的练习时间都是非常长的。就是任何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他要入门其实都是要至少是好几年往上走的。
1: 好几年往上走。
0: 对，
1: 所以说
0: 精通的话可能就更麻烦一点。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曾主任的手这么神奇，他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的那么按一下。那曾主任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我是非常好奇。
0: 啊，是这样的，我们那个中医里面的话，针灸推拿学是一个专业的。
1: 哦，
0: 对，然后呢，作为我们以前的这个学生的话，可能会都会觉得这个穴位啊、针灸啊这之类的看着很神奇。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呢，我是学的针灸推拿学，所以我本科和研究生其实都是做的针灸的。
1: 哦。
0: 但是呢，那个工作之后呢，选了是个推拿专业，然后呢，后来发现临床上的话，这个推拿的疗效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然后颈腰痛的这个通过推拿进行治疗的这个疗效，应该来说可能会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1: 哦。
0: 然后我刚来喀什二院的时候，喀什二院这边的他们这些治疗师还有一些医生，他们临床上其实不是特别有自信的，但是呢现在他们就非常有自信，他们知道啊，这个病人过来，然后呢我经过我的这个分析之后，他现在是处于一个是一个什么疾病，处于一个什么阶段，然后呢我给他进行治疗之后，他接下来可以缓解到什么程度，然后大概有多长时间，这样的
1: 就是解决问题。
0: 对的，
1: 对，给咱们病人解决掉解决了问题之后，解决了这个疼痛之后，其实我们的医生也更加的自信啊，这个推拿原来确实是这个这么厉害啊。
0: 嗯，对，应该来说啊，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还有个，就很多人都有个观点，就感觉好像颈痛腰痛它是治不好的啊，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又会发。
1: 对对。
0: 但实际上呢，经过我这边的临床的观察话，绝大部分只要影像学上不是特别就是过度的那些病人的话，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治疗得很好的。
1: 就是
0: 甚至有一些可能要考虑手术治疗的，我们这边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它也是可以缓解到一定程度，而且可以维持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嗯，听众朋友你们听到了吗？曾主任说了，说这个肩颈腰这些疼痛还有一些问题是可以治愈的。这个确实啊，就是大部分人的认知里面就觉得你的疼痛嘛，你得到缓解就是最好的了。那你能治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能就是我们在推拿针灸学当中，其实它有一套独特的体系。
0: 其实它这个呢也不能算说是治愈，就是说不是那种有些人他的考虑的治愈，他说哦，我这个治疗好了之后以后永远不发，
1: 对，
0: 这种治愈这种治愈其实是不大可能，因为其实就像我们普通的感冒来说的话，你这个感冒经过治疗这一次好了，它可以维持很久，它也不可能说以后永远不发。所以这个治愈的观点其实是要就是说你治疗好了之后，你的身体是维持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但是呢以后你不要再处于那很正常的。
1: 嗯，
0: 但其实这个时候是可以进行一个通过推拿或者针灸或者一些中医的手段去让它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像您说的，我们一辆车你给它开个10万公里，它也要进行保养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很需要保养，但是这一点很多人其实很忽略掉了。
1: 对，忽略掉了，就包括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都是忽略的，就觉得我的疼痛这是应该的，都这个膝盖痛呀，这个颈椎痛呀，都觉得成常态了。就不疼的时候都是少数，疼的时候是多数，因为大部分人呢是伏案工作，所以他长期的这样低头呀，什么看这个电脑呀，他的颈椎就经常会不舒服。那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些都可以得到缓解，大家不要以为觉得这个它是你的这个身体应该带来的一种状态，它不但可以改善，同时呢可以让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
0: 啊，对的对的，主持人您说的很不错。
1: 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的认知里面也有这样子，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我到这个其他的这个推拿按摩店去按一按，是不是会和咱们这个中医诊所门诊的这个推拿按摩是一个效果呢？哎，那因为方便嘛，他又不用挂号，想去就去了，有时候人家还开到很晚的时间，周六周天啊也不限制你的这个时间，想去就去，这时候他们可能大部分会选择去就是咱们街上的一些推拿按摩店去按摩，像这样的情况您认为是可行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作为我个人来说的话，那个一般来说，你看现在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些医生现在其实他的培养周期是非常长的。就比如我们在上海来说的话，一般来说都是要5年的本科，3年的研究生，因为现在本科生是几乎是不大可能找到工作的。
1: 对对对，是的，
0: 5年本科，3年研究生，3年规培，然后呢这个的话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首先他的学习能力要比较强，其次呢他要 这个临床的这个摸爬滚打要很长时间，啊，其次呢，那个，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比较很长的一个这个
1: 学习和培养的过程的时间。

0: 间的过程，
1: 对，他要在临床上去见到很多的情况啊，后来去进行处理，进行思考。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在医院里面这个病人过来之后，就像我给我们的师大图的学生来说的话，我给你们教的不是单纯的就是手法，手法呢只是你的一个工具，但是呢这个工具怎么去用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所以说我们病人一个病人过来的话，你首先的是诊断，是诊断，你要明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现在一个问题，他现在这个问题明确之后，你要知道他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就是什么的，就是什么程度的，是轻还是重的。然后呢在这个明确之后，你给他再进行治疗。然后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工具的话，就是说推拿手法它只是一个技巧啊，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是取决于使用者的，就比如我们就是厨师一样的，然后我们菜刀都有，但是呢你看厨师他可以用这个菜刀给你雕出花来，但是普通人如果不懂的话，他一上手他很容易直接就切到手，会受伤。所以说一般来说医院里面的这些医生他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学习，而且学习能力比较强，然后呢再经过了临床的这么多的这个见解之后，他这个对疾病的认识会比较深入，然后呢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比较强。然后呢，所以说一般来说我感觉在医院里面的医生的话，他主要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主要是解决颈痛腰痛这之类的疾病啊。如果你的需求是只是进行一个放松的话，可能外面还可以，但是呢首先你要进行一个分辨，这个他给你做操作的他到底是你学习了一段时间呢，还是只是
0: 新手
1: 临时上手的，而且他们没有经过一个系统的学习，所以他们这个呢如果给你做操作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对哦，在各大平台上也看到过，就是说这个腰部不适的时候去按摩啊，推拿，然后没想到就是症状更严重了。
1: 因为医学呢它是一个很专业的，而且一个是一个怎么来说，就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然后你能解决问题你就可以解决，但是你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你想去就是说你再怎么卖力它都是解决不了的。
0: 对，
1: 而且甚至有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这个疾病加重，甚至会出现其他的问题，这个就有点划不来了。所以说就就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去分辨，就是说你到底是希望去解决你的疾病呢，还是只是做一个放松。然后呢如果这个外面的他们这个治疗师他你是认可的，那可能可以试试，但是如果他这个水平是一个未知的状态，这个东西它就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毕竟人的身体其实有时候是很脆弱的。
0: 对，人的身体是一台特别精密的仪器。所以说每一个就是可以说环环相扣。那你在这个按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的这个对身体的了解不多，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手法不对，都可能造成一些就是更大的伤害。那这个误区确实也有。那大家就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说你只是单纯的去舒服一下，就让别人给你按一按，你放松放松倒是问题不是那么大，
1: 只能说可以试试，
0: 还可以试试，
1: 就看看，主要还是要看人。因为操作者的话呢，如果这个操作者他是确实是有一定的水平，还是懂的，那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他并不是特别懂的，他并没有怎么学过的，然后你把你的身体交给他，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
0: 定时炸弹一样，可以理解，
1: 对自己的身体是有点不负责任的。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推拿按摩治疗这个腰椎颈椎这疼痛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辅以其他的一些手法？
1: 是这样的，我们中医治疗疾病的手段其实非常多。我们常规的针灸推拿是吧，除了针灸推拿还有纳疗，还有热敷，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段。但实际上呢，我这边的话对针对颈腰痛啊，绝大部分病人就单单通过推拿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如果他这个疾病呢不适合推拿，我一般来说会用针灸。然后呢再就是他症状比较重一点的话，我可能会针灸推拿或者辅助其他的一些治疗。所以说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去选用。而且其实我们中医就是说我们中医治疗疾病的话，它其实每一次病人过来他的情况都是有变化的。所以说虽然说患者在旁边看着做治疗好像手法都是那么多，但其实每一次针对病人的情况 不同，其实我们都是有变化的，是这样的。
0: 哦，您怎么看出来变化呢？是通过我们的仪器设备去拍照，就是我们在做之前是要一些就是了解吗？深入的了解，

0: 还是您大概根据这个病人的这个自己的一个讲述，还有他的一个症状，您就能判断。
1: 哦，像推拿的话是这样的，我们主要是手下有感觉的，就是说我手一搭上去，他这个肌肉的紧张程度啊，或者他这个有没有脊柱侧弯，有没有这种高低肩，或者是那个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异常，手上是可以马上就可以感觉出来的。所以说我手一搭上去，我可以明确知道患者是哪一块的程度比较重啊，或者哪一块的压痛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患者他就会觉得很神奇，我都没说为什么你就感觉出来，你也知道我哪里有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经过了很多很多年的这个就是病人的话这个
0: 临床的经验积累的经验，
1: 就因为我们在上海的话病人量其实是非常大的，我在上海可能一个月的推拿病人可能都是在1000以上的，所以说那个因为经过了很多病人的这个就是练习啊，或者所以说这个手感是非常的非常的不一样的。
0: 您的手有什么不一样的伸出来我看看哎，真的没什么不一样，肉眼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这么神奇怪不得我们的患者说曾主任的这个手是神手，他一摸就知道，而且好像是手到这个痛消，这很神奇。
1: 推拿呢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呢，那个其实医学它其实和病人沟通其实非常重要的。然后呢，那个推拿它一般来说我们有个10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过程中啊，它可以和病人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
0: 沟通了解。
1: 然后同时呢，边做治疗的时候，它也可以对患者的这个病情啊，每一次都是有个比较详细的这个，就是心里比较有一个谱。对，
0: 就是有谱，对每一个病人都有谱。
1: 对。就一个病人过来，我嘛手一搭上去，我就可以判断出来他现在到底是轻还是重的，然后呢，那个差不多这样的。
0: 那我们的原理是什么？怎么就一双手，你摸一下他，然后给他治疗一下，他就能好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1: 原理啊，这个就是像比如我们就说颈椎病吧，颈椎病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个原因大部分都是一个长期低头弓背导致的。因为长期低头弓背它导致我们这个肌肉啊慢慢的处于一个疲劳状态，这个疲劳状态它消解不掉，它就慢慢的累积，然后所以说很多病人过来的话，他都会觉得整个颈肩背经常出现酸痛，然后出现这个颈部的活动受限。然后这个时候你去给他进行一个触诊的话，他的这个肌肉它会有僵硬有紧张，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脊柱两边不对称，然后呢会发现他趴下去的时候很明显会发现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一边背的那个高度可能和另外一边不对称。然后的话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表现，然后呢你按下去的手感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0: 那推拿的原理就是把他那一块给他推正，还是给他纠正他的这个侧弯的这个弧度，还是呢让他这个疏通他的经络？
1: 推拿的像我这边的观点，推拿核心呢是先把患者的这个肌肉恢复到一个比较放松的柔和的状态。然后当你恢复到一定状态之后，你的肌肉你的小关节还有其他的这些呢都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然后使它恢复到一个比较偏正常状态，就是我们中医说的中庸的状态。
0: 先恢复让它的肌肉放松下来，就不要那么紧绷。
1: 肌肉是核心，肌肉非常重要。
0: 肌肉是核心，
1: 对的。肌肉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其他的都可以进行恢复。当你肌肉不恢复的话，其他的一些纠正都是比较困难的。
0: 就是这个对，隔行如隔山。你看听到了，其实我们一直认知上是什么呢，你推拿就是把你的这个所有的经脉疏通了，然后把你的这个骨头好像就是复正了，其实它的核心是在肌肉。
1: 对，而且我们中医的话它还有很多经，还有穴位，还有经络，还有它的一些这些中医的一些理论。我们会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给患者进行不同部位的一个调整，这样的。
0: 那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的曾克主任做客直播间，如果大家有什么要想要问的问题，想要了解的内容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也来说一说，就是大家平常都有没有存在着这种腰椎颈椎不舒服的这样的状态，那有没有想要 过，得到一些改善。有没有像我自己的朋友，身边的朋友一样，他们就觉得我疼痛是正常的，这使用了这么多年了，这个疼就让它疼去吧。那有时候自己会做一些运动，有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简单的做操，或者是一些自己总结下来的一些小方法来改善。但这种改善呢，曾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它就是一个可能一时的，就短暂的一个让你放松，那可能得不到一个长期的这样让你身体舒适的这么一个状态。怎么说呢，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做。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人他是这个观点，就比如我现在痛了，我贴个膏药，然后止痛了，痛好了就好了。然后呢，但是呢，刚开始是有效果的，然后到疾病比较重的时候，效果没那么明显。然后呢，推拿很多人也是觉得，哎，推了之后觉得效果还可以，但是它好像可能只能维持个几天，或者是维持个几周，然后就觉得好像不行。但是其实你想想，我们这个经过一次治疗，你就可以维持几周几天到几周的这个疗效，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颈痛、腰痛，还有各种其他的一些疾病，它其实都是很多年一点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了，它本来就不可能通过一两次的治疗彻底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说你要把它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它是需要，一般来说我们就一周一次一周两次到三次，要持续个一段时间，然后把你的身体一点一点的纠正到比较正常的状态，这个时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然后这个时候接下来就是说把你的身体调整到比较好的状态之后，接下来你这个生活中就是可以该干嘛干嘛，这个时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治疗，而不是说不舒服的时候我调个一两次好一点了不去管它，这样不行。就相当于感冒了，你只吃一次药，这个你会觉得症状有改善，但是实际上你的身体的状态并没有把它扭转过来。
0: 还是要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
1: 规范的系统化的一个治疗。
0: 对对，是的。那么的听众朋友也留言说到了，说曾主任，说我颈椎痛了三四年了，最近听朋友说正骨推拿效果特别的好，想去试一试。但是听说呢，有人去按摩店正骨，这个结果呢就出现了更重的症状，说正骨到底安不安全
1: 是这样的，正骨呢，其实是属于推拿的一个部分。我们做推拿的话，不会只做正骨的。首先都是要先进行一个整体的放松，之后放松到一定程度再去做正骨。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不太建议，就是说去外面去做正骨，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做正骨，都是要比较有经验的这些医生去给他进行操作。我现在的师大徒的学生，我是给他们说，你们做放松类的手法都可以，但现在正骨还不到时候。也就是说他们跟着我学习了一个接近两年的时间，我还没有让他们去进行一个这个正骨的一个操作。然后在外面做正骨的话，这个风险就更大了，他们并没有相关的一个学习知识。其实理论上来说国家是不允许在外面做这种治疗性的操作的。就你如果进行放松类的
0: 可以、
1: 就是、可以，但它这个放松类的不是医疗行为，它只是一个就是
0: 它是就是一个叫什么叫服务行业，就是我就是给你做一些简单的，比如说身体的放松呀，他对这个资质的要求和这个人员的这样要求他没有那么高。
1: 对，所以说如果在外面做就是说做这种正骨类的操作，实际上是非常的风险非常大的。他并不去，他首先你不能判断跟你做操作的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医疗的资质啊，其次他的水平到底是什么程度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把你的身体交给他去做这种操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所以正骨其实是一个尽量就不让大家到外面去做。
1: 外面我个人不是很建议。
0: 对对对，
1: 主要就是一个考虑，这个风险到底是谁承担？
0: 对，风险谁承担？
1: 对，
0: 除非你说这个给你治疗的人他有这个很高的一个资质，就是国家给颁发的一些资质，是吗？这个应该也是需要，就是包括咱们的医生应该也有一些要有资质。
1: 对，你必须要有，首先你必须要有医师资格证，首先是一个医生，你才能去进行这些操作的。
0: 哦，
1: 对的。
0: 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不要去啊，就正骨这样的事儿，你说你只是纯纯的就是按摩放松一下，问题不大。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是说这个孩子5岁，说晚上经常睡觉打呼噜，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通过这个按摩呀、针灸呀、这推拿这样的问题来解决？
1: 这个呢，首先要去医院的那个五官科去看看他有没有我们的。

0: 波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
1: 哦，
0: 然后呢，如果有的话呢，就有几种选项了。然后呢，
1: 嗯，
0: 其实现在呢，在上海那边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小儿推拿，配合那个耳穴压豆治疗这个腺样体肥大，已经是比较常见和比较就是患者比较多的。因为像小朋友这个腺样体肥大，其实对小朋友对大人都是有很大的，就生活质量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小朋友他晚上会一直在哼哼唧唧
1: 啊，
0: 大人睡觉他也睡不好。而且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话，如果他进展的比较厉害的话，小朋友他会出现一个就是颜面的一个变化的，就对他的这个以后的长相，对他的这个就是他会导致
1: 面部的特征都会有一些变化，
0: 还会他对他的这个学习能力都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他不是特别严重，就是说他的腺样体啊不是说整个的全部都堵住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可以个人建议啊，先进行一个这个我们的小儿推拿，配合这个耳穴压豆啊，或者去试试看。然后呢，因为临床疗效观察下来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1: 哦，
0: 然后呢实在不行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手术治疗，或者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他们一些喷药的这种激素类的一些治疗。
1: 对，你首先要了解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这个打呼噜到底是腺样体肥大呢，还是其他的，比如说鼻窦炎呀，还有一些鼻炎呀这样的情况。当我弄清楚原因之后，其实很多的症状，比如说轻微的，比如说它没有严重的影响到呼吸的时候，是可以用这样推拿呀、耳穴压豆这样的方式去治疗。所以说这个妈妈还是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医院做一个检查。
0: 对，可以去我们康氏二院的那个五官科，然后呢去做一个这个鼻腔镜，然后去看看。然后其实我去年来的时候在这边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调查呢，我们这个就是南疆地区啊和内陆地区其实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来说说起来那个腺样体肥大，到十岁以后一般来说他自己就会萎缩啊，后来就会变小，然后对生活的影响变小。但实际上经过我们在这边的一个那个就是问卷调查，然后呢收集，我发现这边的腺样体肥大的患者在十岁以上也很多的。
1: 他三十岁他为什么呢？
0: 没有，我们常规的经验过了十岁之后腺样体会萎缩，但在这边发现呢
1: 他没有萎缩，他还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症状。
0: 对，而且他的症状也很明显，对生活就比如他那个晚上会打呼，然后呢会白天的话会觉得这个精神很萎靡，然后学习状态很差，然后呢那个形态可能也有变化，就是面部的这个形态会变化。这个呢在这边好像比较明显一点，然后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就是发现小朋友有类似的这种表现的话，可以尽早的去做处理。就首先呢先去看看，先做一下那个鼻腔镜，去看看他这个到底是一个处于一个什么状态的，然后呢再针对性的再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理。
1: 对，这还是要家长要关注，就不要觉得打呼噜嘛正常，这个孩子打呼噜他属于一个不正常的情况。那你要一直不管的话，你想长大本来长那么帅长那么美的，然后因为他腺样体的这个特征面貌特征是不是出现之后，这个影响他整体的一个就是美观，还有呢影响甚至影响到大脑。所以说也是非常这个需要去及时的去处理的一个这个问题。还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说每天坐办公室8个小时，说最近的腰特别的酸，而且呢颈椎也非常的不舒服，腰背直不起来。他说有没有在家能做的一些这个操，或者是有没有自己能在家处理的一些方式？
0: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当你的疾病，当你的这个颈腰痛对你的生活影响没那么大的时候，只是偶尔发现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去做做一些颈部的或者是腰部的一些放松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啊，已经这个疼痛已经对生活造成影响了，这个时候单单靠这些是没有太大作用的。这个时候首先呢还是建议啊直接过来医院里面去做一个这个颈痛或者腰痛的肌肉的一个放松。放松了一定程度之后，这些其实不做这些锻炼都是可以的
1: 啊。
0: 对，
1: 就是我已经都痛了，这时候还是要去解决这个痛的问题。解决完了之后，那曾主任有没有就是说让我们预防的，比如说那个有这样的朋友，他说我非常痛，然后在我们的门诊做完之后缓解了，不痛了，但是他又想要长期的

0: 保持这样一个身体舒适的状态，那您建议在家里怎么做？就比如在办公室，在家里我可以做的。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动作还有各种操，其实是网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
0: 嗯嗯。
1: 但其实我个人呢，刚开始门诊的时候，我也会给病人说，你回去的时候这个身体状态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什么操。但到后期我一般来说就不给病人说了。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当我们身体好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不会想起来去做操的。
0: 嗯，
1: 对。
0: 不，就是咱们如果想要预防的话，那怎么办呢？
1: 嗯，其实如果你真的能做到预防的话，一般来说也不会走到这个颈痛腰痛的地步的。
0: 哦，
1: 对，也就是说，当你的意识到一定的程度，你知道我们这个就是低头弓背时间久了，你可以起来放松，就是脖子稍微前后左右活动一下。坐的时间久了，站的时间久了，然后你可以起来动个一两分钟。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这个。它这个疲劳度不会累积起来。
0: 哦，就是如果但凡是你有这样的意识，哎，
1: 对，你就不会进到那一步，
0: 就不会到痛到你说必须要进到医院的地步。
1: 对，
0: 嗯，
1: 真的到那一步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说，这种预防性的这些操，其实它的帮助
0: 作用不是那么大了。
1: 对的，这个时候其实治疗的话，疗效会更好。也就是说，你可能这个做的操的，它这个对。对身体的帮助，我们说是一的话，可能治疗的效果是100甚至更多这样。
0: 哦，
1: 对，所以说它帮助就不会很大了。
0: 那真的，你痛到这种就是影响你的生活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到这个医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人身体的舒适，它应该是一个常态，而不是人的这种疼痛它是常态。所以这个理解上是有偏差的，让我们的身体回到一个最初的状态，恢复到一个舒适的状态。这个呢，在我们的曾主任这里，他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就是不适，也可以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去治疗。那曾主任也给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坐诊时间。
1: 哦，我目前呢在那个喀什二院的住诊时间呢是那个周一周四的上午在那个分院建设路院区。
0: 哦，建设路院区。
1: 然后呢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在那个总院健康路院区。
0: 这样。哦，嗯，对，那就可以说一周都是比较忙碌的情况。
1: 对，但是都是上午，下午没有。
0: 下午没有。
1: 对，
0: 对，那
1: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查房还有什么这之类的事情。
0: 哦，那对于我们这个推拿和针灸的这么一个就是相互配合的这么一种医疗手段来说呢，您认为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我推拿就可以，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要配合我们的针灸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推拿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那个患者他可能路都走不了，或者是那个脖子那个落枕呢就完全不能动，但是呢我们经过推拿可能十分钟左右它就可以恢复到一个完全能接受的状态，它的疗效是比较立竿见影的。然后呢针灸的话呢一般来说很少能做到这个我给他治疗个十分钟他马上就彻底改善的这个地步。所以说推拿呢我个人来说临床上用的还是更多一点，我一般来说80%-90%的病人都是直接就推拿就可以解决的。什么时候用针灸呢？有部分患者他这个影像学是比较差的，他这个不能做推拿的，他要么是年纪比较大，要么是有骨质疏松，要么是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然后我们不能做推拿。这个时候呢你要给他改善症状，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针灸就可以起效了。这个针灸呢我给他治疗个一段时间，他的症状也可以缓解到一定程度。再就是呢部分患者他的疾病特别重，或者是他希望快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针灸推拿可以一起用。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所以说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进行选用。再就是呢我们推拿一般来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平时都好好的，但实际上呢如果他去拍片的话，他会发现一些想象不到的问题。就比如我们之前曾经有一个很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然后呢就在床上直接躺下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床上有一个遥控器硌了一下，他并没有觉得也不舒服，但是呢后来我们去给他查了一下，他就有骨裂骨折了。就是说年纪很轻，然后呢正就是说那个损伤看上去也不重，他的表现也不重，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医生的话在临床上会发现很多人会碰到很多人碰不到的情况呢，所以说

0: 医生其实一般来说都是非常小心的，有些病人的话，我们去给他查那个颈椎的片子，会发现，哎，他颈椎的有一个骨头没有的，然后呢，也有发现，哎，某一节先天性的这个血管它是没有的。这种情况呢，如果你不去检查，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做推拿都比较谨慎。然后呢，病人情况只要一般来说。病人过来的话，推拿一般来说都是必须要拍片才能做的，不拍片的话去做的话风险是有一点的，因为他需要去进行一个正骨类的操作，但针灸的话呢，它的这个适应性就更广一点了，它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没有拍过片的情况下可以给他做治疗，所以患者如果有时候过来他症状比较重又比较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推拿不能直接做，我针灸我可以给先给他治疗上去，先给他缓解症状，然后来再慢慢去给他拍片，片子还可以的话，到时候我们再给他做推拿这样的。
1: 哦，你看，
0: 根据情况选用的。
1: 根据每一个病人的情况，所以曾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对每一位病人都是心中有数的。所以说大家呢，就是不用担心。哎，我到底这个能不能把自己的症状描述清楚？因为有时候疼，你真的他描述不清楚。不用担心，这个曾主任他们都是心中有数，能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曾主任您还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是什么？
0: 啊、哦。对，很感谢这一次有这个机会来我们这个喀斯地区媒体进行一个这个我们这个交流，然后呢

0: 你如果能让它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的话，它可以一直运转的会更久一点，而且也不会出现各种其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对自己的身体更好一点。
1: 嗯，对自己也更好一些。能得到这个解决的问题，那大家就是一定要去把它解决掉，不用一直在那扛着，是不是硬挺着？确实我觉得这个也比较难受，影响自己的一个生活质量。那非常感谢曾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科普我们的推拿呀，包括这个针灸，包括呢咱们临床上遇到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知识点。说实话我今天也是真的学到了很多之前的一些错误认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得到了一些纠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那如果大家留言的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曾科主任再一次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关于推拿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和内容。谢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更感谢曾科主任今天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科普推拿方面的知识。
0: 好，谢谢。
1: 谢谢曾科主任。好的，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第15次会议召开；科学与中国新疆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暨作物微生物互作与汉区农业学术研讨会在喀什启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16号至18号，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携手开创两省区务实合作新局面。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自治区党委书记、宾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宾团政委何忠友，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
6: 9月17号，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5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两地战略对接和发展联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凝心聚力，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质效，在落实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上协同联动，加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智力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和兵团锚定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和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

0: 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智力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西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互促、创新互动、产业互补、文旅互融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会上，新陕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陕西交流合作情况、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受援地学校、医院、阿拉山口口岸、农业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实地考察推动援疆工作落实，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调研风电产业发展和两地务实合作工作。陕西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王海鹏、李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建明、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召开第15次会议，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地区人大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周忠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吴晓兵参加会议。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喀什地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喀什地区及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等十项报告，就喀什地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询问。地区人大工委各组成人员、驻喀自治区人大代表结合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切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加坚决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紧围绕全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抓好维护社会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地县人大要更加扛牢政治责任，发挥好法定职权，要依法加强营商环境、安全生产、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等方面法治监督，依法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监督，督促政府守牢财政安全底线。要常态化抓好新任代表和留任代表履职培训，切实提升代表履职的能力和水平，将广泛民意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会议要求要把文旅融合工作摆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持续改善的突出位置来谋划和推进，充分依托喀什特色资源，坚持问题导向、靶向，补齐短板，聚焦提质增效，深耕地方特色，推动喀什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实现常态长效、久久为功，把喀什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富民强边支柱产业。
1: 9月17号，科学与中国新疆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暨作物微生物互作与旱区农业学术研讨会在喀什启幕。中国工程院院士印玉龙、康振生等20余位专家通过专题报告、学术研讨、科普讲座、实地调研与技术培训等形式，把前沿科技成果和科学知识送到南疆。
3: 在学术研讨会上，印玉龙院士以全球生态农业转型探讨基于功能产品、智慧管理与市场整合为题，围绕全球生态农业转型趋势，解读功能产品开发、智慧管理与市场整合路径，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新思路。康振生院士以作物病虫绿色防控与粮食安全为题，立足国家粮食安全大局，介绍作物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研究进展，阐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实践内涵。本次活动是让科研成果汇集边疆，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生动实践，也是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科技赋能汉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提升喀什群众科学素养、推动喀什地区乡村全面振兴

0: 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强国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1: 9月18号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致敬革命先烈。
0: 9月18日上午12时，喀什地区各县市统一鸣响防空警报，人们驻足肃立铭记历史，向抗日英烈默哀。
2: 泽普县泽普镇居民凯塞尔·麦和穆提：
3: 听到防空警报心里很震撼，只是不能忘记的历史，铭记历史，坚持当下安稳生活。
0: 各地学校也通过开展九一八事变纪念教育活动，推动红色基因在校园中厚植传承。
2: 莎车县莎车镇中学学生阿伊夏穆古利托和提库尔班：
4: 今后我会把爱国情化作学习的动力，不怕困难，积极进取，努力成长为能担当责任的新时代少年。
2: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第九中学学生阿利亚阿布拉：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铭记过去的苦难历史，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今后我要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理想，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赢得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胜利。
2: 喀什市民谢夫卡提江阿迪利：
6: 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
1: 喀什新闻播发快评：永不忘却的山河记忆。95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14年浴血奋战，14年艰苦卓绝，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中华儿女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那些流血牺牲，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今天的中国以实力捍卫和平，以开放胸怀拥抱世界。新的伟大征程上，镌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与记忆，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抗争精神，成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凝心聚力，矢志奋斗，以昂扬姿态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在新时代续写更加辉煌的时代华章。9月16号至17号，越南共产党省部级代表团一行20人来到喀什，先后前往喀什综合保税区、喀什市东湖社区、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古城等地，近距离感受喀什在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效。
7: 在喀什综合保税区，代表团一行认真听取工作人员介绍，详细了解招商引资、通关物流等重点业态运营情况。在喀什市东湖社区，代表团一行参观了社区食堂、文体活动室、医疗康养区等便民服务场所，了解基层民生保障工作开展情况。
2: 越南国会社会文化委员会专职委员裴怀山：
7: 社区针对老年人、儿童等群体打造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体系，这种治理模式值得越南借鉴，也为探索以人为本的基层治理、实现共享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来到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代表团成员走进乐器制作工坊，驻足观摩都塔尔、弹布尔等乐器的制作工艺，并了解乐器制作传承脉络及产业发展现状。此外，代表团还参观了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喀什古城等地，实地了解喀什在城市治理、文旅业态培育等方面的成熟经验。
1: 9月18号，2026年全国尝试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喀什分会场在喀什大学新泉校区举行。
7: 本次招聘活动共吸引100家企业参会，推出23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教育、信息技术、经济、管理、文旅、艺术、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可适配各类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
2: 喀什大学学生张喜悦：
8: 今天已经投出了五份简历，目前与两家工程类公司已经达成了初步的意愿。
2: 中研新疆喀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市场

0: 管理部部长李丽。
1: 现在我们已经初步与十名求职者达成初步意向，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将继续与他们沟通交流跟进，希望他们早日入职，充实我们的队伍。
0: 据统计，今年前八月，全地区共举办430余场各类招聘活动，累计提供17.5万个就业岗位。
2: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各县市积极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营造安全、清朗、健康的校园网络环境。
0: 在莎车县，莎车县委网信办联合相关单位走进莎车县第八中学开展专题宣讲，结合实际案例，重点讲解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虚假网络兼职、陌生网友诱导等常见骗局，引导学生跳出只防诈骗的单一认知，自觉抵制网络负能量，规范自身网络行为，树立文明健康的上网理念。
3: 莎车县第八中学学生努尔兹叶·图尔红。
4: 参加这次网络安全宣讲，我明白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上网时要守住底线，不随意泄露个人信息，提高警惕，防范电信诈骗。
3: 莎车县委网信办干部许静慧。
5: 网络安全为大家，网络安全靠大家，在此也呼吁大家主动学习网络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不轻易点开陌生链接，不随意泄露个人信息。
0: 在巴楚县第三中学，巴楚县委网信办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日常上网习惯，围绕网络安全意识培养、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安全、识别防范网络风险、健康上网素养、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实践等内容开展宣讲，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增强师生网络安全素养与防范能力。
3: 巴楚县第三中学学生艾兹热提艾利亚森。
6: 今天这堂课让我认识到网络既有便利也有风险，个人信息就像我们的数字身份证，以后不会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网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告诉老师和家长，做文明理性的网络公民。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7: 近日，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组织各村社区干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知识竞赛活动，搭建起互学互鉴、共同进步的平台，使参赛干部在比拼中夯实知识基础，提升语言能力。
0: 9月16日，莎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药品安全宣传活动，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提升公众自我防护能力。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它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记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

0: 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1: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立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2: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淮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0: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3: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

0: 标金，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度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1: 马百成是河南省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他是当地最年轻的一位青铜器工艺师。铜、铅、锡三元合金是商代工匠们的首创，而这种三元合金的配比已经失传。马百成一直想仿造出商代时期的青铜器。在商代，青铜器铸造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却很少用于农具，也很少铸造人物或动植物，这反映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显示出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并将它们与器物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这些直接进献给贵族祭祀或者食用的器具，当时的匠人们如果稍有不慎，将会面临杀头的危险，因此他们是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作品，这让他们铸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造型都几乎接近完美。这也许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就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最高水平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关村，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据研究，制作时必须200-300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这些青铜器上充满着神秘气息的纹饰，表现出对神权的崇拜。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城市化。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种种奇怪的纹样，无不透露出神秘的气息，引发世人不断的探索解读。除纹饰外，商代青铜器上有的还刻有文字，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到商末有十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的铭文，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就称金鼎文。正是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因为很多的青铜器啊，我们后来叫了礼器，就是青铜器贵族使用的东西啊，在很多情况下用在各种礼仪场合啊，那当然它需要，首先是庄重，是吧？庄重，它给人一种敬畏感啊，无论它的造型还是纹饰啊。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毕竟是艺术品啊，这个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所以这个青铜器的纹饰啊、设计啊，这些匠人们、工匠们，他们有别具匠心在上面，给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构思在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兼有啊礼器、实用器，同时又是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在当时，青铜器除了被铸造成礼器、兵器之外，还被用来大量铸造乐器，这其中就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等等。商代生产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娱乐的要求又推动了商代音乐的发展。商代的文艺非常发达，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据音乐学家研究，商代的音乐已经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高度发达的商代音乐是中国丰富的礼乐文化的先声。

0: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玉器。在当时，玉器也和青铜器一样，成为权贵们身份的象征。由于这件玉器太过珍贵，一般不会展出。这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出土于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他双手伏膝，跪坐，面目庄重，身体服饰乃至发型一丝不苟，展现出商代高超的雕塑水平，也为我们了解商人提供了信息。
1: 这个商朝的，比如说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们当然从这个文献当中其实很少能够了解，了解商王朝的生活的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首先商人是什么样，了解商王朝的生活的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首先商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形象啊，那是什么装束啊，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行为的什么，这个我们基本应该迄今为止没有了解。无论是文献甚至甲骨文，你也没有看不出他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在脑子里边对商人形象的这种印象，那就主要靠这件玉人来了解，因为这是写实的。
0: 考古专家成年累月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商代文明。在商代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这其中既有琮、龟、璧、爵、璜等礼器，戈、矛、大刀、漆、钺等仪仗类玉器，也有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种物品。虽然这些玉器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足以证明玉在当时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对玉器的使用和加工。然而只有到了商代，制玉工艺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制作，真正的玉文化也由此开始形成。玉不仅以美观著称，更以温润、细腻、坚硬、纯正等特点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深受世人喜爱。在当时，玉不仅被制成国之重器，象征天命、威权、等级，也被制成家庭中的把玩，与个人的喜好品行融合一起，美玉文化由此更加普及。
2: 玉发现都是在地上山川河流里面，但是认为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所以谁找到了好的玉，谁就有了通天通神的可能性，所以玉就开始作为通神者的象征物。
3: 那么当王权出现以后，当神权出现以后，王权出现以后，当然了，最好的东西必须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赋予了不同的就或者特殊的价值。到商代的时候，身份高地位高的人他用的玉料就好，对吧？逐渐呢，就它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那么人开始有了精神需求，对吧？大家逐渐就把玉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这是因为有文化的人把它赋予的。
0: 商代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陆路交通使用车。在许多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这种马架的两轮大车是商朝时期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在商朝的遗址中出土的玉石，有的来自新疆的和田，有的来自遥远的南方。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商王朝与遥远的外邦建立了贸易联系。商朝先民善于经商，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

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和大海龟龟板等。贝壳作为商代中晚期的货币，仅富豪墓中就出土了大约4000个，它们有的来自南海，有的来自印度洋沿岸。与此同时，商朝的先民也把另外一种物品运送到了世界各地。

0: 界以它为中国命名，它就是瓷器。这些是出土于殷墟的商代白陶，可以称之为原始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这让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早商时代。如今，这种技艺就像铸铜、雕玉和造酒一样，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制作工艺虽然有所改变，但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下来。商代制陶业已经成为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当时的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上白，制作的白陶如酉、盘、雷、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摄氏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精美，色泽皎洁，扣之有声。商代，距我们已经有3000年之久。然而那个时代创造的文明并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与我们产生距离，无论是文字、历法、农耕、音乐，还是青铜器、玉器、瓷器，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在沿用。
1: 你像商代文明呢，要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这种发展的历史呢，我们可以说，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然后呢，这个制作技艺高超，包括整个祭祀的这种体系的形成，然后呢，包括就是中原王朝影响区域的扩大。工艺的发明，政治制度的这个成熟和发明和创造，包括他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字的这种成熟，这些都是后来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些很多重要的基本的文化的基因是在商代形成的。
0: 可惜的是，商人酗酒成风，奢靡无度侵蚀着这个巨大的王朝根基。最终，在醉人的酒香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终至灭亡。很多人说，商朝是因酒而亡的，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当周人的军队就要攻入商朝首都，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王纣绝望地登上了祭祀星天的城南露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商王后3年，商朝贵族姬子路过商都时，看到原先辉煌的宫殿已经完全毁坏，一片荒芜，万分伤感地做了一篇《麦秀之诗》。商朝移民听说皆为流涕。很短的时间，商代文明最为集中的都城都已成为废墟，它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殷墟。然而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者何玉玲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

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百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技艺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500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0: 峰山，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周武王率领50000伐纣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的誓师：战前动员结束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一出现，他们就像一阵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10几万人退潮般溃败。结果太阳还没有升
1: 的走马观花，而是能够反映喀什的一些最真实的最鲜活的一些亮点。
2: 是
1: 但是虽然说我们事先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但是真正到了现场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跟变化的。所以每天其实我们都要根据当天的情况
2: 临时调
1: 整。
2: 我想听杭老师说一说，就是您拍到那种比如说现场的土坯房，然后他们居住的场所环境，你之前这个跟你之前脑海中预想可能会拍到的这个作品一致吗？
3: 对，完全不一样。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土坯房，现在他们那里不是土坯房了，都是通过上海援建了以后，他们就是自住的，就是自己出一点钱，就是国家再出一点钱，把每个家庭的那个房间都布置得很美。为什么？我们进去以后，一双红的大门，每个家庭都是一双红的大门。进去以后都是比较统一的一个乡村建设。而且呢，就是我们到了一个，首先我印象最深的就到邺城，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他们夫妻两个是金婚50周年了。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才流露出来今年50周年的金婚。而且正好这一天是什么？
2: 七夕节、七夕上天，
3: 金婚
2: ，我的天！
3: 所以说我跟他们交流了以后，他们就露出很高兴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人文情怀，这种就是要那个，就是把这种幸福感表现出来，这种欲望
2: 是，
3: 就我把它记录了下来。
2: 人
3: 家这张照片呢，也得到了新闻网报的肯定。
2: 但是这个日子真的也太巧了，
3: 对对对，
2: 天作之合，
3: 所以说给我印象蛮深的。
2: 是，
3: 而且在拍摄全家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跟他们，因为我们语言相对来说有些还是不是
2: 有障碍的，
3: 但是他们这些小孩自己都用汉语跟
2: 小孩学汉语学得很好，
3: 很好的跟我们沟通，在跟大人说了以后，所以说这比较融洽的，
2: 对，
3: 拍的比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融洽的。
2: 是拍的虽然是一个一个的小家庭，但拍的是我们的大时代。
3: 对。
2: 然后拍的虽然是小人物，但是也记录了我们的大的变迁。
3: 对。
2: 现在他们在当地就是住得很好，然后人们生活很富足，然后很幸福。
3: 对，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
2: 对的。
3: 所以说我能够把这些画面能够记录下来。
2: 太好了，真的，我相信这些画面可能会温暖很多人，而且呢会很久很久，这个传播力非常高。
3: 新闻晚报到上海来以后，准备搞一个国际盛。

0: 影展。这个国际摄影展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这次不单单是国内的摄影师过去三个，还有国外摄影师，有来自尼泊尔的，
1: 哎呦，
0: 啊，有那个来自南非的，有来自
2: 法国
0: 的，还有
1: 俄罗斯
0: 的，乌兹别
1: 克
0: 斯坦的，吉尔吉斯坦的，啊，这些那个就是他们比较那个就是专业方面，一方面就是比较带一些那个就是。采访能力的，对不对？而且拍摄能力也很强的，
1: 对，
0: 所以说叫他们呢也看看新疆的这些变化，
1: 对，
0: 也叫他们记录下来这些美感的这些画面，
1: 也让他们帮我们传播新疆故事。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我刚想问，就是我看到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有很多国外籍的摄影师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他其实可能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亮点啊。那当初这个设想是怎么萌发的？就怎么会加入到这个国际视角的？当时在这个创作上是机缘巧合呢，还是说哎想到了就觉得刚好可以去穿透一下？宋老师，您这边有，
2: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既有机缘巧合的成分，也有我们就是主观策划的这个动力吧。就是因为上一次大篷车的这样一个活动非常成功之后呢，当地反响也很好。他们之前实际上举办过两届的这个国际光影展，但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有这样的实力，所以也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两个项目结合在一起做。这个想法呢，其实跟我们也是一拍即合。因为我们正好也在思考第二届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新意高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找到了一个非常珠联璧合的契合点，
1: 特别好。而且我想问杭老师，是不是从摄影师的这个角度的视角来看，其实你们眼中它其实不分什么国别，只不过就是你们对于世界的探究，它可能用镜头去记录，然后对于摄影师本身啊，就像外籍摄影师，他也很难得有机会，对吧？就深入我们这边的视角，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去记录这些故事。
0: 这是我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南非摄影师，就是那个具体叫什么
2: ？Kevin
0: 啊 ，Kevin， 他呢就是很喜欢跟孩子互动的。到某个地方呢，我们去拍那个就是全家福的，他就出来
1: 跟小孩
0: 拍一些特别是我们到的那个就是武林大会的那个场地的这个地方，我们去拍摄一些感人的一些画面，他呢就是跟小孩在互动。这张照片呢就是我就是拍好以后我让他看了，哎呦，刚才怎么这张照片拍得那么好，你能不能发给我？我说的那肯定要发给你，
2: 特别精彩，
0: 特别精彩这张照片，而且呢得到了就是我们那个星光摄影的一些主席啊，还有原先那个就是
1: 同行业的人的
0: 同行业的一些
1: 认可，
0: 还有那个就是《新民晚报》原先的那个摄影部主任，这是他
2: 刘老师
0: 他邀请我过去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他特别
2: 感谢刘老师帮我请了这样的，我发了一个整版的文字报道，两条的长视频，全网的播放量是超过了200万。
1: 那很不错了。也希望而且这个是本身呢，这个作品它是有长尾效应的，可能尤其是图片，对吧？它可能它大家后续看到的话，它还会继续的传播和传递啊。真的特别的棒。您在这次的参与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感触，就说哎呦，现在拍完照片立刻，或者拍完视频立刻就能上传网络了？
0: 对，就是我也有一个视频号，也有一个那个公众号。
1: 您自己也拍视频？
0: 对，也拍视频，也那个也有自己的公号，就是那个叫杭明摄影啊，杭明视角。所以说我每一次做好以后就让那个宋主编来审核一下。
2: 学习
0: 就是他们也得到他们的认可，所以说呢我每一次呢也上传上去，也有很多人来跟我点赞来关注。所以说这个照片因为什么，就是有这样人文情怀在里面，所以说这个照片能够感动人。
1: 是，
0: 所以说很多的就是因为他们那种幸福感的这种笑容，特别是他当地的这种小孩，小孩呢，就是因为他以前就是，就是在那个就是没吃的时代，他不可能有这种笑容出来的。
1: 对，
0: 现在他生活好了以后，才能有这样的带这样的一种笑容。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说我在拍摄的时候呢，就感受到这一点。
1: 那我也想问问杭老师，因为您又拍照片，然后又拍视频，
0: 对，
1: 就是拍照片跟拍视频，你在创作。

0: 的时候，考虑的是不是不一样？就是因为照片嘛，它可能是定格的，是一瞬间，对。但是视频呢，又要考虑到这个视频的传播度，
1: 对，
0: 我要从哪些角度切入，以及这个视频的长短。您自己也是这个叫什么自媒体达人了，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心得
1: 啊。这样就是我主要是以拍照为主啊，就是以人像摄影为主。
0: 嗯，
1: 但是呢，到某一个地方呢，看见呢，就是这些场景呢，只能用视频把它记录下来，特别是我到那个就是大巴扎的那个就是看到一个网红打卡点，他做那个这个就是做那个就是刨冰，刨冰呢他有一个动作，这个买刨冰的那个小伙呢，就是把这个刨冰呢能够把这个水弄到很高，很高以后再把它接住，再弄上去，再
0: 跟手抛饼一样，
1: 手抛饼，就像那个印度飞饼一样。
0: 哦，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肯定要用视频才能把它记录下来。
0: 确实
1: 啊，所以说我把这次把它记录下来，点赞能很多很多。
0: 我也得下节目去看一看，我也很好奇。
1: 特别是
0: 是 是, 是，
1: 就是在什么，就是在那个就是喀什古城里面的，有这样一个网红打卡点。
0: 哇，您这一个例子举得特好，就一下子我们就诠释了视频和照片我们该怎么区分。
1: 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它其实同样是传播，
1: 用照片来记录下来，
0: 给
1: 大家用平面的方式的把它观看。
0: 挺好。
1: 还有呢，就是用视频的方法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都用短视频嘛，
0: 对，
1: 很短的视频。
0: 短视频。那我们从目前的这个传播数据和大众的反馈来看啊，这次活动比较出圈的，或者是比较被大家广为讨论的内容，大概是什么些内容，以及呢，大家是不是您二位认为这些内容就足够引发观众共鸣，或者我们还可以再穿透一点，还可以再挖掘一下？就是先请宋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如果说从这个点击量、传播量来看呢，就是最高的是就是我们回来那个视频记者做的这个一个长视频叫喀什笑脸，因为它等于是浓缩了我们这个此行的精华都集结在一起了，所以它最后是这个传播量超过了40万。但其他也有很多精彩的，不管是照片还有短视频，包括我们这次去了一个最年轻的记者00后的，他其实还是见习记者，叫陈子月，他做了一个系列的 vlog， 就是完全用年轻人的视角，包括这个当地人好吃的这个酸奶粽子是什么样的，然后上树摘西梅，
0: 这个
2: 都是
0: 年轻人太爱看了，
2: 这简直西梅直接不擦就直接进嘴，这种很有画面感，
0: 他而且也很真实，
2: 对，
0: 更能打动人心，
2: 对，
0: 因为现在 vlog 这种形式呢，已经被很多旅游博主就广为的使用，其实它是一个真实记录，但是真实记录这种碎片化呢，反而就是给不同需求的人能捕捉到他们想要的信息，对对对，代入感很强。哇，那真的也确实啊，看来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关注我们这次的活动，也相信后续的这个活动再有跟进或者是再有下一届的话，还会有很多人关注啊。那我这个郝明老师呢，您觉得就是从现在的这个作品来看，你自己觉得比较受欢迎的是哪些部分呢？
1: 主要受欢迎的呢，就是当地人的一些人文情怀的这些类型的照片，还有就是我们去拍一些这些的全家福的照片，特别是呢，这次我们还邀请了一个就是专门拍名人的这些，也叫林炳亮啊，他呢专门拍一些就是演员啊，
0: 肖像吗？
1: 肖像
2: 是
1: 文联下来的，那个就是一个摄影师。所以说呢，他这次我邀请他去拍摄呢，他拍摄也拍了很多的一些精彩的一些画面。他的拍摄跟我拍摄又有点不一样，我带有影楼的这种感觉的拍摄，他呢就是纯粹的，就是摆脱很多的一些摆拍的，
2: 更写实一些的感觉，
1: 更感觉写实的这些方面去拍摄。所以说呢，就是这方面我们两个人是可以互补的。要是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比这一次拍得更好。
0: 哎呦，你看，这对自己要求太高。
2: 非常擅长抓拍，在你不知觉中就已经被他拍到了很多很精彩的画面。
0: 太好了，这大师级的，就是给我们拍摄，我们真的求之不得呢啊！所以呢，就是这次传播，你看大家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它是一个碎片化的一个画面或者是一些片段，但是呢，带给我们是很绵长的、很连续性的这种感动。我们在现场，我相信会有很多故事以及幕后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事情啊。你 比如说你们深入了这个喀什乡村进行采风啊，拍摄走访，我也想问问二位啊，一路走过来比较触动二位和你们团队的瞬间或者故事是什么，具体的细节可以跟我们好好说一说。杭明老师，要不然您先分享，就比如说去到哪个老乡家里，然后拍到了什么样的故事让你特别的感动。
1: 那个感动的那个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挑几个，
1: 就是我到了一户人家，就是他呢，就是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呢，现在在上高中。她对自己的要求呢也很高。就是呢，她你看我以后就是她呢，积极的要跟我加微信。我也当时还觉得那个就是有点拘谨，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可以加不可以加。后来说他们说可以加微信，给她加了微信，她呢就是跟我现在呢跟我经常在联系。她说我最好能够以后考大学考到上海
0: 来。
1: 到上海来。所以说呢，就是我到上海准备所学什么样的专业，他说经济方面的专业。所以说他对自己也有很大的一个要求。而且呢，他呢就是在拍摄，我跟他拍摄的过程中，他跟他妈妈就是也穿了崭新的服装。在一起拍。拍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跟他们有一个启发的过程当中，我能不能你们两个人在跳舞的感觉。
0: 这个跳舞。新疆的女
1: 生都会跳舞。
0: 而
1: 且他妈妈舞跳得特别好。我说你能不能跟他一起跳舞。后来就在跳舞的过程当中，我连续抓拍了很多的一些动人的一些画面。
0: 他们这种随机的舞动啊，
1: 随机舞动，
0: 然后还会两个人有这种互动，对吧？
1: 互动的这种
0: 感觉，眼神或者动作，
1: 其实这个印象给我印象蛮深的，
0: 蛮深刻的，
1: 蛮深刻的。
0: 一切都那么自然的就发生了。
1: 还有就是我们到那个就是新疆建设兵团那里啊，就是有很多的就原先老
2: 草埠项目区的社区，
1: 社区里面呢就是有原先老知青到那里去，就是有些16岁就到那里插队落户的
0: 啊，
1: 现在还在那里。而在那里呢，他们就是我们给他拍了以后，他就是觉得政府确实是很关心他们。我们给他拍好以后，把他们照片直接送到他手里，他还有一些哽咽。就是觉得这个政府确实是没把他们忘记。就是这些这么多年了，将近要50年了。十几岁到新疆去的，现在都要80岁了。对不对？那确实是很感人的这些画面。就是为什么我们给他们拍了以后，让他们有一个存在感。
0: 对，
1: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国家没有忘记他们。
0: 是的。
1: 从小就到那里去插队落户，因为当时还是个特殊的年代，是不是啊？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没想到他真的是没有回来，一直坚持在那里。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次给他们拍了以后呢，他也特别感动。
0: 对，他们也很希望知道，就是外边的世界，就是包括他们也很希望知道，就包括刚才那个小姑娘给您加微信，我也一下子戳到了，我就觉得，哎呦，他可能很好奇，说，这些客人，远方的客人来到我们这里给我们拍照，那他们在回去之后，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呀？他们那个生活的世界，是不是我也可以去？以后考大学考到那个城市，他们跟小时候可能会有这个畅想啊。
1: 他呢现在也跟我微信就是一个，杭老师，你的朋友圈我一直能够看到，所以说我的朋友圈照片也不能乱发。
0: 我相信您也不会乱发，没有什么好乱发，
2: 都是精华，
0: 对，都是精华啊。
1: 他经常能够看到，他说
0: 是宋老师呢？宋老师这次走下来，是不是因为您可能从记者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事情会多一些，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触动您的一些小的细节或者故事？
2: 其实触动的点很多，只能截取精华，
0: 截取精华分享短暂的几个啊。
2: 也是在兵团托运牧场的时候，当时我们去给就是一个全国五一劳动这个奖章获得者，就是他们一家三代都是守护边疆的这种护边员，叫做这个图尔买买提，给他们拍全家福。因为他的父亲等于说是老一代的这个护边员，然后他自己是20岁不到呢就做了这个守护，接过父亲的班了。现在其实他自己已经退休了，但他儿子又继续当了一个光荣的这个护边员。然后我们到他家里就看到他们家有一面 这个架子的一面墙上全都是奖状和这个奖章，但是呢他人非常的朴实。因为我们问他就是做护边员最难忘的经历的时候，就是出乎我的意料。

0: 之外，他就是并不是讲自己怎么英勇的事迹，而是说了自己的三个怕，就是怕洪水、怕雪崩、怕狼。
1: 哎呦，
0: 就是他这种特别朴实的，其实他的话听起来非常的费劲，就是方言哈，但他这话特别的朴实，就跟现在这个托运牧场发展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现在家家户户都住上了非常宽敞的，有点像这种小别墅的房子，而且他说家里冰箱、电话，包括水都非常的好，就是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照。而且我们临走的时候，他全家人是把我们送到了楼下，然后走了一会儿，我回头看了一眼，他们全家人还在楼梯口目送着我们离开，所以这一幕让我至今心里还是觉得很暖。
1: 哎呦，真是啊，我一下子真的我觉得也是眼眶有一点点湿润。我曾经有过一次很多年前的也是助教的一个经历，然后我去到的不是这个我们的新疆喀什，去到的是青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你说真的是好巧不巧，就是你走的时候，他确实他目送你的那个时候，我坐进车厢，车厢里这个响起的歌声是张雨生唱的 Say Goodbye， 然后我哎呦，我说真的是这一再见，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他们，但是呢，我们很希望用我们的绵薄之力为他们就是拓宽一点路，或者是给他们带来一些对于外面世界探究的希望。也觉得这个活动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0: 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的瞬间。
1: 真的很触动人啊。除此之外，我查了一下资料，可能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不是咱们团队当中有一位尼泊尔的摄影师还给这个喀什八旬从未拍过婚纱照的老人拍过合影。
2: 对，
1: 是吗？
0: 是跟韩老师一起，
1: 韩老师和
0: 我们是一个组的，我们分成几个小分队。
2: 我们分了一共分了四个组。
1: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2: 纳哲啊，就是尼泊尔的纳哲，那个就是，他呢就是中文很好。而且一双那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皮肤呢有点黝黑的。所以呢就是他呢一直跟着我在拍摄，我说的一些中文呢他都能领会，而且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两个可以互动的。所以说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在拍金婚的这个照片的他的一个瞬间的时候，他说韩老师你这个瞬间抓得太好了，一个都是你在跟他沟通的环节当中才能捕捉到的，一个这是我要学习的。所以说呢，这个外国摄影师他也很谦虚，对不对？所以说我他一看能不能加你一个微信，我说能够加个微信，我就把我的名片发给他。哎呦，你怎么有这么多的就是头衔啊。我不是头衔，这是我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刚我也想要一个。
1: 他好直接啊。
2: 他好直接，我也想要。
0: 而且他后来就是逢人介绍，他说我就是新疆人。
2: 对，我就是新疆人。
1: 这位尼泊尔摄影师。
2: 很有趣，其实。
1: 还有一位泽普青年画家把一个废弃的羊圈改成了油画坊，是有这件事吗？
0: 这是去年的。
1: 这是去年的。
0: 对，
1: 挺好挺好。我觉得真的这个故事一定要把它积累起来，每一个故事都特别能，
0: 每一切都能留下很多感人的故事。
1: 是的是的，哎呀，真好。那后来是不是我们还会再多次的去展这些作品，然后让我们上海的市民朋友也可以看到？
0: 确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就是在收集，包括我们已经发了征集的启事，除了像韩老师这些大师他们拍的照片之外，也会向社会广泛征集。目前已经募集到了2000多张照片。
1: 2000多张，
0: 但是我们还要好
1: 筛选
0: 选优。
1: 对，
0: 因为就是一方面我们是会在上海跟喀什线下举办摄影展，另外我们也会在网上举办这种云上的 3D 展览，也欢迎这个有兴趣的市民
1: 可以多多的参加。摄影爱好者真的太多了，你像前阵子好像有一个是什么机缘巧合的这个天象，然后很多人集聚在外滩拍那个所谓的叫什么金环，就是它有一个建筑嘛，四件套那个建筑。
2: 对。
1: 然后我当时我就感慨，我说哇，上海的摄影器材集聚地啊，在外滩摆了好长一排，大家都用的都是特别好的设备。
2: 对，设备。因为什么？现在他们互动的。因为书画院嘛，里面写书法，没想到这些那个法国那个小女孩，还有俄罗斯的那些那个女孩，就是他们两个摄影师。 没想到中国字还写得很好、
1: 哦、
2: 书法也写得很好。
1: 哇，那他们很喜欢中国文化、
2: 这个、
0: 这个法国姑娘叫玉丽、
2: 嗯、
0: 她实际上从

0: 小小学就在法国开始学中文，
1: 哇！
0: 然后后来大学选择到上海读书，
2: 而且写得很好。
0: 现在毕业之后又选择在上海创业，
1: 哇！有机会真的可以采访他啊，就让他讲述一下他的这个视角下的故事。
2: 是是是，
1: 真的哇！那看来暖心的故事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哎，我很好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几个细节，比方说给他拍下来照片，然后递到他手里，现场不用修图的，对吗？就拍下来，立刻就
0: 全程无 P 图，
3: 不 P 图，
0: 不化妆，没有妆造，没有 P 图。
2: 这是我们这次那个
0: 摄影师的水平，
2: 有一个要求的，啊，对我们也有要求。
1: 这太厉害了！
2: 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首先要保证它的清晰度，而且这个就是有些室内光线不是很亮的情况下，你要保证这个光线要通透，
1: 没有打光，
2: 不打光，不能打光，
1: 全都是自然的，
2: 自然光来摆摄。

0: 叫一些显性的变化，就像我们看到前面提到，就是整齐的安居房，还有包括一些文旅项目带动了当地老百姓增收，但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更打动我的是他们的这种老百姓的精气神，因为就是我发现他们很多当地人不是在到外面去闯荡就业找工作，而是留在家乡发展。我记得在这个有一个村，我当时请这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谈一谈当就是上海援疆给当地带来的变化，他除了介绍了一些产业经济上的变化之后呢，他说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这个上海援疆的一个受益者。我说怎么说，他说在我小学的时候呢，我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到上海参加夏令营，然后他就觉得哇，上海怎么这么繁华这么好，然后决定好好学习
1: 建设家乡
0: 然后后来考上了很不错的大学，然后进入当地的检察院，现在在做驻村的第一书记。我想通过这样一些真实的故事，是让人感受到就是这个援疆给当地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1: 我们除了去老乡家里就是拍一些全家福之外，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当地人们生活，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健身中心啊，什么当地的这个什么河滨生态公园啊等等，这些其实他们也在生活当中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0: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巴楚他们的滨水公园，实际上就是 copy 我们上海的一江一河的城市治理，所以我们就觉得特别亲切。然后到了这个健身中心，然后我们看了那个游泳池还有健身房，我们说这个比上海多数的这个体育馆都高级，
1: 因为新嘛，对吧？
0: 不但是新，它的器材设备也都是一流的，实际上它是南疆应该来说最好的一个健身中心。然后当地的负责人就说，中国人是这样的，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所以我觉得这点是
1: 喜欢吃鱼头一样。
0: 对，我觉得是挺感动的。
1: 是，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光影记录加上文化润疆加上民族团结的这种传播的新模式，未来我们团队会不会一直把这个模式延续下去呢？两位可能有自己心里不同的这个想法，或者是相同的想法，没打招呼，你们没对词儿，然后看有没有默契。
0: 杭老师先，
1: 对，杭老师，您觉得呢？就这种方式，你觉得未来你还会继续的传播下去吗？
2: 我想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手段。为什么？就是特别是对我个人而言，就是我拍了那么多照片，对我来说，就是能够把这些照片能够传播到就是我的个人网页上面，也通过你们的这种宣传把它推广出去，
1: 因为它也是您的作品，
2: 对，让更多的这些就是新疆人民也好，上海人民也了解新疆，感受到这个新疆喀什的这些风土人情的这些变化，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我感受到的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宋老师也说了，就是到滨湖公园，滨湖公园是吧，
1: 滨水公园
2: 滨水公园那里，我就采访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在当地做救生员的。就是那个小船不是出去以后，有一些旅游的小船出去以后，他是做救生员的。我跟他交流了一下，就是他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生活确实是很好。我也跟他，你坐在船头，我给你拍张照片。给他那个做了一系列的一些拍摄，他也觉得
1: 很开心
2: 啊，
1: 是的，是的。
2: 所以说呢，这些所见所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1: 创作的思路或者是动员啊。
2: 对，
1: 是。那宋老师呢？宋老师未来我们这个模式是不是可以让他更长久，或者是系列化、品牌化，甚至往国际化传播去走？
0: 确实我们这个实践下来，这个模式的效果确实非常好。我们还是会考虑继续延续这个迭代优化这样一个品牌。而且就是也就是这一周吧，前几天包括上海报业集团和新民晚报又在喀什举办了一个夜光杯进喀什校园的活动，而且是在喀什六中正式挂牌了一个夜光杯进校园的示范基地。我想其实就是上海文化润疆有多种的具体呈现和落地的方式。
1: 是的，是的，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故事再次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因为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真的聊得非常开心，不知不觉就度过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离世界足迹，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静 万家。

0: 近日，色彩之境、艺术之魂安德烈·埃瓦德诞辰150周年特展在上海宝龙美术馆正式开幕。展览从一位德国私人
1: FM 101.2同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官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
2: 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
1: 我是小爱，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2: 再会。
3: Any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就是今天的一个天气让我们感受到天气确实在逐渐转凉了。
1: 没错啊，早晚温差它拉开了。
0: 没错，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疆的秋天到底有多美，有哪些地方是一定要去的，然后有哪些地方是不太容易找到的。
1: 是的是的啊，也是跟大家罗列了几条。那其实新疆的秋天呢也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了，白桦树变成了金黄色，落叶松呢也变成了这种橙红色啊，胡杨林变成了火红色，那湖水呢还是那么的蓝，雪山呢还是那么的白，整个世界就像是打翻了的这种调色盘，美得让人窒息。
0: 没错，很多人说了来到新疆才知道什么叫金秋。那新疆的金秋到底美在哪里，哪些地方值得专门去看一看，今天也跟大家一次性的说清楚。首先新疆的秋天为什么这么美，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树种很丰富，颜色层次很多。
1: 没错，就像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啊，它不只是金色金黄色啊，那它有橙红色，包括火红色，蓝色白色，全部就感觉调色盘被打翻了这种颜色啊。
0: 没错，那新疆地缘是比较辽阔的，从北疆到南疆有很多不同的树种，白桦树、落叶松、云杉、欧洲山杨、胡杨树等等，所以说到了秋天不同的树种会变成不同的颜色，白桦变成金色的，落叶松变成橙红色，胡杨林变成火红色，云杉还是深绿色，所以说各种颜色它交织在一起就显得层次特别的丰富，美的像一幅油画。
1: 没错，那再一个呢就是天气晴朗嘛，能见度更高一些吧。新疆的秋天雨季其实已经过去了啊，天气呢也非常的晴朗，能见度呢很高，蓝天白云雪山金色的树林每一样呢都是清晰可见，拍照呢特别的出片儿啊。
0: 对，那还有就是有湖水和雪山的一个衬托。新疆有很多美丽的湖泊，喀纳斯湖、赛里木湖、博斯腾湖等等，湖水都是蓝色的，雪山有一峰穆士塔格峰，包括天山雪峰等等，山顶终年是积雪，那金色的树林、蓝色的湖水、白色的雪山交织在一起，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美丽。
1: 没错，再一个刚才也说到了啊，新疆地域辽阔，不同地方呢有不同的美，那新疆确实太大了，北疆和南疆的秋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北疆的秋天它呢是金黄色的，以这种白桦树、落叶松的为主，像是童话世界一样。那么南疆的秋天呢则是这种火红色的，以胡杨树为主，像燃烧的火焰。一次的新疆之旅呢，你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秋天，也是非常值得啊，非常超值得的。
0: 没错，那还有朋友说到了新疆的秋天是出了名的短，因为北疆的白桦黄金的窗口往往只有20多来天。像是南疆喀什地区的一个胡杨火红的时间也就在一个月以内，早一周叶子没透，晚一场秋风可能就吹落了大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很短暂才值得格外的去专程跑一趟。至于什么时候去，我们也跟大家按照时间顺序一起来讲一讲。
1: 是的是的啊，首先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第一个北疆这里的喀纳斯了啊。那喀纳斯呢是新疆秋天最著名的地方了，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湖泊嘛。九月的喀纳斯湖边的白桦树呢变成了金黄色，落叶松呢变成了橙红色，湖水还是那么蓝，远处的雪山呢倒映在湖水当中，美得像一幅油画。喀纳斯最经典的景点也是有三个嘛，神仙湾、月亮湾啊、卧龙湾三湾。神仙湾的这个晨雾呢是喀纳斯的标志性景观了，早上7点到8点晨雾从湖面上升起，阳光呢透过树林去洒下来，我的天，像仙境一样啊。第一湾，那么第二湾就是月亮湾嘛，它的这个 S 型弯道呢是喀纳斯最经典的拍摄角度了，那湖水呢也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啊，蜿蜒的去流过金黄色的这种树林当中。
0: 是的，
1: 最后呢就是卧龙湾，它呢其实是因为湖中当中的一个小岛一样啊，像一条沉睡的巨龙而得名的。

0: 湖水碧绿，周围的树林金黄，美得像一幅油画啊。
1: 是的，第二个禾木村，北江这边，禾木村是图瓦人的聚居地，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九月的禾木，周围的白桦树变成了金黄色，村子里的小木屋也升起了袅袅的炊烟。晨雾从村子里升起之后，像童话世界一样。
0: 对，
1: 禾木最美丽的时刻是清晨，站在哈登平台上俯瞰整个禾木村，晨雾、炊烟，还有金色的树林，包括小木屋，都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很多摄影爱好者为了拍下这一幕，天不亮就爬上了哈登平台进行等待。禾木村的傍晚也是非常的美丽，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白桦树上，整个村子都被染成了金色，非常的温暖。
0: 是的，是的，感觉有点像童话故事里的这种景色啊，云里雾里，加上一些金黄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没错。
0: 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去。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白哈巴村了。
1: 嗯，其实这边呢也是被称为呢西北第一村啊，因为它呢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线上，也是啊我国最西北的一个村庄了。那白哈巴村呢，这个比和睦更加的原始，可以说是更宁静，游客呢会偏少一点。村子里的小木屋呢都是原木的这种搭建的，周围呢都是金色的白桦树，远处呢是雪山，美的也确实像一幅油画。白哈巴村最著名的呢是它的日落了，夕阳西下，阳光呢洒在村子里，整个村子都变成金黄色的，非常非常的温暖。因为白哈巴村呢，它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啊，所以说建议出发之前呢啊要去了解一下当地是需不需要办一些这个边防证的啊。那当然为了这么美的景色，我觉得多办一张证也是非常值得的啊。
0: 嗯，没错。那第四个说到的就是赛里木湖了，北疆。那赛里木湖被称为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泪，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九月的赛里木湖，湖边的草原开始泛黄，远处的雪山更加清晰，湖水蓝得像宝石，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赛里木湖环湖一圈约90公里，沿途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果子沟大桥、还有松树头、点将台、西海草原、克勒永珠等等。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风景，也建议大家在里面留一整天的时间，进慢慢的去游玩。
1: 嗯，是的啊，这里也是一个经典的旅游景点之一了。那第 五个呢就是轮台的胡杨林了，朋友们，这就往我们这边走了啊。如果说北疆的秋天呢是金黄色的，那么南疆的秋天呢就是这种火红色的啊。南疆的胡杨林是新疆秋天最震撼的景观之一了。轮台胡杨林呢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分布最密、存活最好的天然胡杨林啊，面积有40余万亩。那像10月中旬至11月初呢，也是胡杨林最美的时候。这时候的胡杨树啊，也是叶子全部都变成了这种火红色，一片连着一片，像燃烧的火焰，非常的震撼。
0: 胡杨树有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说法，是沙漠当中的英雄树。站在胡杨林里面，看着那些千姿百态的胡杨树，你会感到生命的力量，而这种感觉是非常震撼的。轮台胡杨林里还有一条小火车，可以坐着小火车穿行在胡杨林里面，非常有感觉，也建议大家在里面留一整天的时间，慢慢玩、慢慢拍。
1: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出片的。那其实之前去过的朋友啊，就是有去过，我之前也考虑过一个地方去过一次，第二次还想去吗？你别说，我之前有去过，刚好是这个最佳观赏期的时候，有去到这个巴楚啊、泽普这边的胡杨林。每一年你都想去，就是感觉那种

0: 种景色啊，你在看图片和视频是不一样的，站在其中是不一样的，就非常非常的治愈。
1: 是的，大自然的一个景色还是很能够治愈人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很多人就在想了，那新疆的秋天什么时候最美呢？其实说这个之前，我觉得还要给大家一些提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天气可能会不太稳定，早上晚上特别冷，中午又特别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尽量要去准备好各种各样的衣服吧。
0: 没错。
1: 还有就是有一个提示，就是不管是在赛里木湖也好，还是在禾木村也好，我们都要提前的去订这个住房，
0: 因为规划好嘛。
1: 对，因为到了这个金秋九月。对了，大家也知道我们的中秋节还有十一的时候，哎，都已经提上日程了，很多朋友就要提前去订，这样才会比较合适。
0: 没错。同时呢，朋友们如果去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说到，就是每一片的胡杨林，每一个景区的它的最佳的观赏期，以及它会延续到什么时间段啊，都是会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公布的。
1: 没错。薇薇林他就说到了，他在听友群里说，去年十一临时去的赛里木湖，当地买的厚衣服，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去这些地方的时候，真的要准备好厚衣服。如果说禾木现在就是也是降温了嘛，包括喀纳斯呀，还有就是塔县呐，还有我们前面说的喀纳斯，真的非常的冷。
0: 对，所以说去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咱们把这些衣物呀、生活用品带好啊，备齐了再出发。
1: 没错。那什么时候来到新疆最美？首先是九月上旬初秋的时候，树叶刚开始变黄，还没有完全变黄，颜色比较淡，所以这个时候游客确实比较少，但是胜在价格比较便宜。
0: 对的。再一个就是九月中旬到十月初这个时间段了啊，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月初，北疆金秋盛景啊。北疆的白桦树其实前面也说了，它黄的会早一点，全黄了。这个时候落叶松呢其实也开始变红了，颜色呢是非常丰富的，也是最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北疆的旅游旺季啊，游客呢比较多，价格可能也会偏高一些。
1: 那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也就是南疆喀什地区的胡杨盛景了。南疆的胡杨全部黄了，全部红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是一片火红，很震撼。而这段时间像摄影团集中，胡杨节很多，南疆的车辆住宿也明显紧张，也要提前的去预定。但我觉得现在还好吧，现在像喀什市啊，包括周边县市，这个酒店越来越多了，这个确实不着急啊。
0: 是的，是的。但提前去规划就好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想看北疆的金秋，建议九月中旬到十月初去。那么如果你想看南疆的胡杨，那么就建议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去。那如果两个你都想看，哎，那可以九月底去到十月中旬去这个北疆这边看金秋嘛，再往南疆这边走来看胡杨，哎，时间是刚刚好的啊。
1: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安排在这个十月的中旬先去北疆看完，然后直接来南疆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这样刚刚好。
0: 现实咔咔给你两巴掌，好好上班吧，你没时间。
1: 是。那很多人都在想，这个新疆看秋天会不会赶不上最佳的时间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新疆比较大，
0: 对，
1: 所以说海拔从几千米到几百米都是不等的。不同海拔的树叶变黄的时间也不一样，像低海拔的地方先黄了，高海拔的地方后黄了。所以即使你去的时候低海拔的地方叶子掉光了，那就是我们直接去高海拔的地方看不就好了。
0: 没错啊。只要你卡在这个九月中旬到十一月这个时间段去啊，十一月初这个时间段去，哎，总是能看到最美的新疆的一个秋天的啊，朋友们。不用慌。
1: 没错。
0: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是要做一个这个提示吧啊，注意保暖。刚才也说到了，新疆秋天昼夜温差呢是超过15度的，白天20多度，夜里可能就接近0度，都是常事儿了。洋葱式穿搭是最实用的啊，还是要把这些厚的冲锋衣啊、羽绒服啊等等，还是要带上啊。
1: 没错。当然还有就是新疆这边紫外线比较强，然后注意保湿，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因为太干了。
0: 没错，
1: 气候确实很干燥，有时候我们自己起来鼻子也会湿，就是干干巴巴的。那还有前面提到的提前预定，这个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还有就是选择合适的路线很重要。不要赶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才能够玩好。
0: 是的，慢下来好好的体验啊。
1: 对，所以说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选择最合适的一些路线呢。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前面说到了怎么样来选择一条很合适的路线呢？下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新疆，九月份要来看秋天嘛。泽普金胡杨家、古城喀什再加帕米尔，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条路线。
1: 是的，是的，黄金路线了啊。
0: 没错。首先呢，去到泽普看金胡杨，看如何用千年时光在沙漠里书写一场金色史诗。再到喀什古城，在百年老茶馆的茶香里感受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再去帕米尔高原，去喀拉库勒湖的倒影中与雪山静静的相遇。所以说今年秋天很适合给自己一场金色南疆之旅了。
1: 没错啊，那其实也建议大家大概安排多少天呢？10到11天嘛，10天左右嘛，不赶路不将就，就是都能够观赏到啊。那送自己一场金色的这个南疆之旅吧。首先呢，刚才也说到了咱们泽普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啊，水乡胡杨金色史诗。秋天的胡杨林其实与其他的一些季节呢是完全不同的，褪去青色，披上耀眼的金黄，这里呢是水乡胡杨的独特景观。
0: 没错，
1: 水波荡漾，金叶倒影啊，非常非常的美。
0: 对，这里可以观胡杨、塔里木河、塔克拉玛干沙漠三景合一。罗布人是新疆最古老的居民之一，他们曾经生活在塔里木河畔的小海子边，以捕鱼为生。走进村寨，既能够感受不种五谷、不牧牛羊，以小舟捕鱼为食的古老生活方式，也能看到胡杨在沙漠与河流之间倔强生长的秋日姿态。这是与泽普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胡杨秋色。
1: 是的，是的啊，就是沉浸式的去感受人文历史与壮阔的风景交融啊。那其实除了这里呢之后呢还有什么呢？咱们不只是去看这个金色胡杨嘛，当然来到喀什了以后也可以去看一看咱们的古城嘛，对吧？
0: 没错，
1: 也可以为自己留一点的漫游时间，观看传统的一些开城仪式啊，去穿过咱们的花盆巴扎，打卡彩虹像以及布袋像、古董墙，也一定要去了百年老茶馆去坐一坐，喝喝茶。当然这里也是朋友们应该知道追风筝的人的这个取景地嘛，也可以自行的去体验咱们的一个民族服饰的拍摄，让时光能慢下来，换一个风格啊。
0: 是的，那当然了，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古城了，可以逛上一天。接下来到了库车大囊城，走进库车大囊城，体验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有很多大小薄油肉芝麻各种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体验到打卡的地方，体验非遗美食的一个魅力。
1: 是的啊，那再往远一点的话就是石头城与金草滩了，历史与自然的一个交融。前景呢是石头城的一个倒影，背景呢就是壮观的昆仑雪山啊。石头城历史悠久，也见证了岁月的变迁，那么金草滩呢水草丰美，两者也是相得益彰吧，感受历史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0: 对，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吐鲁番居民当中，可以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习惯，欣赏歌舞，品尝各种时令的水果、葡萄。我觉得各种各样的葡萄都够品尝上一两天了。
1: 没错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
0: 对，什么样子的葡萄都有，只要是你见到的都能够尝得到。
1: 是的，是的。同时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石头城和金草滩嘛，你都到这儿了，是不是再往里走，咱们就到了帕米尔高原的一颗明珠了，喀拉库勒湖。朋友们，
0: 对，
1: 沿着中巴友谊公路呢前行，抵达喀拉库勒湖，仰望冰山之父穆什塔格雪峰。那湖光山色呢也是相互映衬吧。在这里啊，你只需要静静地站着，就能感受到高原最淳朴的辽阔与安宁了。
0: 对，
1: 非常非常的舒适吧，可以说啊。
0: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前面说到的都是要开车可以去到的地方。如果说有些朋友觉得哎呀太累了，这个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直接坐飞机直接落地喀什，然后再从喀什出发，说到我们前面说的这几个地方去。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选择了。
1: 没错没错啊。
0: 那当然了，如果说是北疆的话，北疆我们推荐几个地方，就像前面提到的喀纳斯、和木村，然后就是把这些地方走完，还有赛里木湖，我觉得这些地方可以放在北疆来一起玩。我觉得差不多8-9天10天也够了。
1: 没错。那其实再往我们这边走的话啊，喀什这边走的话，其实可以到咱们和田尝尝美食嘛，然后再往泽普金胡杨这里走，再到喀什，然后呢从喀什呢再出发去红旗拉甫口岸，对吧？金草滩、石头城、塔县、 到塔县了，是不是就要班迪尔兰湖、盘龙古道，哎，再回归到喀什来看一看古城哈、是不是？然后再去看这个胡杨的话，其实也可以再去咱们巴楚这一边了啊。
0: 对，
1: 巴楚这边过了之后呢，继续还有吗？还有啊，文素大峡谷呀，库车对吧？库车这里的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可以绕一圈的。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下了，也可以去这个库尔勒罗布人的村寨、乌玉高速，然后再回到乌鲁木齐。
1: 对，
0: 到乌鲁木齐之后就可以直接
1: 结束旅途了。
0: 北疆没有，可以体验你的北疆之旅了。
1: 对，开始北疆的旅、
0: 然后北疆之旅完了，然后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了。
1: 是的啊，也是圆满的一个旅途了啊。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前面讲到了秋天，当然除了新疆之外，说到新疆也是因为这个，在这个十月份国庆长假当中，很多人选择来到新疆，
1: 对，给大家一个选项吧啊。
0: 对，但是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哎，就是又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气温也降下来了，
1: 没错。
0: 到哪里玩，其实都非常的好。我们今天简单的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吧，但是呢，我们就不细说了，还是看大家喜欢哪里。首先就是推荐打卡地浙江杭州，那这里呢有满秋的金桂，那在这里也有西湖新石景，而且呢，我觉得这里就是会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感觉，
1: 对，就是桂花香嘛，在这边。
0: 还有就是江苏南京，
1: 对，
0: 九月份、十月份的南京也是一样，都是在桂花的甜香当中。豫园呐、中山风景名胜区、玄武湖、莫愁湖等景区，在这里散散步、赏秋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除了这两个地方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要跟大家推荐的啊，就是湖北的咸宁啊。作为中国桂花之乡的咸宁，咸安区的秋天也是桂花味儿特别足的。这里呢，坐拥了桂花镇、桂花园、马桥镇等等等等的一些这个优质的花资源啊。那今年秋天呢，其实当地也集中推出了桂花谷、树木林呀、包括桂花的一个盆栽的观赏打卡景点呀，也是邀请大家去沉浸式的去品桂赏桂啊。
0: 是的。还有就是北京的秋天是非常的浪漫的，从颐和园开始，再到昆明湖、万寿山，目光所及之处都会觉得这就是北平的秋天了。
1: 是的，是的。以及呢，包括山东的青岛这里啊，那其实九月的青岛海风刚好微凉，红瓦枕着山海，街巷呢藏着温柔，不妨放下步履的匆忙呢，到青岛去赴一场慢冲之约吧。就是沿着这个八大关的小路呢，走到海边，海风拂过，吹散了夏日的热烈，也是留下了咱们这个秋日的这个安宁吧。
0: 还有就是云南大理，去大理是有风的地方，走进洱海的生态廊道，一路上也是鲜花烂漫，仿佛置身在山水画当中，这里就是文艺青年的最爱了。
1: 是的，是的。那么说到这种层林染的这种感觉呢，那不妨也可以选择内蒙古的乌兰布统啊，这里。那其实这里也是百余部的影视剧的一个取景地了，有中国摄影之乡的一个草原电影城等等的一个美誉了。每年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呢，也是乌兰布统最迷人的时刻了。其实这里它的一个，由于它微霜冻的一个作用吧，五彩山的不同树种呢，也呈现出了赤橙黄绿的这种斑斓色彩啊。满山的灿烂与这种湛蓝天幕交映，相互交映啊，交织成这种经典的秋日画卷，非常非常的美。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要说到九月十月经常要干嘛呢，是不是吃螃蟹了？中秋月圆吃月饼，哎，刚好这一段时间也是这个金桂包括螃蟹上市的时候了。
1: 是的，
0: 秋风起，蟹脚痒，江苏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也带着一股自然的清甜，蟹黄油绵密，带有着醇厚的纸香。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也可以选择直接去到江苏苏州
1: 去吃一口啊。
0: 对，
1: 是的。同时呢，还有呢，大家记得贴秋膘了啊。夏天没胃口，秋天补回来。初秋呢，贴秋膘就从一口热乎扎实、香气扑鼻的这种吃食去开始嘛。比如说什么呢，咱们都到北京去观察。

0: 我们东北地区的博主，像辽宁盘锦河蟹采用稻田养蟹，在稻子田里面水稻田里养，还有尾田养蟹、池塘养蟹、沟渠养蟹、水库养蟹等等多种方式。虽然个头很小，但肉质紧实肥硕，膏满黄液，也是鲜嫩多汁的。
1: 对，非常值得去品鲜啊。
0: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一同一时间
1: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2016年至2021年，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揭阳两市323个相对贫困村，坚持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施策，全面实施脱贫攻坚8项工程，推动韶关揭阳两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16年和2019年，东莞分两轮选派1108名扶

扶贫干部，帮扶韶关揭阳两市开展扶贫工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贫困村的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一集《回家》。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呦，吓我一跳，这么早就回来了，我正做饭呢，一会儿就好啊。哎，
0: 我姑娘呢？
1: 你姑娘上晚自习呢。
2: 原来她也没有晚自习啊。
1: 小学没有晚自习，她现在啊是中学生了。
2: 哦，对对对，你看我老忘了这个。哎，她几点回来的？哎呀，想跟我宝贝说说话，我这小棉袄啊都不怎么理我了。
1: 还不是你陪伴的太少了，你去越冬扶贫这两年就我们俩相依为命，哪指望得上你呀。你这天天晚上下班回家，我还真是不习惯了呢。
2: 不习惯啊？那我继续回农村。
1: 别逗了，脱贫任务不都完成了吗？党中央都宣布取得全面胜利了，
2: 这不还有乡村振兴吗？
1: 行了行了行了，乡村振兴不差你一个人哈，你呀、啊、还是振兴振兴你姑娘吧。
2: 她怎么了？她缺吃还是缺穿呢？
1: 她呀缺学习的动力。你问问她
0: 啊，
1: 她的理想是什么？她根本不知道，哪像我们小时候目标明确行动坚决，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从来没有动摇。
2: 嗯，这是日子过得太好了。
3: 此刻张朝阳心里想的是，是啊，日子真是过得太好了。改革开放40多年，身处珠三角的都市圈，满眼望去都是繁华。别说孩子没有学习目标，就算成人有目标，大多也是公司想要的更高，车子想买的更好，房子想换的更大。谁会想到离这里仅仅几百公里的地方，那里的人吃一餐饱饭，住一间不漏雨的房子，穿一件新衣服，曾经都是奢望。
1: 六神无主想什么呢？吃饭呢？
2: 我去接女儿吧。
1: 哎，放学还早着呢，这吃饭呢？怎么了？这是奇怪怪的。
3: 走在夜色中的张朝阳，的确有些心神不宁。这璀璨的霓虹，这都市的喧嚣，和他心中的那个秘密交织着，翻腾着，冲撞着。他已经做了决定，可他却不知如何开口。妻子的辛劳，女儿的成长，对父母的赡养，此刻都像竖在他面前的一堵墙。他不知道应该一跃而过，还是就此转向。不知不觉间，他走向了去往父母家的方向。
4: 什么？你又要去扶贫？你这才回来多久啊？这轮也该轮到别人了吧？是不是你们领导觉得你好欺负呀？
2: 不是嘛，是我自己主动报名。

0: 那您说哪儿去了？现在不是扶贫了，是乡村振兴了。哎，这次我报名的地方就在你们老家那个县，你看多巧。
1: 什么？你到那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去？你疯了吧？我和你妈好不容易从那儿熬出来，半辈子打拼才在东莞安了家，你又要回去？你可真是光宗耀祖啊。
2: 不许去，我不同意。我们不用你管，你孩子呢？你老婆呢？你还有个90多岁的爷爷，有点病就得你爸推着轮椅带他上医院。你爸也老了，这一大家子可就你这么一个能出力的了。
1: 哎，朝阳，我们也不是那种不明白事理的父母，前两年你去扶贫我们都支持来着，你有理想有抱负，扶贫工作有意义是大事儿，我们懂。
2: 是啊，你去扶贫我们没少跟着你担惊受怕贴钱出力呀。可儿子，人都是往上走，你怎么跑反了还往下走，还没完没了拉不回来了呢？再说现在这不都已经脱贫了吗？你也该想想我们，想想自己的家呀。
0: 妈，扶贫结束了，可乡村建设不能停啊，脱贫之后就要建设更美丽的农村。妈，您说的那些我都记得，我到那个驻村干部都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2: 哎呀，这说到底我也没明白，你这回这个第一书记是个多大的官啊？是有钱呢还是有权呢？
1: 哼，什么也没有，就是带头干活的官。
2: 咱们家现在就一堆事儿，你当当咱们家的第一书记好不好？
3: 朝阳。
0: 哎，爷爷，
3: 到我屋来。
4: 这个苍老的声音是张朝阳的爷爷，一个从战火中走来的老人。95岁高龄的他参加过解放战争，从东北的黑土地一直打到南海之滨，参加过抗美援朝，用小米加步枪和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群山中浴血搏斗。当和平来临的时候，他脱下军装，一个北方汉子，却坚决要求组织把自己安置到粤北山区，因为那片土地上，那片他战斗过的山峦间埋着他最好的战友，最亲的兄弟。
0: 爷爷，
3: 你刚才跟你爸妈说你又要去哪儿？
0: 粤北丰原县。
3: 丰原是我们家住过的那个丰原？
0: 就是那里。爷爷，我去的地方叫元塘，是丰原下面的一个行政村。
3: 你去干啥？
0: 爷爷，现在国家不是推进乡村振兴吗？咱们东莞啊，对口粤北山区，其中就包括丰原，要派出一批第一书记去巩固脱贫成果，搞好乡村振兴。我们单位有名额，我今天报名了。
3: 丰原，你要去丰原？
2: 爸，你快劝劝你孙子吧，你说他是不是不懂事儿？咱这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他扶贫两年，好不容易把他盼回来了，这又要走，你这吃苦受累上瘾了是不是？
1: 就是啊，朝阳，爷爷都9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你能不能就留在家里多陪陪你爷爷？
2: 还有你媳妇儿，还有我孙女儿都上初中了，你媳妇儿跟我说孩子大了开始逆反了，她都快管不了了。
1: 朝阳啊，你好 好想想。
2: 还想什么呀？明天就去跟单位说，这回咱不去了。
3: 你们都别说了。朝阳，你说。
0: 爷爷，
3: 我想听听，你报这个名去当这个第一书记啊，你心里是咋想的？
2: 对呀，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就老是觉得，这辈子有件事儿好像没做完。
1: 什么事儿啊？
0: 其实也不光是我的事儿，是爷爷的事儿。
3: 嗯，
0: 爸，是你的事儿。
1: 嗯，
0: 也是我的事儿。
2: 哎呀，你可急死个人！到底什么事儿啊？
0: 爷爷，你们当年在元唐打过仗？
3: 打过，大军南下，解放广州。那仗打得激烈呀，我好几个战友都牺牲在那儿了。
0: 你们把丰原解放了，把广州解放了，把反动派消灭了。爷爷，你们为的是啥？
3: 为的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0: 爸，妈，你们当年离开丰原到东莞打工，为的是什么？
2: 还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穷嘛。
0: 是啊，那时候穷得没办法，穷得只能逃离那个地方。
1: 哎，但凡有点办法，谁愿意背井离乡啊？
0: 现在有办法了，咱们党有政策了，我们的国家有了能力。现在啊，那里的乡亲们已经脱贫了，
1: 你看那不挺好吗？你还着什么急呀？
0: 可是脱贫不代表富裕了，脱贫只是解决了他们生存的基本需求，拉近城乡差距，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党的最终目标。爸，妈，党中央提出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你们知道吧？
1: 这个我知道。
0: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在县，薄弱环节在镇，而最艰巨最复杂的工作就在农村。现在这五年就是新农村建设承前启后之年，是关键的五年，重要的五年。松口气，生活就有可能回到过去，加把劲儿，日子就能再上一级。
2: 那你都扶过贫了，也该轮到别人加把劲儿了吧？
3: 听朝阳说。
0: 爷爷，你是党员。
3: 嗯。
0: 爸，你是党员。
1: 嗯。
0: 我也是党员，那里又是我们的家乡，我就想让我们的乡亲们富裕一点，再富裕一点，日子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就这件事儿，我觉得我没做完，我这心里老不踏实，我还想继续做下去。妈，您不是问我这个第一书记是个什么官吗？我记得爷爷曾经给我讲过尖刀班的故事。
3: 对，尖刀班，那是在战场上要带头趟地雷，带头炸碉堡，冲锋号一响要带头把红旗插上敌人阵地的尖兵。
0: 爷爷你还说过，尖刀班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有血性的好汉子。
3: 嗯，我牺牲的那几个战友，那几个兄弟，那都是尖刀班的。他们现在都躺在元唐的土地上。
0: 妈，第一书记其实就是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带头冲锋的那把尖刀。
2: 可是
3: 好啊，好，爷爷这把刀已经老了锈了，特高兴啊。我孙子这把尖刀现在磨得锃亮啊。去吧，去，我支持你。
2: 爸，
3: 去，去干点事儿，让咱的家乡往后也能留得住人，扎得住根，让当地的乡亲们能过上富裕滋润的好日子。
1: 嗯，
3: 朝阳，你去干的是个第一书记，这第一是什么？

0: 不是职位上的第一呀、啊，而是踏踏实实的起到带头作用，用实际做的事来引领其他人，让老百姓在你身上看到希望。
1: 爷爷，我记住了。
0: 等你干出点样子，得空啊，把你爸妈把我都接回去看看啊。哎，我是早想回去看看，看看过去炮火翻过的那片土地，祭拜一下我长眠在那里的战友兄弟。
1: 爷爷，一定，你等着我。
2: 从父母家走出来的张朝阳被自己的选择激动着，被将要承担的责任燃烧着，被爷爷的嘱托鼓舞着，带着满腔涌动的激情，他昂首阔步地走在东莞宽阔的大街上。他相信，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妻子也一定会再次理解他，支持他。他知道，他要回家了。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仗，让群众摸得着。
5: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6: 国家不能一直严
4: 守信用，就要干成一两仗，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7: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8: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二集，元堂。
9: 前方三岔路口，请走左侧岔路。前方三岔路口，请走右侧岔路。请走左侧岔路。
10: 到底哪一侧？这个元堂可真够偏的。
11: 哎，哎，老乡，问个路啊！我想去元堂村，请问是往左边这条路走，还是往右边这条路走啊？
12: 左边。
11: 左边？
12: 左边。
11: 哦，我这导航说是往右边。
12: 你那条仔，前面左边。
11: 哦，好好，谢谢啊，谢谢啊。
10: 这还是没搞明白。算了，走吧。
8: 此刻的都市正是华灯初上，而粤北的群山已经被浓黑的夜色笼罩。目光所及的树木像一丛丛黑色雕塑，半空中浮现出一弯冷月，愈发让漆黑的苍穹深不可测。张朝阳虽然打开了汽车的远光灯，却也只能照出窄窄的长不过百米的一条线。他甚至不清楚脚下这条崎岖颠簸的土路能否让他今夜到达目的地元堂。
13: 丙午哥，丙午哥，
14: 唐书记。
15: 嗯，

0: 这都快十点了，今天李书记怕是来不了了吧？
1: 应该是喽，可能看天黑了，怕山路又不好走，就镇上住下了。
2: 那我们还等吗？
0: 就是啊，丙午哥。哦，唐书记，你看给他准备的饭，我都热两回了，这还热吗？
2: 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打不通。
2: 不能啊，我这手机有信号啊。
4: 人家关机了。
2: 我说呢，我还以为我们山里又没信号了。
1: 这肯定就是睡了，把手机给关了。
2: 那也跟我们说一声啊，这人也是我们这儿。
4: 行了，这样你们都先回去吧，我再等一会儿。
5: 老乡，这是袁塘村吧？
6: 是啊，你是
4: 张书记吧？
5: 哎呦，对对，我是张朝阳。
4: 哎呀，张书记呀、啊，哎呀，我们在这儿一直等着你呢。哎，来来来，车停这里了，停这里了。
5: 哎，就停这里。
4: 这山给看着点，看着点，看着点。
5: 到，我帮你看着。好。
4: 哎呀，欢迎你啊，张书记！
1: 欢迎，还以为你今天来不了了，可镇上住下了。
0: 对呀，大宁手机也关机了。
2: 我们这儿啊，山路天一黑，车呀可不好开了。
1: 哎呦，抱歉啊，一路开导航，把手机都搞没电了，我都不知道。我平时手机都是24小时不关机的。
0: 哎，这么晚，您就在镇上住一晚呗，又没什么急事儿。
1: 我这不想见大家吗？心里急呀、啊，早点到，早点熟悉大家，熟悉环境。
4: 来来来，进屋，饭都给你热好几回了。哎，行李呢？
1: 我自己来。
4: 帮书记拿行李呀、
1: 啊！我来，我自己来。
7: 哎呦，这箱子，张书记，你带什么了呀？这么沉呐、啊！哎，
1: 不好意思，我带的书可能多了点儿。
4: 哈哈。有文化啊，这到底是城里来的第一书记啊。啊，哎，来，进屋。
8: 在一片浓浓的夜色中，张朝阳的双脚终于踏上了袁塘的土地。这片爷爷曾经战斗过的土地，让他心里油然升起那么一份激动。这片父母曾经逃离的地方，又让他的心里有了那么一丝酸楚。然而更多的却是心中的忐忑。他不知道，当明天太阳升起，照亮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袁塘。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今天的乡村振兴，他应该从哪儿做起？
4: 这个今天的会呢，议题只有一个啊，就是欢迎我们的第一书记张朝阳同志。来，鼓掌。张书记啊，
9: 哎，
4: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几位呢，都是我们的村支委。哎，昨晚上你都见了？
9: 见了。
4: 今天我是正式给你介绍一下。
9: 嗯，
4: 这位是唐炳林啊。
9: 你好。
4: 这个叫唐振山。
9: 你好。哟，都是咱们的唐姓兄弟啊。
4: 你看。唐姓是我们袁塘的大姓
2: 啊，我是小辈儿，这二位啊，我得叫叔。
9: 听说还有一个吴姓也是村里的大姓。
4: 哟，哎呀，张书记看来是做了功课了啊。
9: 哪儿啊？早上起来锻炼的时候，我跟老乡聊了几句，简单了解了一下。那

0: 这位你也姓唐？
1: 不不不，我姓赵，赵小英。赵呀是村里的小姓。
0: 唐书记，
2: 嗯，
0: 我们支委就四个人，这有什么决议是不是不太好表决呀？
2: 哎呀，原来还有一个去外面打工了，很多年了，一忙就忘了补选了。哎，这不正好你来了吗？这不就五个了吗？再说以后都听你的，你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不用表决了。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有事儿还是我们大家商量着干，这也是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嘛。哎，那走的那位叫什么呀？
1: 吴瑶，才。
0: 哦，那位姓吴，我知道了。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张朝阳，我在东莞市委宣传部工作。这次到元堂是我主动报名来的。
2: 哎，欢迎欢迎啊！
3: 哎呦，这事儿简直你没完
4: 啊！你二嫂，我可是有病的人啊！哎哎哎，
3: 林龙，
1: 书记，书记，你出来点面礼！
4: 哎，干二嫂，多大点事儿啊？你至于吗？
1: 谁是你二嫂啊？你给我吐出来，要不我就报警，让警察来抓你！
4: 这二嫂，不就一只假鸭，一只鸡吗？回头我去哪再给你抓一只不就完了吗？
1: 你去哪儿抓一只啊？你看看你想去谁家偷？哎，你们大伙儿都防着点他，你把你们家的鸡也偷了。
5: 哎呦，我得 OK 了，该个走走偷了。
6: 老子刚走啊！
5: 有手有脚干点什么不好？
2: 吵什么吵什么？没看见我们正开会呢吗？
1: 云武，这回你还不管吗？昨晚上他又偷了我家一只鸡。
4: 哎哎，那怎么就是你家的鸡啊？我是在后山的树林子里捉的野鸡。
1: 呸，那就是我养的，我家的鸡就是在山上散养的。
4: 哎，那我抓他的时候他也没说是你家的。
2: 你闭嘴，你自己说说，你这是第几回了？
7: 啊，真的数不过来了。
8: 啊，就是我家鸡也被他偷过。
2: 你说说怎么办啊？怎么办？
7: 不赔就叫警察来，
8: 打电话，
9: 就把水过来拉一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干什么？别报警啊！我赔，我赔还不行吗？那多大点事儿？
1: 你拿什么赔啊？你自己养的扶贫鸡早就吃光了吧？
4: 不吃怎么办？啊？那卖也卖不出去呀、啊，卖出去了也卖不了好价钱，还不如我吃着呢。改善了我的生活，这不也算是脱贫了吗？
2: 你可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你那个二嫂，我们这正开会呢啊，这事儿回头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好好处理这小子。
4: 只要别报警怎么都行。
2: 滚蛋，等我回头收拾你。都散了吧，散了吧啊，回去吧，回去吧啊，散了散了。
1: 那我回家等你信儿啊，书记。
2: 啊，好好好好好，先回去吧啊。啊，不好意思啊，张书记，让你见笑了。农村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每天都少不了。
0: 哎，知道知道，我以前扶贫的时候也没少处理这种事儿。
2: 哎，刚才咱们会开到哪儿了？
1: 都互相认识呢。
2: 啊，都认识了是吧？那就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散会吧。
0: 哎，等一下，
2: 啊，对对对对对，你是第一书记，呵呵，不好意思啊，那个张书记还有什么事儿？
0: 咱们这个汇丰不错哈、啊，开了个短会，但我还是再想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10: 第一书记，还有什么事啊？
0: 我想啊，让大家多给我介绍一下元堂的基本情况。咱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口，多少户人家，其中党员有多少，建党立卡的脱贫户有多少，在外打工的人有多少，目前的主要产业是什么，我们村集体收入一年多少钱，元堂每年。
2: 这些呀，不急不急，回头慢慢给你介绍。
0: 我想早一点知道。

0: 哎，你们看啊，张书记的工作态度，这值得我们学习啊！啊，那志山，
1: 哎，
0: 你把张书记要的这些数据整理一下，回头报给张书记。
1: 哎哎，那我明天整理好给你。
2: 好。
1: 哎，那咱们现在先去村里转转，边走边聊聊。
2: 这样我的印象啊也能更深刻更具体一点吧。
0: 还真是雷厉风行啊。那就转转。
3: 走出村委会的张朝阳顿时感觉四周的大山扑面而来，一间间村民的住房错落地掩映在树影林间，每一户不是涉级而上，就是顺坡而下，顺着爬满青草、狭窄陡峭的台阶，一袭袭走上去，感觉和蓝天白云的距离越来越近。从山的高处俯瞰整个村庄，张朝阳不禁发自内心的感叹：
2: 哎呀，圆塘还是挺美的。
0: 美没有什么用啊，谁来看呢？再说美也不能当饭吃啊。
2: 那这每家每户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4: 主要啊是养鸡，还有种菜种草药的。
0: 哎，我们这山区啊根本没有发展工业的可能，要是搞种植也不能排除风险，你遇到个台风暴雨那就很可能颗粒无收。前些年来的扶贫干部经过考察觉得我们这里最适合养鸡，这广东人也最爱吃鸡。
5: 张书记，不是有那句话吗，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我的广东啊。
0: 就是这话。村里啊20几户贫困户靠养鸡都脱了贫，养一只鸡还补贴10块钱，最多的每年能挣10000多呢。
2: 那不错呀。
4: 可这一两年不行了。
1: 为什么？
0: 瞅着养鸡能挣钱吗？周围这些村子都养鸡了，这鸡就不好卖了，都压价竞争，就算卖了也挣不了多少。我们村这山路啊不好走，也没人愿意进来收，你看都是一样的鸡，哪儿路好走人家去哪儿收。
5: 果果啊懒汉无有，也养了几十只鸡，原先也卖得不错嘛，后来没什么人买了，他就自己都给吃了，吃光了就去偷。
2: 那得想办法呀，这样下去岂不是又要返贫？
6: 想了，前面的扶贫干部啊朋友圈也发了，直播带货也帮我们搞了。
1: 那效果呢？
6: 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个个都说我养的是吃粮食的走地鸡，那你给我个理由，我为啥要开着车耗着油千辛万苦跑进山沟买你的鸡？
4: 对呀，这扶贫干部走了以后这鸡就更不好卖了。
3: 其实结束了扶贫工作的张朝阳心里一直有着忧虑，他担心他们走后当时所创立的经营项目、产业项目能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村集体和脱贫户的收益会不会受到损失？在今天的圆堂看来，他的忧虑变成了现实。
2: 这是个问题啊，就没有想过换换思路，让这个养鸡产业升升级？
0: 升级？怎么升啊？拿什么升啊？升什么鸡都得有钱呐。
1: 是啊。
0: 张书记，我这个冒昧的问一句啊，你这次来带了多少钱呢？
3: 张朝阳一时沉默了，这不

是一个冒昧的问题，这其实是每一个当地的村干部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这是张朝阳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他最难面对的问题。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嘛。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冈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
4: 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三集起飞。
8: 哎呦，哎，没事吧，张书记？
9: 没事，
8: 没崴脚吧？
9: 没崴。
8: 这山路滑，你可得小心点。
9: 没事没事，这鞋是我来之前专门买的，山地鞋，防滑。
10: 到了到了。前面那间房子啊，就是二嫂家了。
9: 他这里啊，够偏的。这是我们园堂最边上了吧？
8: 对，再往外就都是山了。
11: 二嫂，二嫂，来客人了。
12: 哎，
10: 别叫了。
12: 谁呀？云武啊，这么快就给我送说法来了？
8: 不是不是，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东莞派到咱们这儿来的第一书记。
12: 哟，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更好啊。你来的正好啊，那你能给我主持个公道？你说他偷我那个心呀、啊、我
8: 先前不说这个。第一书记想到你家里看看。
12: 你看你，你看你又抹稀泥，每回他偷我鸡你都抹稀泥。那懒汉啊就是你们惯出来的。
9: 二嫂你好啊，那个二哥呢？
12: 走了。
9: 啊？
12: 死了。走了两年了，二嫂一个人啊供着两姑娘在镇上上学呢。
8: 原先也是贫困户，
9: 不容易啊。
12: 全靠党的政策好啊，给我送的鸡苗帮我脱了贫，这鸡就是我的命根子呀。云武，他偷的都是我姑娘的学费呀。
8: 知道知道知道。二嫂养这些鸡呀、啊、那可真是精心呐、
9: 啊。二嫂，你这鸡也不圈不拦的，就这么在山上散养着，就算没人偷，要是有个野兽什么的，不也得有损失吗？
12: 我也想圈着养呀，可盖鸡舍就得花钱呀。现在鸡又不好卖，花了钱又卖不出钱，再说我圈这样一天得多少斤饲料，那也是钱呐。我这散着养，他上树吃点果子，林子里吃点虫子，每天吃个

0: 半把回来，能省不少饲料呢。
1: 哎，二嫂，你刚刚说上树，
2: 可不，
1: 你这鸡能上树？
2: 哎，他的鸡还能飞呢。
1: 还能飞？
2: 哎，
0: 能飞，能飞老远了。
1: 那这鸡的性子都野了呀，你还能叫回来吗？
0: 能，我一叫就回来。
1: 嘿，
0: 我叫给你看看啊，得敲这个盆儿。开饭啦！开饭啦！
3: 没用力，
1: 你看，我的天，我多高啊！
2: 你看，真飞了！
4: 掉头上了，
1: 太壮观了！
4: 天哪，阿嫂，你这些鸡都会飞呀、
1: 啊？真有意思啊，二嫂，你都能叫回来？
0: 都能。这些鸡啊都认识我。这两年鸡不好卖，有些鸡啊都养两年多了，都快成家里人了。我们这山里啊也没什么野兽，我这不还有大黄帮我看着吗？第一书记，你知道吗？我这鸡的肉啊可好吃了，香得很。这吃虫的和吃饲料的鸡就是不一样，肉紧有嚼头，炖出来呀、啊、满屋子都香啊。哎，要不别走了，我这就给你们抓两只鸡，中午就在我这儿吃吧。
1: 好好好。
2: 二嫂养这些鸡呀、啊、还真是好吃。
1: 那我整瓶酒去。
2: 回来，瞧你那个吃货样，整什么酒？这鸡都是二嫂的命根子，都是孩子的学费，你下得去嘴啊？
1: 谢谢二嫂，心意啊我领了。我们该走了，还要去下一家脱贫户看看。
2: 就是，第一书记忙着呢。
1: 走了，二嫂。
0: 哎，
1: 我们走了啊，下次再来看你。
0: 真不吃啊？我这鸡是真的好吃啊。
1: 不吃了，二嫂，谢谢了，再见。
0: 再见。那改天啊。哎呀，这当干部也不容易呢。丙武啊，那谁偷我鸡的事儿你还没给我个说法呢。
2: 改天，改天啊。
0: 哎呀，这把稀泥又让他抹过去了。
5: 张朝阳用几天的时间走访了元塘村所有的脱贫户，他欣喜地看到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让元塘这棵生命之树发出了新芽，抽出了新枝，长出了新叶。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丝丝忧虑。希望需要持续的灌溉，才能更深的扎根，更高的生长，更久的繁茂。他要走的路还很长很远，很难。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老婆，还有菜吗？
4: 有，还有两个菜，你们先喝着啊。
2: 唐振山，起来，哎、你坐那边去、
1: 哦，
2: 让客人坐这儿。一看见吃的就屁股沉。
6: 哎，不好意思啊，张书记，我倒酒给张书记满上。
7: 哎，千万别拿我当客人。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6: 对对，一个战壕更应该满上。
7: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我酒量不行。
2: 张书记啊，
7: 哎，
2: 这酒是我自己家酿的土炮
7: 哟、
2: 哎、比不了你们城里那些名酒，但是它纯，它真，它有劲儿。党的纪律咱绝不违反。今天这是家宴啊，是我个人给张书记接风。
7: 谢谢谢谢谢
2: 谢。来来，都满上了吧。那这第一杯酒我们敬第一书记，你就是我们未来两年的主心骨啊。来，干
6: 干。
7: 我们党支部作为战斗堡垒才是元堂的主心骨。干
2: 来
6: 干。
2: 好，张书记这酒也干了，看来也是没有把我们当外人啊。啊，那我就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7: 说，我就希望你这样，希望你们都这样。我们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
2: 那我就真说了。
7: 说。
2: 哎呀，还是早上那个问题。张书记，你还没回答我呢。
7: 我这次来带了多少钱？
2: 对，你这次来带了多少钱？
7: 怎么说呢？有钱。
2: 好，就等你这句话了。有钱就行。哎，倒酒，倒酒，倒酒。
7: 等，我还没说完呢。
8: 来，言不，有钱就行。我先干为敬。
6: 干，书记，我敬你。
9: 张书记，你不喝？
7: 我还没说完呢。这个钱呢，并不归我掌握。
2: 什么意思啊？
7: 钱在县里，要统一支配。
6: 张书记啊，那你这到底是有钱没钱啊？
8: 以前来的扶贫干部，不管多少，可都是带着钱来的。
6: 对呀，
7: 我知道，我也当过扶贫干部，我也带着钱去到过贫困地区。
6: 就是嘛。
7: 可现在不一样的。
6: 怎么就不一样了？
7: 过去带钱是输血，让乡亲们能尽早摆脱贫困，但那不是长久之计呀。要想持续发展，走向富裕，还得让我们自己形成造血功能。
2: 造血？怎么造？哪儿造？哦，你这空口白牙一说就造血了。哎呦，那要这么一说，那我看你来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7: 这以前的脱贫攻坚更重视贫困户个人，现在我们更需要推进的是乡村的整体发展。钱有，但是要由上级统一调配。我们基层需要做的是拿出产业立项和升级的详细方案，经过考察评估审核，确实有可行性，这样就会把资金批给我们。
6: 你听懂了吗？
8: 没太明白，反正就是比以前麻烦了。
2: 我听懂了。
7: 那就好。
2: 哎呀，绕了半天，你的意思还是没钱。张书记啊，这农民想的没你那么远，什么输血造血的，说一千到一万，见到钱什么事儿都好办。
7: 今天见到钱，明天见到钱，以后我们都走了呢怎么办？
2: 说的就是今天。今天你都没有，我们还能指望以后？
7: 今天没有，以后会有。
2: 怎么有？什么时候有？有多少？
7: 产业升级呀，将来我们可以
2: 喝酒喝酒吧。来，马上，老婆记好了没有啊？
4: 马上。
2: 你快点儿，吃完了让张书记回去睡觉了。
5: 这一瞬间，本来热烈的家宴气氛仿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尴尬，隔阂，疏远，这一切让张朝阳心中五味杂陈。他来之前就曾无数次的预想过这个场面，他思量过，他矛盾过，他纠结过。当这一天他真正面对的时候，他反而勇敢了，坦然了。
0: 鸡来了，鸡来了，张书记啊，吃鸡。
7: 谢谢。
0: 这是我们家养的走地鸡，你们城里啊可不容易吃着。
7: 谢谢嫂子。来，我敬各位一杯，我先干为敬。我说说我的思路。今天去二嫂家，我就深受启发。既然现在走地鸡的销路不好，形成了同质化，那咱们就改变一个方向，改养飞机
6: 啊。飞机
7: 灭一些。我跟大家说，二嫂家的那种飞机我在东莞吃过，也听说过，但是我真没见过鸡能飞起来，而且能飞那么远。哎呀，今天一见我很震撼。哎，虽然有笑话说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

0: 几倍呀、啊！而且货源稀缺，供不应求。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好我们元唐山区的先天环境，全村动员，扩大养殖，形成规模和稳定的供应链，就能带动咱们全村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让元唐的方方面面都能跟着咱们的飞机事业一块儿起飞。
1: 这一番激情的阐述，这一张打开的蓝图，与其说张朝阳是为了打动在座的几位，还不如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擂响的战鼓，自己为自己吹响的号角。也许爷爷多次给他描绘过的冲锋号的旋律，此刻正在他的脑海中回荡。他的心愿，他的理想，已经踏上了跑道，正在加力

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聆听古城人家故事，感受喀什闲适烟火气，一起走进马依拉的幸福生活。
1: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我们农家小园，一路辛苦了。
2: 谢谢大哥，我们一路逛过来，你们这里也太漂亮了。
3: 快坐快坐，别站着，天气热，坐下来写一会儿。
4: 欢迎大家来我们家的果园和农家乐，到了这儿就放下疲倦，好好享受这片田园的宁静与美好吧。
3: 这是我们刚摘的新鲜水果，请大家品尝一下。
5: 哇，这么多水果，看着就特别好吃。
4: 都是自家果园种的，不打催熟剂，纯天然的。
6: 那可太难得了，我们可要好好尝尝。
1: 闺女，催熟剂是什么意思？
4: 催熟剂的 言，皮那提子提多的塞的 言，get。
1: 明白了。

0: 哇，这个无花果也太甜了，
1: 口感好软糯，吃着甜润绵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无花果。
2: 果然是新疆瓜果，日照足，味道就是不一样。
3: 我们喀什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瓜果甜度都很高，喜欢吃就多吃点，管够。
0: 真的太好吃了，我们是从成都过来旅游的。
3: 成都好地方，欢迎你们远道而来。
4: 这趟新疆之旅最惊喜的就是你们家的水果。
2: 我特别中意这个无花果，家里人肯定也爱吃。
5: 中意是什么意思？
3: 大大，中意点要给你点干。
5: 中意不中意点要给你点干。明白了。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花果可以邮寄吗？
3: 当然可以的，不少游客临走前都会再带几箱邮寄回去，与亲友分享这份甜蜜。
4: 那太好了，我也想寄一些回成都给家人和朋友尝一尝。
5: 闺女，邮寄是什么意思？
3: 邮寄点 postin avadish 点 gap。
5: 学会了，这点你们放心，我们有专用的保鲜包装箱。
6: 包装箱防震又锁线，不会轻易坏掉。
3: 走冷链快递，寄到成都依旧新鲜。
2: 那真的太贴心了，解决我们大问题了。
5: 你们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3: Abam orap kacılar sandık silkinip geçişinden aldığını aldı hem yeni peti saklaydı. Asallıkçı buzulup kalmaydı dedi. Ben soğuk zincir siman tez yetkizişten mandırımız çındoğu yenili yeni peti vardı dedim. Fangcın diyen silkinişinden aldığını iliş diyen gel. Soşen diyen yeni peti saklaş diyen gel. Lınlayan kaydı diyen soğuk zincir siman tez yetkiziş diyen gel.
5: Oh, minbayla. Şıda, nüer şoda meysu.
0: 不光水果好吃，你们这家农家乐我也特别喜欢。
4: 没错，环境真的没得说，特别干净清爽。
2: 背靠大果园，空气特别清新，特别放松。
6: 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农家小院，主打舒服自在。
5: 清爽、清新、放松是什么意思呀？
3: 大大，清爽点，草根点点。清新点，舒服点个；清新空气点，舒服好哇点个；放松点，儿跟阿扎带点个。
5: 都学会了，我们农村有的就是这些东西，让你们感到舒服，我们也会开心的。
0: 舒服得很，特别安静惬意。
4: 而且你们一家人都特别热情，待人特别真诚。
2: 饭菜都是农家家常菜，原汁原味，特别地道。
5: 闺女，惬意是什么意思？
3: 惬意点，memnun bulmak, könlügi yakmak diyen gap。
6: 我们开农家乐就是想让游客感受新疆的淳朴，
3: 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真的特别开心。
0: 我们下次来新疆，一定还来你们家做客。
4: 我还要带身边的朋友一起来体验。
2: 这么好的果园和农家乐，值得推荐给更多人。
6: 那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再来做客，
5: 也欢迎你们多帮我们宣传我们美丽的喀什。
3: 希望我们的瓜果和小院能给大家留下美好的新疆回忆。
0: 谢谢你们，期待下次再见。
2: 期待下次再见。
4: 期待下次再见。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科学与中国新疆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暨作物微生物互作与汉区农业学术研讨会在喀什启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16号至18号，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携手开创两省区务实合作新局面。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
5: 9月17号，

0: 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两地战略对接和发展联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凝心聚力，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质效，在落实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上协同联动，加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智力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和兵团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和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治理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西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互促、创新互动、产业互补、文旅互融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会上，新陕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陕西交流合作情况、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受援地学校、医院、阿拉山口口岸、农业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实地考察推动援疆工作落实，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调研风电产业发展和两地务实合作工作。陕西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王海鹏、李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建明、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8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召开第15次会议，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地区人大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周忠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吴晓兵参加会议。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喀什地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喀什地区及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等十项报告，就喀什地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询问。地区人大工委各组成人员、驻喀自治区人大代表结合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切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更加坚决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紧围绕全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抓好维护社会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地县人大要更加扛牢政治责任，发挥好法定职权，要依法加强营商环境、安全生产、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等方面法治监督，依法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监督，督促政府守牢财政安全底线。要常态化抓好新任代表和留任代表履职培训，切实提升代表履职的能力和水平，将广泛民意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会议要求要把文旅融合工作摆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持续改善的突出位置来谋划和推进，充分依托喀什特色资源，坚持问题导向、靶向，补齐短板，聚焦提质增效，深耕地方特色，推动喀什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实现常态长效、久久为功，把喀什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富民强边支柱产业。
1: 9月17号，科学与中国新疆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暨作物微生物互作与汉区农业学术研讨会在喀什启幕。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玉龙、康振生等20余位专家通过专题报告、学术研讨、科普讲座、实地调研与技术培训等形式，把前沿科技成果和科学知识送到南疆。
2: 在学术研讨会上，应玉龙院士以全球生态农业转型探讨基于功能产品、智慧管理与市场整合为题，围绕全球生态农业转型趋势，解读功能产品开发、智慧管理与市场整合路径，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新思路。康振生院士以作物病虫绿色防控与粮食安全为题，立足国家粮食安全大局，介绍作物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研究进展，阐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实践内涵。本次活动是让科研成果汇集边疆，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生动实践，也是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科技赋能汉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提升喀什群众科学素养、推动喀什地区乡村全面振兴、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强国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1: 9月18号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致敬革命先烈。
2: 9月18日上午12时，喀什地区各县市统一鸣响防空警报，人们驻足肃立铭记历史，向抗日英烈默哀。
3: 泽普县泽普镇居民凯塞尔·麦和穆提：
4: 听到防空警报心里很震撼，只是不能忘记的历史，铭记历史，坚持当下安稳生活。
2: 各地学校也通过开展918事变纪念教育活动，推动红色基因在校园中厚植传承。
3: 莎车县莎车镇中学学生阿伊夏木古利托和提库尔班：
5: 今后我会把爱国情化作学习的动力，不怕困难，积极进取，努力成长为能担当责任的新时代少年。
3: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第九中学学生阿利亚·阿布拉：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铭记过去的苦难历史，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今后我要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理想，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2: 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悍然发动918事变。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赢得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胜利。
3: 喀什市民谢夫卡提江·阿迪利：
7: 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
1: 喀什新闻播发快评：永不忘却的山河记忆。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14年浴血奋战，14年艰苦卓绝，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中华儿女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那些流血牺牲，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今天的中国以实力捍卫和平，以开放胸怀拥抱世界。新的伟大征程上， 镌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与记忆，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抗争精神，成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凝心聚力，矢志奋斗，以昂扬姿态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在新时代续写更加辉煌的时代华章。9月16号至17号，越南共产党省部级代表团一行20人来到喀什，先后前往喀什综合保税区、喀什市东湖社区、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古城等地，近距离感受喀什在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效。
0: 在喀什综合保税区，代表团一行认真听取工作人员介绍，详细了解招商引资、通关物流等重点业态运营情况。在喀什市东湖社区，代表团一行参观了社区食堂、文体活动室、医疗康养区等便民服务场所，了解基层民生保障工作开展情况。
3: 越南国会社会文化委员会专职委员裴怀山：
0: 社区针对老年人、儿童等群体打造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体系，这种治理模式值得越南借鉴，也为探索以人为本的基层治理、实现共享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来到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代表团成员走进乐器制作工坊，驻足观摩都塔尔、弹布尔等乐器的制作工艺，并了解乐器制作传承脉络及产业发展现状。此外，代表团还参观了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喀什古城等地，实地了解喀什在城市治理、文旅业态培育等方面的成熟经验。
1: 9月18号，2026年全国尝试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喀什分会场在喀什大学新泉校区举行。
0: 本次招聘活动共吸引100家企业参会，推出23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教育、信息技术、经济管理、文旅艺术、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可适配各类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
3: 喀什大学学生张喜悦：
8: 今天已经投出了5份简历，目前与2家工程类公司已经达成了初步的意愿。
3: 中研新疆喀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市场管理部部长李丽：
9: 现在我们已经初步与10名求职者达成初步意向，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将继续与他们沟通交流跟进，希望他们早日入职，充实我们的队伍。
0: 据统计，今年前8月，全地区共举办430余场各类招聘活动，累计提供17.5万个就业岗位。
1: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各县市积极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营造安全、清朗、健康的校园网络环境。
0: 在莎车县，莎车县委网信办联合相关单位走进莎车县第8中学开展专题宣讲，结合实际案例，重点讲解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虚假网络兼职、陌生网友诱导等常见骗局，引导学生跳出只防诈骗的单一认知，自觉抵制网络负能量，规范自身网络行为，树立文明健康的上网理念。
3: 莎车县第8中学学生努尔兹叶·图尔红：
10: 参加这次网络安全宣讲，我明白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上网时要守住底线，不随意泄露个人信息，提高警惕，防范电信诈骗。
3: 莎车县委网信办干部许静慧：
11: 网络安全为大家，网络安全靠大家，在此也呼吁大家主动学习网络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不轻易点开陌生链接，不随意泄露个人信息。
0: 在巴楚县第3中学，巴楚县委网信办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日常上网习惯，围绕网络安全意识培养、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安全、识别防范网络风险、健康上网素养、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实践等内容开展宣讲，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增强师生网络安全素养与防范能力。
3: 巴楚县第3中学学生艾兹热提艾利亚森：
12: 今天这堂课让我认识到网络既有便利也有风险，个人信息就像我们的数字身份证，以后不会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网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告诉老师和家长，做文明理性的网络公民。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近日，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组织各村社区干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知识竞赛活动，搭建起互学互鉴、共同进步的平台，使参赛干部在比拼中夯实知识基础，提升语言能力。
2: 9月16日，莎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药品安全宣传活动，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提升公众自我防护能力。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下午好啊，
1: 此刻正守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星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这个时间点实在太妙了，正午扎人的烈阳早就褪了锋芒，办公室里最后一点上午的忙乱也慢慢的散得干净，路上的外卖小哥正赶时间前往下一个路口，跑滴滴的司机师傅刚在路边的小铺子拎了一瓶冰矿泉水，而开小店的老板正擦着最后一个玻璃杯，等着晚些时候来乘凉的老熟客。风从喀什老城的巷子里穿堂而过，裹着刚出炉的馕香，裹着路边绿化带盛开的月季抖落的细碎花香，慢悠悠钻进每一扇敞开的窗。

清风吹过田野的沙沙声，混着远处蜂群的嗡鸣，像一层揉着阳光的暖金色纱幔，缓缓铺展开来，音量慢慢沉落，化作耳边悠悠浮动的柔软背景音。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行程，不聊亟待解决的工作琐事，也不催着你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跟着李娟的笔，一步一步躲到阿勒泰戈壁滩的深处，走到那片全世界最辽远也最明亮的向日葵地里去。

都是从他写阿勒泰的那些文字开始的。旁人写新疆的大地，总爱落笔于他的辽阔苍茫，写千里戈壁一眼望不到头的荒凉。可李娟偏不写这些，他写你脚边刚冒出头的一株车前草，写羊群刚落在地上还带着点温度的新鲜粪球，写风刮过帐篷时挂在绳上的旧毛巾晃出的软乎乎的弧度。他把所有旁人眼里不值一提的细碎日常全都揉成了文字里暖融融的光。你捧着书读的时候，就像手里攥了一把刚从太阳底下捡回来的向日葵籽，壳是脆的，人是香的，咬开的瞬间满嘴里都漫开阳光的清香气。而遥远的向日葵地，是他把自己所有的温柔完完整整铺在那片戈壁滩上的心血之作。这本书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他和他的妈妈，还有那片种在盐碱地里的上千亩的向日葵。可就是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你随便翻开哪一页都能摸到字里行间淌出来的暖得发烫的日光。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会一同慢慢品读这本书里的几个片段，聊聊那些长在戈壁滩上的向日葵，聊聊守在花地里的李娟和她的妈妈，也聊聊你我心底藏了很久的那片向日葵地。中间我们会留出两段时间，分享几位读者朋友的阅读心得，听听他们读完这本书之后，想起了自己生命里那一片亮得晃眼的花田。节目的最后20分钟，我们会把音乐调得更轻一些，我陪着你安安静静地读完书里最动人的几个章节。那么现在先把你手里的茶杯往身边挪一挪，把窗户开一条小缝，让外面的风钻进来蹭蹭你的脸颊。我们的向日葵之旅现在就出发。

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开篇第一句话就看得我愣了神。李娟写，我妈说，地是最懂人心的，你往它身上浇多少水，它就给你长多少东西。你根本想不到，那上千亩的向日葵根本不是种在什么肥沃的良田上，那是阿勒泰戈壁滩深处一片被洪水反复冲刷过的盐碱地。地上的石头比土还多，你蹲下来随手抓一把，指缝里漏下来的全是个人的小石子。春天风大的时候，黄沙能把刚冒出来的小芽整个埋进去。夏天最旱的那半个月，河沟里的水干得能裂出巴掌宽的缝隙。可李娟的妈妈就认准了这块地，她揣着半块干囊，沿着戈壁滩走了整整三天，把一块能刨出点土的空地都仔仔细细记在小本子上。回来之后就扛着锄头往地里跑，旁人都劝他说，这种地方种向日葵纯粹是白费力气，到最后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他也不反驳，只是蹲在地上把埋在沙里的小芽一颗一颗刨出来，用袖子擦干净叶子上的沙，像哄着受了委屈的小

李娟写刚出苗的那段日子，我读的时候眼前全是鲜活的画面，那些向日葵的小芽刚从土里钻出来，两瓣嫩绿色的小叶子薄得像一层能透见光的纸，风一吹就晃悠悠地抖，像一群群刚学会站立的小婴儿。他妈妈每天天刚亮就出门，太阳落山之后才往家走，走在田埂上的时候走几步就停下来，弯下腰摸一摸最边上那颗小苗的叶子，跟他说两句话，今天又长高了一点啊，明天给你带水喝。有一次连着20天没下雨，河沟彻底干了，向日葵的叶子一天比一天蔫，原本支棱着的绿叶子全皱成了揉过的旧纸。李娟记得团团转，她妈妈却半点没慌，半夜里套上驴车赶了30多里路，从远处的老井里拉回来满满一车水，沿着地埂子一颗一颗的浇。

交到天快亮的时候，最后几棵小苗的叶子终于慢慢舒展开了。李娟就这样站在妈妈身后，看着她满头满脸的汗，被初升的太阳涂成了柔和的金色。她在书里写道，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在这片什么都缺的戈壁滩上，最不缺的就是不肯认输的劲儿。

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节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阳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后来向日葵开花的那天，丽娟说她这辈子都忘不掉，前一天路过地边还只是零星星的几个小花苞，第二天早上推开门上千亩花忽然一起开了，整个世界都在你眼前，躺着碎金，你站在田埂上往远处看，从脚边一直到天的尽头，全是亮得晃眼的明黄色，风从花海上刮过去，一层一层的金浪往远处滚，连风的温度都变了，它不再是裹着纱的热风，是裹着花粉香的软乎乎的暖风，蜜蜂嗡嗡地从你耳边飞过去，连翅膀上沾的粉都是金黄色的。葛丽娟偏不写那种宏大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到的花海美景，她写最地边的那几颗向日葵，因为长在石头缝里养分不够，花盘长得小小的还歪歪扭扭的，可她偏要昂着头朝着太阳的方向，一点都不肯低头。她写有的向日葵长到两米多高，花盘结子的太沉了，腰弯得低低的，像个在地里忙了一辈子累得直不起背的老人。他写傍晚太阳往西边落的时候，所有的花盘都安安静静转过去，朝着太阳沉下去的方向，连风都放轻了脚步，像一群闭着眼睛在听什么秘密的小孩子。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忽然就想起我外婆在老家阳台上种的那半盆太阳花，大夏天我忘了浇水，出去走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叶子都卷成了小小的桶，我以为它肯定是死了，随手浇了半瓢水，结果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往阳台上一看，满满一盆碎碎的粉花全开了，连花瓣尖上都挂着亮晶晶的水珠。

哎，人和土地的约定，从来都不需要说什么漂亮话。你陪着他熬过大风，熬过干旱，熬过所有看起来熬不过去的日子，他就敢把一整个世界的花海全都捧到你面前。我们先把目光从那片金色花海里收回来一点。今天我们也分享两位听众朋友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们第一次读《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时候心里能想到的画面。现在我们分享的第一位听众是在喀什做小学老师的古丽姐姐，她是这样给我留言的：你好，心好，上周在路过人民路的时候看到了你发来的信息，听到你说要做一期关于作家李娟《遥远的向日葵》的主题阅读，一下子就想起我小的时候爸爸在院子里种的那几十棵向日葵。那时候总踮着脚盼着它结籽，然后偷偷摘下来吃。那时候家里零食少，我爸说向日葵籽炒熟了就是最好的零食。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跑去院子里数，看它又长高了多少。有一年下刮大风，把最大的那一棵吹断了，我坐在院子里哭了好久。我爸爸把它扶起来用木棍绑着，后来它居然又活了过来，最后结出来的花盘比我的脸还要大。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可我每次走在街上看到卖炒瓜子的，都能想起那年夏天我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向向日葵的样子。您看，原来那颗向日葵早就长在了古丽姐姐的心里，哪怕过了几十年，一想起它还是暖乎乎的。也谢谢古丽姐姐的分享。分享完古丽姐姐的阅读感受，我忽然更懂李娟写这本书的心情了。那片向日葵地从来都不只是一片用来结籽卖钱的庄稼地，它是他们母女俩在空荡荡的戈壁滩上亲手种出来的满满当当的烟火日子。书里写了好多特别细碎的小事，小到你读的时候会忍不住弯起嘴角笑出声来。李娟的妈妈总是在向日葵地边上的空地上随手种点别的东西，她在田埂边撒了几颗南瓜籽，过了两个月居然顺着地埂爬出去十几米，在向日葵的脚边结出来三个圆滚滚的大南瓜。他在窝棚门口种了几颗辣子，红得像小灯笼似的，风一吹就晃悠悠的。他甚至还在荒地的角落里埋了几个从集市上带回来的土豆，秋天去挖的时候一锄头下去跑出来小半筐圆滚滚的土豆。李娟写他们在地里干活的中午就坐在窝棚门口的土堆上吃饭，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就啃刚从地里跑出来的脆黄瓜，就着温茶水啃着干囊，太阳晒在背上暖乎乎的，耳边全是蜜蜂的嗡嗡声，风从向日葵的叶子缝里穿过去沙沙的响，像有人在耳边轻轻地哼歌。他妈妈啃囊的时候还会抬头望向花海里看一眼，随口说一句：你看那棵今年又比昨天开得精神了。有一次李娟在书里写道，他在地头走，走了整整三个小时，才从地的这一头走到最远的那一头，一路上没有别的人，
只有成千上万颗向日葵站在他身边，他走他们就跟着他的影子轻轻地摇晃，他停下来他们就安安静静地站着陪着他站一会儿。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种地的人，他是闯进了向日葵的王国里的一个客人，而这些花才是这片戈壁滩真正的主人。他们站在这里站得笔直，把所有的荒凉都变成了亮堂堂的热闹。

特别喜欢书里写的一个细节，李娟的妈妈总喜欢在口袋里装一把向日葵籽，走在路上的时候随手掏出来往路边的空地里一丢。李娟说，你丢那么远根本长不出东西的。她妈妈也不解释，只是笑着说，哎，万一哪天下雨了呢？万一哪只鸟没有找到吃的呢？结果第二年春天，他们沿着戈壁滩往远处走，走几十里路就能在路边看到一两颗孤零零的向日葵。它们长在石头堆里，长在路边的土沟边，没有人浇水，没有人施肥，可它们照样开得金灿灿的，仰着花盘朝着太阳笑。李娟站在路边看着它们，忽然就懂了妈妈说的那句话，种向日葵哪里是为了收籽儿啊，是给这片空荡荡的戈壁滩多添点儿鲜亮的颜色。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影，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种向日葵哪里是为了收籽儿啊，是给这片空荡荡的戈壁滩多添点鲜亮的颜色。您看他们的日子哪里苦啊，他们的窝棚门口挂着刚摘下来的干辣子，绳子上晾洗着干净的衣服，风一吹就飘在向日葵的花影里。晚上收工之后，他们坐在田埂上看星星，戈壁滩上的星星亮得伸手就能摘下来，成千上万颗向日葵站在他们身后，安安静静地陪着他们一起看天空。没有手机的消息弹窗，也没有催着你赶的工作进度，没有乱七八糟的烦心事，日子慢得像被太阳晒化了的黄油，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淌，每一秒都香得不行。我们现在总说要逃离内卷，要找个平地躺平，可李娟和她妈妈从来没有刻意逃离过什么，他们就站在最荒凉的戈壁滩上，亲手种出了一整片花海。他们没有躲着日子走，他们是把日子过成了向日葵的味道。你以为他们在吃苦，可他们自己觉得这是全世界最舒服的日子。你站在花海里，风一吹，所有的烦恼都被刮走了，你就只剩下脚踏实地的土地和满世界朝着你笑的花儿。

接下来我们再分享第二位听众的留言，是在喀什上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小龙，他是这样给我留言的。星奥你好，我上周刚把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读完，昨天夜跑后，我离学校不远的树林旁里撒了一把向日葵籽，打算在夜跑也好晨跑也好的日子里，在不断坚持的日子里，也种出一片自己的小向日葵地，也想脚下生花的那种意境。我今年在准备考研，暑假就像备考路上的过渡期，压力在七月下旬开始变大了很多，每天学到凌晨觉得快撑不下去了。那天在图书馆翻到这本书，看到李娟写他们在地里慢慢过日子，我忽然就觉得，我急什么呢？

人之所以快乐，是不计较；人之所以知足，是不攀比；人之所以宽容，是有心胸。读完这本书，就会明白，人生活的是心情，拼的是心态。坦然接纳一切，在困境中向阳而生，用心感知生活，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

季羡林先生说过，不完满才是人生。我们总期待人生能够一帆风顺，期待所有付出的都有回报，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就像李娟一家在乌伦古河河南岸承包的那片向日葵地，妈妈满怀希望地种下90亩葵花，盼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可谁能料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又一场的意外。先是干旱，戈壁滩上的水比金子还珍贵，水渠里的水时断时续。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铁锹去守水，常常一守就是一夜。好不容易浇上了水，迁徙的鹅羚猴又来了，这些机灵的野生动物一夜之间就能啃光半亩地的葵花苗。妈妈心疼得直上火，却没有放弃，她一次次补种，一次次浇水，一次次驱赶鹅猴羚。但是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刚补住的葵花苗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打得七零八落。妈妈依旧心疼上火，却依旧没有放弃，她扛起铁锹又一次走进了向日葵地里。李娟的妈妈说，地是不会骗人的，你对她好，她总会给你回报的。人生其实就像李娟家的这片向日葵地，没有一帆风顺的收成。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

说，上苍不会让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能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而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在是下午的4:55，窗外的太阳已经往西边斜了很厉害了。我们把说话的声音放轻一点，把背景音乐再压下去一点。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将伴着你安安静静读完遥远的向日葵地，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我妈在向日葵地边种的南瓜顺着地梗爬了10几米远，有一天我走到地的尽头，忽然看到3个圆滚滚的大南瓜藏在向日葵的叶子底下，像3个偷偷躲起来晒太阳的胖娃娃。我喊我妈过来看，她蹲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擦南瓜皮上的土，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风从花海上刮过来，千万片叶子一起晃，千万朵花一起亮。我站在花海里，四面八方全是金色的浪。我伸出手碰了碰身边一朵向日葵的花盘，花粉沾了我满手，黄灿灿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用怕，脚下的土地是实的，身边的花是亮的，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来。

所有的日子都会慢慢好起来。我妈说，等秋天收完向日葵子，我们就把最大的那个花盘摘下来，放在窝棚的桌子上。冬天外面下着大雪，我们就在暖乎乎的屋子里一颗一颗剥向日葵子吃。窗外的雪落得再大，也挡不住屋子里的香。

0: 好了，我们今天这趟向日葵地之旅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也请您下班后回到家后，在推开门的那一刹那，别忘了给家里的那盆小植物浇点水，别忘了给好久没有联系的妈妈发一条信息，告诉她你今天下班的路上看到了一片特别好看的夕阳。今天我们在书里捡到的那把向日葵籽，你可一定要揣好，回到你的日子里找个心里的小空地，随手把它撒下去，不用急得等着它开花，你就慢慢陪着它晒晒太阳，慢慢陪着它长大，总有一天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那片全世界最辽远的也最明亮的向日葵之地。这里是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我是新奥，明天下午四点我们再找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登顶乐坛最巅峰。
3: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4: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5: 我是李宇春。
6: 大家好，我

0: 放风云榜揭榜时刻。
1: 嗨，大家好呀，欢迎来到动感101，又到了周六的晚上了，来为大家揭晓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今天要跟你一起来关注2026年9月7号到13号第1711期的东方风云榜啊。
1: 那本周呢会有三首新歌进榜啊，在揭晓之前我们先看看上周前三甲都是谁呢。
0: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梁玉莹舞，
1: 亚军于娇妍橙子。

0: 回溯。
1: 好，这就是上周的前三名啦。别忘了下周一到周四的这段时间呢，你有两种方式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作品哦。
2: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啦。
1: 嗯，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届时会有投票专区哦。
2: 嗯，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20强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20名的这一位呢，在近期也是发表了自己的最新专辑，这是李霄云啊，新专辑叫一次一次。
1: 嗯，可以说呢，进入到独立发行音乐啊，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李霄云啊，他倒是一个不着急的人。
2: 对的，而且非常有个人的音乐主见。
1: 没错，而且大家可能在听这一次的新专辑的时候，会觉得说他有一点点偏向于小众的范畴了。但是其实大家能够从作品当中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不禁就让人很好奇，
2: 嗯，
1: 怎么会这样子来做音乐了呢？
2: 是的，今天呢，我们请李霄云自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同步推荐这首上榜新歌《还会心动》啊。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汪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3: Hello Hello 大家好，汪凯你好。
2: 早前的时候霄云也跟大家分享过，说这张专辑你是希望彻头彻尾它变成一个感情故事的作品集。
3: 嗯嗯，
2: 对。为什么你觉得说这张专辑要好好的说一下感情这件事？
3: 嗯，因为在自己前几年前几张的那个唱片表达的东西都相对的更加的怎么说呢，小小的偏激一点点，偏见一点点，或者是有小小的带一些刺的东西，又有很多你想呐喊的东西。这几年尤其是当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被AI 在开始慢慢的介入我们接下来这个时代的

0: 国或者接下来这个时代新的人类，我真的会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什么我们都可以以最高效最精准的算术算好，算好我们的喜怒哀乐，算好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那么我们自己本身人类的存在到底还能留下点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们到底怎么能够区分我们的意义，或者说我们的这些东西呢？所以我会想了半天，我觉得可能最接近人类状态的时刻可能就是情感的时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诶，我会非常的愿意在这一章好好的来分享，或者说来讨论一下诶，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我们在关系当中很多那些缺陷，因为那些缺陷在我看来是最人的东西，
1: 对，有人味儿，
0: 对对对，
1: 可能在这个时代会变得越来越珍贵，
0: 会会，因为人其实是有一点笨拙，然后有一点点经常会卡 bug， 也会经常莫名其妙做一些毫无效率、非常无聊的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非常无聊的思考。我觉得
1: 就是
0: 对
1: 情绪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
0: 对，而且人其实他内心又很细腻，又很敏感，
1: 嗯、
0: 但又很脆弱。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真的像、很多仪器一样算得那么的精准，他有太多太多的变量，然后他甚至有太多太多的缺点和缺陷，但我往往觉得这些东西是最可爱的地方。
1: 这个也是这个时代会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太害怕去暴露自己的一些缺点，那反而是这些缺点会让你变得更加的 human。
0: 对，而且我觉得只有在感情当中，我们的这些状态才会发挥得更加的淋漓尽致。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输赢。
1: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一首进榜新歌，也谢谢李霄云的分享，这首歌叫做《还会心动》啊。
2: 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看本周第十九名，这是前进一格的作品啊，也是来自乐坛的新生力量王傲南，新歌叫《少女心事》。
1: 那位列本周第十八名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创作啊，来自许阳。

0: 玉卓，歌名呢就叫一个人的情人节。
1: 那本周第17名这个合作还是非常之新鲜的、
0: 哎、
1: 首先演唱人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帅哥小林李云瑞、
0: 哎、那李云瑞呢带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当中去听，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歌的浪漫之处了。
1: 对的，也是来自他自己最新的一批啊，非常有夏天的气息。那同时呢，这首歌在作词的部分大美女来的，这是秋天哦。
0: 哇，为什么这么浪漫？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这首新歌，叫做《白日漫游》。东方风雨马，新歌劲爆。

0: 东方风云榜第十七名，
1: 刚听到本周第十七名新歌进榜的第二首，这是来自小林李明瑞的新歌《白日漫游》，非常 City Pop 的感觉哦。
2: 嗯，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十六名了。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女团 Color Mix。现在呢，他们也迎接到了第二期的成员了。
1: 嗯，哎，
2: 所以和第一期呢略有一些不同，他们会把国风啊发挥得更好。
1: 哎，这首歌曲呢，就是又有国风，又有电子，又有流行的元素。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新歌叫 His。
0: 风云榜第十六名。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十六名作品，来自 Color Mix 这支女团带来的新歌，叫做 His。
1: 本周第十五名新歌进榜成绩最好的就是她了，每发一首单曲都是精品啊，这是单依纯。
0: 而且大家也是在词曲这个栏目当中啊，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名字啊，就是常石磊还有李聪老师。
1: 是的，当然这次呢，纯妹妹自己啊也有亲自参与到作词的部分，很好，已经把越来越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幻化到旋律当中咯。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也就是容颜来表达情感的流动啊。这首歌叫做 Lover。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放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11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本周第14名的这一位呢，也是自己参与到创作当中啊，这是毛维佳。
1: 淡淡的爵士风啊，而且呢歌名呢也是把自己啊，因为他姓毛嘛，
2: 是
1: 就来了那么一个谐音梗啊，因为也很喜欢猫咪，所以这首新歌我们就来听听看吧，叫做猫。
0: 东方风云榜第14名。

0: 刚听到这首来自毛维佳带到新歌叫猫啊，有自己的姓氏，同时呢又有自己喜欢的猫猫，把很多的爱都融入其中咯。那本周第十三名的这首歌曲继续前进有五格，这是王小天，新歌叫薄荷。
1: 那排在本周第十二名的这首歌曲呢，真的跟十二啊它分不开关系了。
0: 对的，因为今年是这位歌手他出道的第十二周年了。
1: 是的，这就是周深。这首歌呢已经拿过我们的周冠军了，但每次听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啊。
0: 是的，我想对于深深来说的话，从初识这首歌曲到他正式发行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一定让他百感交集，所以呢自己也是亲自参与到这首歌的制作当中啊。再次感受一下新歌叫如约。
2: 东方风云榜第十二名。

0: 到就是本周的第十二名的作品了，来自周深的《如约》。那位列本周第十一名的这首歌呢，是上周的周冠军来着啊，也是特别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了 OST， 他是吴莫愁带来的新歌，叫做《汹涌》。
1: 是的，那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关注了榜单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接下来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李霄云，还会心动啊。
0: 第十九名王傲南，少女心事。
1: 第十八名许杨玉卓，一个人的情人节。
0: 第十七名李云瑞，白日漫游。
1: 第十六名 Color Mix His。
0: 第十五名单依纯 Lava。
1: 第十四名毛维佳猫。
0: 第十三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味的信号，是为的来的那些。
1: 第十二名周深如约。
3: 还没来得及与舍相见。
0: 第十一名吴莫愁汹涌。
3: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爱你好久。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好，这就是本周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啦！大家不要忘记，下周一到周四的这段时间，用两种方式都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新歌。
1: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101的公众号会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了。
0: 也可以呢，在阿基米德 APP 上面来关注啊，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届时呢，在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的。
1: 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十名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十名的这位呢，依然是把国风的元素融入了自己的音乐当中，这是璞玉，新歌叫《一朵蔷薇》。
0: 那位列本周第九名的这首歌呢，它是来自唐汉霄。这次呢，他把作词的工作呀安排给别人了。
1: 是是是是是，当然这位合作的老师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有太多太多经典代表作的葛大为。
0: 哎，这还真不是一般的别人啊。
1: 对，
0: 大师一出马就只有没有。这首歌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比喻的方式，歌名叫做后视镜。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在后视镜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对于你行车安全非常重要的细节，而放在感情当中，这个会看到什么呢？
1: 你可能看到的都是过去咯。哎，所以大家带着这样的一个意象来感受一下这首新歌吧。
2: 东方风云榜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九名作品，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
1: 嗯，本周第八名的这一位呢，最近呢，其实我一直有看到他在分享自己的音乐理念啊，他也一直希望把自己家乡贵州的一些民族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歌曲当中。这是刘雨昕，新专辑也陆续要跟大家见面，新歌叫《Strange》。
0: 嗯，那排在本周第七名的这首歌呢，来自新锐的全能音乐人呐，张雨涵，自己的创作也非常有想法，歌名叫做《赛博植物》。
1: 那本周第六名在新专辑当中啊，珍宝，大家如果听的话，我觉得可以用脱胎换骨几个字来形容它。
0: 是的，甚至让一些平时说话就非常的犀利，批评起来也非常的不留余地的老师们啊，这个乐评老师们都对他赞不绝口了。
1: 对，甚至找不到槽点，
0: 哎，
1: 太喜欢了。嗯，我们来听听看，这是王赫野新专辑《珍宝》当中的作品《Rent to Fire》。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六名。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六名，来自野子王鹤野全新的单曲啊 Rain to Fire， 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了。
1: 嗯，那本周第五名呢，继续在攀升当中前进三格，这是 A2 May 新歌叫《心跳赫兹》。
0: 那位列本周第四名的这首歌，上周第九，本周升了五个座次了，能写能唱，他是丁世光，
1: 新歌叫《凌月》啊。这个马上关于月亮的节日就要到了，这首歌必须多听。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

0: 上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11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大家也别忘了可以前往阿基米德 APP 找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那除了可以参与日常的票选以外呢，歌手也都有新歌推荐会带给大家。
1: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的前三名都是谁啦。首先季军位置，如果有在追剧追九门的话呢，我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首歌啦。
2: 那听这首歌会更有感触，因为这是为其中的这个角色叫吴老狗啊特别写下的一个角色曲，演唱人呢就是这位演员本人啊，这是曾舜晞。来听听看新歌叫《野草》。
0: 东方风云榜

0: 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作品了，也是一首 OST 的作品啊，曾舜晞演绎的野草。那位列本周亚军的这首歌呢，赶紧赶紧周六的晚上我们要舞动一下啦。
1: 是的，这首歌的旋律呢，你不能说它是快歌，它的整个 BPM 就是非常适合

0: 刚听到本周亚军卫视的作品，继续小生一格，来自梁玉莹，新歌叫舞。那到了冠军了哦，这位如果算起来的话，应该是梁玉莹的师姐哦。
1: 哎，还真的是啊。那同样也都是参加了好声音的歌唱比赛，被大家所了解，她就是希林娜依高。
0: 是的，最近呢加盟了新的音乐厂牌，所以有更多的一些音乐理念要陆续跟大家见面。这首歌曲呢，希林提供的一个意象啊，她会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潜入了湖底，见证了那个水的渐变，从 grey 到 blue 的过程，所以叫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 Glue。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冠军，
3: 浮萍刚安抚好的心又被你触及，思绪带着我的视线下意识地跟随你，心跳上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要聆听的是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有趣的童话故事世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有趣好玩的童话故事。最后呢，十万个为什么板块，我们带着各位小朋友们来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爱听谎言的公主。从前有一个公主，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很怪的想法，谁能用谎言使她生气，并且让她发觉这是在撒谎，谁就能成为她的丈夫。为此，国王在全国宣布了公主的决定。从那以后，来到王宫编造谎言的人多得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但是所有的谎言都空洞无物，公主只是回答，
1: 这可能是真的。
0: 有个佃农的儿子，他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暗自思量，
2: 如果一个人因为不会撒谎而使公主失望，那可真不应该。
0: 就这样，他胸有成竹地来到王宫，公主和善地请他和自己一起在王宫的花园里散步。他们一边散步一边开始聊天。
1: 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0: 公主问。
2: 我的父亲是个很呆板的人，我的母亲像一匹老母马一样一天到晚干活。他们共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没生下来，第二个夭折在肚子里，第三个就是我。
0: 他回答说，
1: 那可能是真的。
0: 公主说，
3: 可是我父亲的白菜有多好啊，你看见没有？
0: 公主指着王宫里的白菜说，
2: 哦，那不值得一谈，我的白菜才神奇呢。有一次，15个骑士为了避雨都躲在一片白菜叶子下面，我出来在叶子上扎了个洞，结果他们都被洪水淹死了。
0: 佃户的儿子说，
1: 是的，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公主说，
2: 不错，牲口棚的确不小，不过我的父亲也建造了一个特别高的牲口棚。一天，盖房顶的工人把斧头掉了下来，谁知在斧头掉到地面之前，有一只喜鹊竟来得及筑巢下蛋，并把小鸟放在斧头眼里。
1: 是的，这有可能，但是你看我父亲的牛。
2: 不用说就知道你父亲的牛很多，但是我父亲的牛更多。我们把奶做成干酪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一个干涸的湖里搅奶。
1: 但是你怎么让牛奶凝固的呢？
0: 公主问。
2: 这好办，我们要用马把小牛胃部的内膜捆在马腿上，然后把马从牛奶里拉出来。
4: 他说，
1: 哈哈哈，然后你们怎么搅拌干酪呢？
0: 公主问。
2: 我们有一匹老母马，我们可以让它在干酪周围踩。有一次，母马居然在干酪里生起小马驹来。当小马驹从干酪硬皮里走出来的时候，我走了进去。不久，我碰见一个人拿着几条鱼，我把干酪皮给他，他把鱼给我作为酬谢。又过了一会儿，我碰见一个人背着一捆稻草，我又把鱼换成了稻草，然后我就爬到空中房顶，坐在稻草上看纺线的太阳，绕线的月亮。同时，一个人正站在不远处采摘燕麦，我已经看到我想看的东西了，就抓了一把糠拧成一根绳子，想要从房顶上下来，可是绳子不够长，于是我在背上挠了一会儿，结果抓到了一只狮子，我把它剥了，把它的皮割成了一条一条的，再做成一根绳子，然后往下又爬了几十千米，后来绳子又不够长了，我在背上再抓了只狮子做成绳子，后来我背上没有狮子了。当时我除了把手脚松开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突然我掉在了离地面15丈高的一个狗窝里。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坐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比赛吹牛，你父亲输了，他向我父亲借钱。
1: 纯属扯谎！
0: 公主非常生气地咆哮道。
2: 是的，这是谎言。
0: 他回答。这时公主才意识到自己输了，不久她嫁给了佃户的儿子。

0: 绒布兔子。从前有一只绒布兔子，它胖乎乎的，有成团的绒毛，它的外套上有棕色和白色的斑点，它的胡须实际上就是几根线头，它的耳朵是用淡红色的绸子缝制的，它是一个孩子收到的圣诞节礼物，可是孩子只玩了两个小时就把它丢在一边了。很长一段时间，绒布兔子待在玩具柜里，没有一个人记挂它，因为它仅仅是绒布做的，自然显得十分胆小。只有皮马对它很友善，安慰它说，
1: 你以后会变得真实。
2: 你说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啊？
0: 兔子问。
1: 真实是你自身本来就具备的东西，
0: 皮马说，
1: 当孩子真正的爱你时，你就会变得真实。
2: 哦，我什么时候才会变得真实呢？
0: 兔子问。
1: 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0: 皮马说，
1: 在你逐渐变得真实的日子里，你会变得非常难看。
0: 一天晚上，孩子上床以后，发觉平时和自己一块睡觉的陶瓷小狗不见了。孩子的妈妈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小狗，就扯着绒布兔子的一只耳朵，把它拉出来，放在孩子的臂弯里。从此，绒布兔子就睡在孩子的床上。开始时，他发觉睡在那儿很不舒服。但不久以后，他就高兴起来，因为孩子开始跟他聊天了。他还在床单下面做了一条地道，说那是小兔子的地洞。因为过得很快活，绒布兔子并没有注意到他那美丽的绒毛开始变得越来越难看。他尾巴上的绒松了，鼻子上淡红色的绒毛也磨光了。因为孩子常亲吻他的鼻子，最后他知道，皮马说的话终于成了事实。他不再是一个玩具，在孩子的心里，他已经变成真实的兔子了。有一天，孩子病了，人们都来到育儿室里，灯整夜都亮着，那是一段令人厌倦的日子。不久之后，孩子的烧退了。医生说，房间需要消毒，孩子看过、玩过的书籍和玩具都得丢掉。于是，小兔子躺在旧图书中间，又冷又孤单。为什么自己变得真实了，却落得这样的结局？一滴眼泪慢慢流过他的绒布鼻子，落到地上。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泪珠落地的地方，长出了一朵花，从花朵里走出来一个小仙女。小仙女走进小兔子，抱起它，吻着它那被泪水湿润的小鼻子。
3: 我是育儿室里的魔幻仙女，
0: 仙女说，
3: 让我来把你们变真实吧。
2: 哦，我现在还不真实吗？
0: 小兔子问。
3: 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是真实的，
0: 仙女说，
3: 因为他爱你，以后你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变得真实。
0: 仙女抱着小兔子飞进森林，把它轻轻地放在草地上。这时，小兔子突然发觉它身上肮脏的绒布没有了，出现了棕色的皮毛，它的耳朵能

己抖动了，他的胡须也变得长长的。他跳了一下，高兴地发现自己的后腿那么有力。温暖的春天又来了。一天，孩子到屋后的森林里去玩，两只兔子从草丛里蹦出来，孩子觉得其中一只很眼熟，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正是他曾经拥有的那只兔子，他来看他了。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狼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爱情鸟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常被比作爱情鸟的鸳鸯属于雁形木鸦科，生活在亚洲东部，在我国东部阔叶树林环绕的沼泽、芦苇丛生的水面都能看到这种漂亮的珍禽。它们白天常在水面漂游觅食，夜间则在阔叶林中活动，晨昏常在水田和岸边的沼泽地活动。鸳鸯在人们心目中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是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表率。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它们很多美好的寓意，因此鸳鸯也是文艺家们经常表现的对象。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9: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10: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1: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12: 嗨，瞎讲究呗。
10: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9: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3: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9: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0: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14: 记得勤洗手，
15: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6: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0: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9: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7: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希望各位小朋友们可以保持好奇，多多思考，收获属于自己的小快乐。感谢各位小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8: 让我每天笑得像一个大傻子一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 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0: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

0: 局长树维介绍，
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0: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载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 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9: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8: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9: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1: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0: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

0: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

0: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他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他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记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

0: 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1: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历法。商朝历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2: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华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0: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3: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

0: 从古到今，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度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1: 马百成是河南省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他是当地最年轻的一位青铜器工艺师。铜、铅、锡三元合金是商代工匠们的首创，而这种三元合金的配比已经失传。马百成一直想仿造出商代时期的青铜器。在商代，青铜器铸造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却很少用于农具，也很少铸造人物或动植物，这反映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显示出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并将它们与器物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这些直接进献给贵族祭祀或者食用的器具，当时的匠人们如果稍有不慎，将会面临杀头的危险，因此他们是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作品，这让他们铸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造型都几乎接近完美。这也许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就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最高水平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关村，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据研究，制作时必须200-300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这些青铜器上充满着神秘气息的纹饰，表现出对神权的崇拜。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城市化。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种种奇怪的纹样，无不透露出神秘的气息，引发世人不断的探索解读。除纹饰外，商代青铜器上有的还刻有文字，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到商末有十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的铭文，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就称金鼎文。正是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因为很多的青铜器啊，我们后来叫做礼器，就是青铜器贵族使用的东西啊，在很多情况下用在各种礼仪场合啊，那当然它需要，首先是庄重，是吧？庄重，它给人一种敬畏感啊，无论它的造型还是纹饰啊。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毕竟是艺术品啊，这个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所以这个青铜器的纹饰啊、设计啊，这些匠人们、工匠们，他们有别具匠心在上面，给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构思在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兼有啊礼器、实用器，同时又是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在当时，青铜器除了被铸造成礼器、兵器之外，还被用来大量铸造乐器，这其中就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等等。商代生产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娱乐的要求又推动了商代音乐的发展。商代的文艺非常发达，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据音乐学家研究，商代的音乐已经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高度发达的商代音乐是中国丰富的礼乐文化的先声。

0: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玉器。在当时，玉器也和青铜器一样，成为权贵们身份的象征。由于这件玉器太过珍贵，一般不会展出。这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出土于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他双手伏膝，跪坐，面目庄重，身体服饰乃至发型一丝不苟，展现出商代高超的雕塑水平，也为我们了解商人提供了信息。
1: 这个商朝的，比如说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们当然从这个文献当中能其实很少能够了解，殷本纪就那么非常简单的记载，所以呢出土遗物呢，是我们了解遗迹和遗物是了解商王朝的生活的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首先商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形象啊？那是什么装束啊？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行为的什么？这个我们基本应该迄今为止没有了解。无论是文献甚至甲骨文，你也没有看不出他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在脑子里边对商人形象的这种印象，那就主要靠这件玉人来了解，因为这是写实的。
0: 考古专家成年累月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商代文明。在商代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这其中既有琮、龟、璧、爵、璜等礼器，戈、矛、大刀、漆、钺等仪仗类玉器，也有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种物品。虽然这些玉器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足以证明玉在当时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对玉器的使用和加工。然而只有到了商代，制玉工艺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制作，真正的玉文化也由此开始形成。玉不仅以美观著称，更以温润、细腻、坚硬、纯正等特点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深受世人喜爱。在当时，玉不仅被制成国之重器，象征天命、威权、等级，也被制成家庭中的把玩，与个人的喜好品行融合一起，美玉文化由此更加普及。
2: 玉发现都是在地上、山川、河流里面，但是认为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所以谁找到了好的玉，谁就有了通天通神的可能性，所以玉就开始作为通神者的象征物。
3: 那么当王权出现以后，当神权出现以后，王权出现以后，当然了，最好的东西必须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赋予了不同的就或者特殊的价值。到商代的时候啊，身份高地位高的人他用的玉料就好，对吧？逐渐呢就是它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那么人开始有了精神需求，对吧？大家逐渐就把玉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这是因为有文化的人把它赋予的。
0: 商代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陆路交通使用车。在许多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这种马架的两轮大车是商朝时期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在商朝的遗址中出土的玉石，有的来自新疆的和田，有的来自遥远的南方。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商王朝与遥远的外邦建立了贸易联系。商朝先民善于经商，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和大海龟龟板等。 贝壳作为商代中晚期的货币，仅富豪墓中就出土了大约4000个，它们有的来自南海，有的来自印度洋沿岸。与此同时，商朝的先民也把另外一种物品运送到了世界各地。这种物品如此奇妙，以至于几千年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无数的人曾以拥有一件这样的器物为荣，更有许多人不远万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沿着商人的足迹来到中国寻找这件物品。世界以它为中国命名，它就是瓷器。这些是出土于殷墟的商代白陶，可以称之为原始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这让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早商时代。如今，这种技艺就像铸铜、雕玉和造酒一样，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制作工艺虽然有所改变，但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下来。商代制陶业已经成为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当时的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上白，制作的白陶如酉、盘、雷、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摄氏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精美，色泽皎洁，扣之有声。商代，距我们已经有3000年之久。然而那个时代创造的文明，并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与我们产生距离。无论是文字、历法、农耕、音乐，还是青铜器、玉器、瓷器，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在沿用。
1: 你像商代文明呢，要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这种发展的历史呢，我们可以说，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然后呢，这个制作技艺高超，包括整个祭祀的这种体系的形成，然后呢，包括就是中原王朝影响区域的扩大。工艺的发明，政治制度的这个成熟和发明和创造，包括他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字的这种成熟，这些都是后来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些很多重要的基本的文化的基因是在商代形成的。
0: 可惜的是，商人酗酒成风，奢靡无度，侵蚀着这个巨大的王朝根基。最终，在醉人的酒香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终至灭亡。很多人说，商朝是因酒而亡的，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当周人的军队就要攻入商朝首都，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王纣绝望地登上了祭祀星天的城南露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商王后3年，商朝贵族祭祀路过商都时，看到原先辉煌的宫殿已经完全毁坏，一片荒芜，万分伤感地做了一篇《麦秀之诗》。商朝遗民听说，皆为流涕。很短的时间，商代文明最为集中的都城都已成为废墟，它便是我们

现在看到的阴虚。然而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者何玉玲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彻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百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技艺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500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同盟山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周武王率领50000伐纣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的誓师：战前动员结束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一出现，他们就像一阵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10几万人退朝般溃败。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这场交锋就决出了胜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想，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焦虑感，不敢看。年轻的时候可能这个体检报告上全是这个通过的，也没有红色的指标，但是现在年纪逐渐上来了之后，哎，大家看到这个我们的体检报告上会有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肿大，就会心里发慌。那我们今天把上海来的超声专家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直播间把大家心底藏了很久的一些疑问一次性的讲透。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疑问，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持续的留言互动，我们的专家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解读。首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的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第二批上海援疆的医疗专家，现在担任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超声科主任的柴启亮主任。而这一次的上海援疆医疗团队当中第一位专门从事超声医疗专业的援疆专家。那柴主任您好，先跟我们喀什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喀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专家在身边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超声检查这些事。
1: 嗯，是的，非常欢迎柴主任。而且每一次专家在身边到来，我们直播间的专家们也会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答疑解惑，这个也是大家一直非常关注到的一些事情。请再次欢迎柴主任。您从上海来到喀什参加这个援疆工作之后，当初接到我们援疆任务的时候，您作为一名超声科的专家，心里当时最想为喀什的患者解决哪一类最实际的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了解过在喀什这一边我们超声科的一些问题在喀什哪些出现的会比较多呢？
2: 当时在来之前呢，其实在我自己的诊室里面曾经接诊过一位我们喀什来的老乡。他是要来上海做淋巴结的穿刺活检。当时看到他呢，很早在我们上班之前就拖儿带口的带着行李，拿着那个毯子躺在我们这个候诊室的角落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呢还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障碍，所以交流起来也是比较费力的。所以说呢，我就说如果能够让喀什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上海的这种医疗服务，这就是我来喀什的初衷吧。
1: 是的，心存大爱，就是为了来到喀什帮助更多有同样问题的这个朋友们解决一些自身的身体健康，让他们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身体水平。那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查出来了一些淋巴结节这样的一些情况多吗？或者说大家担心的这方面，淋巴结节究竟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需要我们来就是担心的呢？
2: 其实来到喀什开了专家门诊以后，大部分病人都是来看甲状腺和淋巴结的。其实我们平时体检出来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都不需要过多的去干涉处理的，只需要随访就可以了。
1: 是这样的。那确实有很多的这个精准的超声诊断技术，我们的柴主任也是希望能够留在喀什的，是吗？
2: 是的。来这里的最大的目的呢，并不是说来这里就是为了做几个穿刺，做几个特殊的病人，而是希望能把我会的东西，我的技术全部留在喀什，能够让喀什二院的超声科有自己的能够独立的一个介入的团队，能够去更好的为喀什的这里的病人服务。
1: 是的。

0: 首先是带出一批非常优秀的穿刺科的我们的医生，或者是超声科我们的医师。那其实您刚到喀什二院超声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喀什本地的一些超声诊疗的领域，有哪一些最突出的长板，或者说有哪一些短板是需要我们继续去学习然后或者是深造的呢？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直播间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理解，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这一项项目或者这一项技术的落地，这个对于本地的患者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刚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通过专家门诊发现这里的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病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很多病人呢到后来都转诊到乌鲁木齐去了，因为咱们这里呢，这个超声引导下的甲状腺的这个细针穿刺呢还没有完全的开展起来。那么超声引导下的这个甲状腺和淋巴结的这个细针穿刺呢，是甲状腺结节在术前诊断的一个金标准。简单来说呢，它就是用一根很细的针，戳到这个甲状腺的结节里面去，取一点点的这个细胞出来给病理科医生去化验，然后来精准的鉴别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很多人本来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就因为没有办法明确性质，要么就是过度的焦虑，要么就是被迫接受了不必要的手术，那损失了甲状腺的功能。那么还有部分人真正有问题的患者呢，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这项技术补上之后呢，大家就不用再为了这一件事跑几百公里了。
0: 是的，那很多其他县市的朋友们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非常担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来到喀什市，来到我们喀什第二人民医院，然后去完成这样的一些测试或者精准的鉴别这个结节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不用跑到其他的省市或者其他的城市去做一些检查，我们就直接来到喀什二医院，这样焦虑的时间也会减少一些，或者说是不用那么的害怕这一项技术了。那其实听说到我们喀什二院完成的第一例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手术，那您现在印象还深刻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讲一讲当时的一个场景，然后后来这位患者他的一个诊疗结果有没有变好，又是怎么样的呢？
1: 的确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第一位患者呢是一位本地的阿姨，查出甲状腺结节好几年了，心里面呢一直呢非常的不踏实，一直在说打算攒钱去乌鲁木齐做检查。然后当时我们准备给他做穿刺的时候呢，不光患者有点紧张，科室里的年轻医生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忐忑和紧张的。我带着大家一步步的定位竞争取样，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顺利了，几分钟就完成了。最后病理结果出来呢非常开心，是良性的。这个阿姨拿到报告之后呢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说这下可以终于不用跑到乌鲁木齐去了。
0: 是
1: 那一刻呢我就觉得所有的准备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0: 是的，这个检查结果一出来，相信这位阿姨包括我们科室所有的医生其实心里都一下沉了下来，就是不会再提心吊胆的了。那其实我了解到像我们二院的科室里面的有一些医生已经可以独立的完成这项操作了，那您在这个带领教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比较看重培养他们是哪一项能力呢？
1: 我自己呢主要是做超声介入亚专业的，所以对我来说来到喀什二院呢并不是说多做一点这个穿刺介入，然后或者说多做一些疑难杂症的这个穿刺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呢是能够把我的技术留下来，给喀什二院打造一支带不走的这个介入的队伍。
0: 是的。
1: 那么我带教的时候呢比较看重是两点，一个是精准定位的能力，因为我们开个玩笑说我们做超声介入的时候是自己左手拿着探头右手拿着针竞争的，那么就是一个左右手互搏的一个技能，这是一个。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超声是全程可视化的，就是说你要在你的超声的屏幕上能够看到针尖是一步步安全的进入到你的病灶里面去的，那么这个又需要一个人剑合一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规范化操作，就是每一个步骤都要按照质控的标准。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就是保证质量，患者才会保证患者的安全。

0: 那么每周呢，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手把手的教学活动，从穿刺角度啊、竞争路径啊，到标本图片的各种技巧，一点点拆解给大家看。我们科现在的年轻医生成长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现在已经有部分医生能够独立操作了。
1: 对，主要是柴主任每周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些这个大师课，进行手把手的一个教学。那当然这样的教学也让他们把知识把技术留在了脑子里，留在了心里。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相信二医院的我们科室的医生们也会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就是日益的去进步，而且呢有更多渴求学习的一些这种想法了。那当然了，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专家坐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FM101.2 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看到一些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淋巴肿大的一些问题，那可能觉得有点拿不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听友群当中，或者是自己心里有什么疑问，我们都可以发送到直播间，还有微信公众号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进行一个答疑解惑。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早上九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4: 资讯快，
2: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4: 音乐近，
5: 总会有一束光，
2: 上上奔赴的快乐，
6: 运动啊。
4: FM101.2，喀什早上好。
7: 早安，喀什。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专家在身边。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二院的援疆专家柴主任，他刚才为我们介绍到了一些超声科，包括还有这个超声检查的一些内容。那当然了，我们刚聊到他来到喀什之后，给喀什本地很多的超声的需要做超声诊断的朋友们带来了希望，带来或者是想要提问的一些问题吧，也一次性跟大家讲明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问过的体检区或者是想要提问的一些问题吧，也一次性跟大家讲明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问过的体检过的朋友们肯定都问过啊，超声检查到底有没有辐射呢？因为很多怀孕的准妈妈们会比较担心孕期反反复复的去做这样的超声检查，会不会对宝宝肚子里的宝宝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2: 我在这里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超声完全没有辐射，大家可以100%的放心去做超声检查。因为超声本质上呢是一种机械声波，和我们平时说话的声音呢属于同一类的，只是它的频率更高一点，它的频率大概是2兆到20兆左右，和 X 光 CT 那种电力辐射完全是不是一样的。全球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应用呢，无数的产检案例都证实合规的超声检查对人体对胎儿都是完全无害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因为担心辐射而拒绝做必要的这个超声检查。
1: 是的，非常感谢柴主任给我们说到的这次科普，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去做超声的话，千万不要担心有没有这样的辐射，然后去拒绝做这一些检查。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发现拿到彩超报告，但是呢它的图像大部分都是黑白色的。我在高中的时候十多年前，然后呢去做体检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上面写的彩超，但是我拿到的是黑白的。很多人就会纳闷，这个彩超的彩字它体现在了哪里呢？
2: 这的确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2: 其实首先呢，我们这个医用超声的这个原理呢，其实简单来说就像蝙蝠一样，就是蝙蝠的嘴巴发射超声波，然后它的耳朵来接受超声波，然后来分辨前面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的医用超声也是这样的，探头发射超声波，然后从人体反射超声波以后回来，把这个声波的信号转换成一个图像的信号。
1: 是。
2: 我们的这个鼻超呢，鼻型超声呢，这个图像的信号呢，就是一个灰阶的图像。
1: 灰阶的
2: 就是一个从液体的一个无回声，就是一个很黑的回声，到一个很硬的物质的一个高亮的白色的这个回声，这个从暗到白的一个灰阶，是我们鼻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成像的一个形态。所以说呢，它不是像彩色电视机一样，它说全部是彩色的。那么我们所谓的彩色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彩色多普勒的意思。就彩色多普勒呢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灰阶成像的基础上显示这个彩色多普勒。那么彩色多普勒它显示的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个血流，通过红颜色和蓝颜色来分辨这个血流的方向。
1: 那也就是说确实它不一定呈现我们在电视机或者手机上一样这种五彩斑斓的颜色的一个状态，它主要是灰阶的一个呈现，确实也是为我们解答了很多的一个困惑。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也是很多朋友们在意的，就比如说各种结节的类型，有哪一些它是不太用担心的，那又有哪一些是一定要做检查的，哪一些是需要进一步确诊治疗的。因为我们每次去体检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如果说有结节的话，医生就会说哎，你这个没什么事儿，可能就是每年去做一个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过一阵子再做这个复查确定没什么问题 的话就不用担心了。那很多的人体检十个人里面可能有好几个都会查出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很多人拿到报告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天塌了，这有结节可怎么办呢，觉得自己离这样的一些病症不远了。那柴主任有一个问题，就是超声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区分这一些结节的良性或者是恶性的呢？
2: 的确大家就是随着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做的这个对健康关注也越来越多，那么体检的项目也会越来越完善，所以经常会看到这个甲状腺乳腺结节里面会包一些结节，那么可能也看不懂后面的分级，所以说会非常焦虑。
1: 是的，
2: 大家先别慌，就是说我可以告诉大家，体检查出来的结节里面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那么我们超声医生如何来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那么我们通过好多指标，首先是一个结节的大小，然后是结节的形态，
1: 对
2: 它的边界情况，它的内部的回声的结构，然后有没有钙化，血流信号有没有，通过这些指标，然后给他列出他是分为一级、二级还是三级，甚至是四级、五级的这个结节。那么一级到三级呢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大部分人的体检报告上基本上都会是二级和三级的这个结节，所以不用过度紧张的。
1: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柴主任啊，就如果说甲状腺结节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出来了，那第二年会自己消失吗？
2: 一般来说大部分结节都不大会消失的，都不大会消失，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结节的话，它一般情况下都会存在。
1: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去年体检做全身体检的时候，然后在二医院体检，然后我就发现我有甲状腺结节，然后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确实也是特别的慌张，但是进行了解答之后说我这个没什么事情，我就没有再注意了。那今年应该是上个月吧，应该是八月初或者是七月底，然后我又进行了一次全身的体检，然后这一次我发现它没有显示我甲状腺结节，然后出现了几个小的乳腺结节，我就很纳闷，我说这个甲状腺结节也会突然消失的吗？
2: 一般来说大部分结节都不会消失，只有极个别的特殊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它可能会自己吸收掉但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1: 是，那可能就是我这一次这个检查稍微有一些偏差了。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去做这个超声，医生说这个一定要空腹，然后那个一定要憋尿，大家经常会记混或者是白跑一趟医院，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分类标准，让大家做体检或者是精细化的一些部位的检查的时候不再跑空了？
2: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三点吧。第一，做肝胆胰这些上腹部的脏器的时候一定要空腹8小时以上，早上不吃早饭，这样呢胃肠里面就没有食物，因为有了食物呢会有气体干扰我们的超声图像。
1: 是的。第

0: 什么准备都不用做，直接就可以来检查。
1: 嗯，是的，
0: 大家记住这三点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
1: 是的，主要是我们要记住这个肝胆胰这些腹部的脏器官的一些超声，它呢是有一个要求。那像其他的我们的泌尿系统或者是妇科的，它是一个，还有另外的就是我们不需要注意的，就是像其他的一些四肢啊或者说血管这些部分的超声。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疑问，就像我刚才问的其实差不多啊，就两次不同的时间去做超声，同一个结节测出来的大小不一样了，然后就怀疑是不是这个医院的检查或者这次体检不是那么的标准或者不是那么的认真，而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多大的偏差范围它是正常的呢？
0: 的确是，这也是很多患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其实呢这个也真的不是说给你检查的医生不认真，因为超声测量的这个数值呢会受这个探头按压的角度，你对这个病灶的选择的一个测量的切面，或者说不同的医生的测量习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
1: 嗯，
0: 那么有时候有几毫米的偏差呢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大家在复查的时候呢不用一定要盯着这个单次测量的绝对值，重点呢要关注你这个病灶的这个变化的趋势。就是说比如说你通过两年三年的这个持续的检查，看这个病灶是不是在持续的增大，那么形态呢是不是变得越来越不规则了。
1: 嗯，
0: 那么这些才是我们判断它性质的重要的关键。
1: 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在帮我们检查的时候它的形态的变化，它大小有没有在持续的长大，这一些才可以去判断它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做，而不是对比两次的这个检查结果上面的单子上可能会有这一些微小的偏差。所以说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去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些正规的体检，然后进行一些正常的操作，那我们所有的身体问题都是可以得到一些解决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如果有这样的疑问真的可以去二医院直接进行一些咨询，那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的这些超声科普，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也针对喀什本地的一些患者还有一些特点解答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本地人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患者之前我们都是打算跑到这个乌鲁木齐去做穿刺的，那现在二医院有了这个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的活检，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疼不疼，做完能不能够当天回家？因为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从十二县市然后来到喀什的二院进行检查，那还有一些朋友就在想我当天做完能够当天回吗，然后或者说是特别害怕这样的穿刺活检，那能不能请我们的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流程？
0: 好的，整个的这个流程呢还是非常简单的，大家不用太担心。常规流程呢就是你到门诊挂号，你可能看的是普外科或者是内分泌科的门诊，然后医生开完超声的检查单之后呢，你就拿着这个检查单到我们科室来检查。如果是比如说是四类或者四类以上的结节的话，那么可能就会确认要适合穿刺的。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种呢，我们自己科室也开设了专家门诊，还有为了便民的这个普通门诊，普通门诊是每天都有的，这样就不用让病人到临床的门诊跟我们科室之间来回跑了，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科室当时就可以操作了。然后呢整个穿刺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听起来比较吓人，但实际操作呢并不吓人。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在超声的探头的引导下面，用一根比我们平时肌肉注射的这个针还要细的这个针，然后锁定好病灶以后呢，在我们超声的引导下面把这个针戳到这个病灶里面去，然后取出一点点细胞来涂在片子上给病理科医生看。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快的，而且创伤呢也是非常小的，这个疼痛感呢也是和平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手上静脉抽血，屁股上打针啊，这种差不多。

0: 能比他们还要轻一点。做完以后呢，只要按压一会会就可以回家了，就可以正常活动了。当天也是可以洗澡，一切生活都照旧，不影响了。
1: 是的，听到我们的柴主任跟我们介绍完之后，确实感觉到这样的一些精细的或者说是技术类型的活，确实改变了我们生活特别多。我刚才第一感觉应该就是跟我们平时抽血差不多，就是还比抽血的时间可能要更短一些了。
0: 是的。
1: 嗯，那我们刚才提问到的这些也为大家解答了一些我们平时最在意而且呢确实不太了解的问题。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柴主任还擅长的一些击鼓超声、痛风超声的诊断，这些这个诊断能够给患者带来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帮助。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我们请到了二院的专家柴主任，刚才跟我们介绍到了非常多很专业的知识。那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在想问的，因为喀什的朋友们比较不拘小节，有的时候呢爱喝点这个啤酒，会觉得这个身体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像是常年干农活跑运输的朋友，长期有腰腿痛还有关节痛，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普通的风湿，贴点膏药就好了。但是那真的是这样吗？像您擅长的脊骨超声还有痛风超声那些诊断，能给这类的患者带来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帮助？
2: 超声呢发展的真的是非常的迅速，脊骨超声呢也就这短短几年之间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超声呢可以清晰的看到关节、肌肉、肌腱、韧带这些地方哪里出了问题，然后针对痛风的患者呢，我们还能比较早期的直观的看到关节里面的尿酸盐的结晶的沉积，这样呢能为痛风患者这个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提供非常有力的依据，这样的话治疗效果也就很好了，不用拖到就是痛风发展到很晚期的时候才去治疗。
1: 没错。那其实我之前听说柴主任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操作，就是给胆道梗阻的患者13分钟就完成了 PTCD 的减黄术。很多的听众听完都会很惊讶，那这一类的紧急超声介入的手术在喀什落地了之后，为我们急重患者打通了什么样的一个生命通道呢？
2: 当时那台 PTCD 呢的确是耗时比较短，但是 PTCD 在所有的超声介入的操作里面的确是算是比较难做的，因为它比较容易失败。那么这类胆道梗阻的急重患者呢黄疸一般都是非常迅速的升高的，拖了时间长呢这个病情呢就容易恶化，给后期的这个手术呢也会增加很大的难度。以前本地呢是没有条件做，只能把患者紧急的就是往乌鲁木齐转运，这个路上的这个风险也是特别高的。现在这项技术落地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本地非常快速的为患者打通这个引流通道，有效的缓解这个黄疸指数，为后续的这个手术呢抢出宝贵的时间，相当于给急重症患者多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1: 是的，真的是黄金通道啊。那当然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了，泌尿系的结石、复杂血管类的疾病的超声诊断，在基层的诊疗里面容易出现哪一些漏诊、误诊，普通老百姓身上哪些信号需要第一时间来做一些针对性的超声检查呢？
2: 泌尿系结石呢，早期的症状呢，它的疼痛症状呢，往往不是特别典型，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腰腿痛、劳累来忽略，这样呢，就会拖延了病情。那么，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突然出现腰腹部这种剧烈疼痛，或者说有肉眼可见的血尿，那么就要及时来就诊。那么下肢静脉血栓这类病变呢，更是有更大的这个隐匿性，它通常是表现的症状是单侧下肢的明显肿胀，但是不一定疼痛，所以很容易被患者忽略。所以说，如果发现单侧下肢明显比对侧肿胀起来了，那么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有针对性的做下肢静脉的这个超声检查，不要贻误了病情。
1: 对，其实听到我们的柴主任这样说，我发现啊，我们生活当中只要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而且就是没有得到，就是几天之后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大的缓解，我们就不用再考虑了，直接去医院去做检查，这个是最保险的。我觉得更好的其实是发现了自己很不舒服之后就去做检查，然后精准的定位到究竟是哪里不舒服，然后再去做针对性的检查。因为我觉得毕竟人的生命嘛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是要负责的。那其实还是有这个准妈妈，怀孕的准妈妈在我们公众号后台留言了，说孕期不同时间段做超声有什么需要分别注意的事项吗？有没有绝对不能做的一些超声项目？因为这个有一些这个准妈妈们可能到了孕晚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误解，就是说孩子已经成型了，他已经到孕晚期了，哎，就不太适合再去做一些超声项目了。那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呢？
2: 孕期的超声检查呢是整个产检过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前面也提过了，这个超声是完全安全的，它不仅对孕妇是安全的，对胎儿更是安全的，它没有辐射。那么不同的孕周呢有对应的必做的超声项目，比如早孕期的 NT 检查，中孕期的大排畸啊，晚孕期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评估啊，大家按照产科医生的安排按时做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绝对不能做的项目，完全不用过度担心。
1: 嗯，是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柴医生再次跟我们的孕妈妈们做了一个解答。那听到我们的主任说到了这个完全没有不能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呢真的要就是放下心来，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请问一下我们的柴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些问题了。那这些问题呢也是大家经常会遇到，但是呢就是确实拿不定主意的。就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早上实在没忍住太口渴了，喝了口白开水然后去做肝胆超声，这会影响结果吗？
2: 如果只是喝了几口白开水的话不会影响。只要没吃任何食物，包括是像牛奶啊这种容易胀气的东西的话，那一般都不会影响我们的上腹部超声检查。
1: 是的，就是喝点小白开水或者喝这个几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朋友说去年查出来的甲状腺三级的结节，今年复查这个差了两毫米，大小差两毫米，它是变坏了吗？
2: 不用紧张，其实两毫米的偏差这个完全在正常的测量误差范围内。只要它的分级还是两级或者三级的，形态边界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良性的这种表现，那么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用去纠结这个小了两毫米还是大了两毫米。
1: 嗯，是的。那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个朋友说他确实有这个痛风的一个情况很多年了，以前就是靠查血看这个尿酸，现在做痛风的一个超声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2: 非常有必要。其实有一部分发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他的血尿酸可以是正常的。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血尿酸值是正常的就不会发痛风了。那么痛风首次发作的时候可能具有一定的隐匿性，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个是痛风，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来做超声检查的话，可以比较有效的看到这个关节里面有没有尿酸结晶的沉积。还有一个超声能够比较精准的判断痛风是就是关节表面有没有骨表面有没有这个双轨针的形成。这个双轨针呢在2015年的时候就被北美这个痛风病协会就是定为我们超声能够独立诊断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1: 嗯，是的，就是能够更加精准的定制一些治疗的方案，不要单凭尿酸来进行一个检测或者是判断。那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柴主任，接下来您在喀什的一个援疆时间里，有没有计划着为本地超声科留下哪些长期的带教计划和技术成果呢？因为刚才其实我私下的时候也问了柴主任，就是问柴主任是什么时候来到了喀什，待了多久了，我以为是很多年了，但柴主任说他其实来了没有多久，但是现在也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教学，我觉得是很让人感动的。
2: 我们来这里的援疆的时间呢是一年半。在和科室里面制定这个 援疆计划的时候，工作计划的时候呢，我和他们开玩笑说，我说以半年为周期，希望我半年能够在这里生根，半年能够在这里发芽，半年最后半年能够开花。
1: 是的。
2: 那么其实意思呢就是说，希望我到最后我走之前，就是科室里的每一个医生能够除了把我们的常规超声，还要把我们超声的一些特色技术能够完全掌握起来，其中包括这个击骨超声包括我们的超声造影，包括我们的超声弹性成像，还有新超的这个金石道的新超技术，这些是每一个医生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掌握的。那么可能在亚专业，在介入亚专业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专门做介入的这个医生，能够就是把我会的东西全部能够接过去那么即使我后面援疆任务结束了，他们也能够独立的自己开展这个介入，能够为这喀什的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1: 是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而且也是在节目当中希望能够跟柴主任说到的一样，能够生根发芽，并且开出非常多绚烂的花。那在这之前，我们突然有个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个给我私发的，然后是给丽梅，然后再发给我的。她的乳腺结节体检两年都有，但是近一年体检突然就是没有了，只有增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前面也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之前我没有乳腺结节，今年体检有，但是去年我体检的时候有甲状腺结节，今年检查就又没有了。然后这位朋友就是也问了这样同样的问题。
2: 的确在乳腺结节的这个检查方面，的确很多患者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可能在这个医院检查说我有一个3-4毫米的乳腺结节，可能明年我换了个医院检查，或者说我还在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我这个结节就没有了。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紧张，因为很多乳腺结节，很多2级3级的这种乳腺结节，它其实是一个乳腺病结节，其实简单理解它就是一个增生，局部增生太厉害形成的一个小结节。它和我们形成的这种良性的纤维腺瘤呢又不一样，这种结节会随着你的增生的这个情况而改变的，可能你下一次这个乳腺增生的情况好转一点了，那么这个结节可能就会看不清楚了。
1: 就是增生缓解了，或者是增生逐渐的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乳腺结节它就看不到了。如果说你刚好体检的这一阵子，哎，这个增生比较严重的时候，它就能显示出来了。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一位朋友。那您在收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专家给到了您建议。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坐诊的时间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的专家在身边确实只有一个小时，节目到这里呢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四的上午10点同一时间，我们也会请到其他的专家做客到直播间。当然了，非常的开心能够请到柴主任给我们讲解了非常多，包括今天这一期节目，然后我也长了很多的知识和见识吧。那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可以去二医院找我们的柴主任，然后进行一个坐诊或者是诊断。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同一时间再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柴主任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招呼，说一句再见吧。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伊犁河谷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以实际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1: 前八月，新疆铁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通行量过货量双增长，
2: 我区全面提升入境支付便利化水平。
1: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玉米、棉花、香梨等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我区各地市场货丰价稳，购销两旺。
1: 阿勒泰至和睦公路配套设施提档升级，迎接假日客流高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9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做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将开展督察，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体检，既肯定工作成效，也实事求是指出问题和不足。提出的整改意见切中要害，务实管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陈小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扎实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领导班子要扛起整改责任牵头抓总，各级党政一把手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主动担责狠抓落实，确保督察反馈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细化工作措施，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主体、整改目标、整改实现和整改措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整改到位。要严格整改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彻底整改，对督察反馈问题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不做选择，加强整改进展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0: 要严肃执纪问责，严厉查处问题背后存在的腐败行为，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力、整改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完善常态化调度和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要坚持兵地联动，树牢兵地一盘棋理念，推动兵地环境保护和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共商共治，同防同治。
1: 陈小江强调，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用好成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各族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深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健全治理保护体制机制，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0: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密市伊州区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中国建设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交流经验，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安排部署深化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水平，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会议强调，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围绕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和“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科学拟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及时清理不适应改革发展稳定需要的规范性文件。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深化“两违四乱”专项整治，紧盯安全生产、文旅民生、耕地保护、文物保护等行政执法重点领域，落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要持续深化府院府检联动，统筹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纪检监察监督，整合政法各类监督资源，畅通群众投诉渠道。会议强调，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政府守信践诺机制，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与跨省通办便利度。要做好行政职权调整后半篇文章，积极解决基层困难，做好动态调整评估，做到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有监督。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用好中国中亚法学教育联盟，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化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衔接，把矛盾风险防范在萌芽，化解在源头。会议强调， 要把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共建法治政府强大合力。会议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代表颁发聘书，通报“十四五”时期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及自治区级行政职权调整工作整体进展，宣读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命名的决定，伯乐市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县区，有关地州市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王国和、潘西、艾泽兹穆沙出席会议。
1: 新疆台消息，9月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挂牌成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出席授牌仪式并揭牌。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涉外法治建设实现了从被动阻断到主动布局，从配套实施到系统治理的跃升，为推动我国对外反制法律体系更具系统性、可操作性，提高斗争实效发挥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化涉外立法研究，服务涉疆对外斗争。祖木热提吴布利强调，成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顺应涉疆对外斗争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涉外法治建设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新疆社会科学院作为新疆社科研究高地，党委和政府重要的新型智库，在涉外立法研究、咨询、论证方面具有坚实基础和独特优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统筹考虑，决定依托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四家单位设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实现人大立法需求与智库研究资源精准对接，双向赋能，同题共答。祖木热提吴布利要求，要牢牢把握涉外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涉外立法工作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全面依法治国全局，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双向衔接中发挥好科研单位作用。要牢牢把握地方涉外立法功能定位，强化涉疆对外斗争法治应对研究，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立法研究，让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高质量法规制度和政策建议。要建立健全基地运行管理制度，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法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舆论风险防控与话语传播研究，打造立足新疆、服务大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涉外立法智库平台。要依托基地人才优势和人大立法实务优势，加大与全国相关院校机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联合调研、联合攻关，为新疆涉外法治工作锻造和培养骨干力量。王明山出席。
0: 新疆台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刘春雷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1: 新疆台消息，前八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 5%， 过货量2510万吨，同比增长 8.2%。 今年以来，新疆进出口贸易繁荣，为铁路双口岸运输带来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化中哈铁路沟通协作，加快宽轨重车交接，动态调整车流径路，协调海关边检，压缩作业时间，助力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效率，新疆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 通过动态调整人力机具配置，加强各班次和作业环节的衔接配合等，实施24小时不间断接发列车，全力保障出入境班列快接快换快发。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21个国家。
0: 今年我区通过一码唱购、一键退税等创新举措，让国外游客、商务人员、留学生的支付行为更加便利。一至八月，我区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24.3万笔，是上年同期的两倍。请听报道。
3: 一码唱购可实现一次扫码全渠道通付，全面兼容境外银行卡、境外电子钱包及国内主流移动支付方式。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经营干果店的单小刚告诉记者，现在外国游客购物结算十分便利。
4: 自从用了这个一码唱购服务，外籍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支付，不用担心外币结算麻烦。
3: 随着新疆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来疆经商旅游的境外人士持续增长。目前全疆已有 6.01 万户商户支持境外银行卡支付，跨境二维码服务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228个境外电子钱包。全区14个核心商圈打造一码唱购示范场景，1500多家商户实现二维码互扫互通。依托一键退税改革，单笔即买即退离境退税办理时长已压缩至5分钟左右。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营业部网络金融中心副主任马涛介绍，
5: 目前我行商户收款码已支持37个国家和地区电子钱包支付，前八个月我们交易额已达 210.07 万。
1: 截至9月16号，阿拉山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 36.2%， 较2025年提前84天突破20万人次关口，口岸通关活力持续迸发。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6: 9月18号，记者在阿拉山口公路口岸旅检大厅看到，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旅客正在办理入境查验手续，口岸出入境通行秩序井然。哈萨克斯坦旅客帕利达对山，
7: 我经常往返于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两国边境的过境服务水平非常高，边检人员的服务质量也非常好，态度亲切，通过这里的通关体验非常好。
6: 自2025年11月20号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全面落地以来，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持续升级通关服务模式，构建智能化加人性化一体化通关服务体系，依托数字化查验手段，实现数据多跑路、旅客少跑腿，大幅压缩单人查验时长，切实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民警张文俊，
8: 我们优化警力部署，开足查验通道，结合网上申报数据，提前预判高峰时段，实现精准调控、快速验放，为口岸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通关保障。
0: 眼下，昌吉州150多万亩玉米进入采收季，各县市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机械化收割，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9: 9月19号，在玛纳斯县汉卡子滩乡明马生态村的这种玉米地里，四台这种玉米专用收割机在田垄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果穗收集、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饱满金黄的玉米粒源源不断泄入运粮车辆。种植户张军士告诉记者，
10: 今年我们只种玉米种了5000多亩地，都是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全程机械化，采集率可以达到100%，预计半个月左右全部收完。今年的产量呢，最高的预计可以达到500多公斤。我们是顶单农业，也不愁卖，效益还是相当不错。
9: 今年昌吉州优选11个抗病优质玉米主导品种，配套推广宽窄行播种、科学密植等标准化种植模式，通过打造16个玉米百千万示范田，试点无膜玉米种植，以点带面推动玉米种植向标准化、集约化、高效化升级。 预计全州玉米平均亩产 980.23 公斤，总产 155.58 万吨，其中商品玉米平均亩产 1023.68 公斤，这种玉米平均亩产 483.19 公斤。昌吉州农业农村局

0: 种植业和农药管理科、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关正轩介绍，目前昌吉州玉米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率达 100%， 单日机械化秋收作业能力超过15万亩，预计10月中旬全面完成玉米收割工作。
1: 我们聚焦粮食安全和种业振兴，以粮种、粮法、粮机、粮技协同发力，依托三级农技下沉示范样板引领、机械接送提质，全方位保障玉米产业稳产丰收，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昌吉农业高质量发展。
2: 金秋时节，阿克苏市120多万亩棉花陆续进入采收期，广袤田野上雪白的棉桃缀满枝头，现代化采棉机械穿梭作业，采收打包一气呵成。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孙继红、热普海提的报道。
3: 9月19号，在阿克苏市柳园镇瑞芬村的棉田里，四台大型采棉机沿着预设路线稳步前进，精准作业，高效采摘枝头棉絮，自动打包成型。种植户白宝华介绍，全程机械化作业让棉花采收更加省时省力。
4: 今年我种了2000来亩地的棉花，这个棉花属于早熟棉，现在我们开始开采了，大概四台机子，天气正常12个小时能采完。这个棉花长势还可以，今年能达到450公斤左右。
3: 本次参与采棉一线的为全新升级的大型智能采棉设备，作业性能更优，采摘精准度高，采收效率大幅提升。种植户白福顺，
5: 它的采精率现在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现在采用的就是订单式采收，当时采完当时就拉走卖掉，也不用拉到扎花厂那样子等待时间。
3: 秋收前夕，阿克苏市已全面完成各类秋收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与保养工作，同时组织农技专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提供技术指导。目前全市累计投入320台采棉机，机械化采收率超 97%， 预计10月25号前全面完成采收任务。阿克苏市柳园镇党委委员梁义成，
6: 当前我们镇的84万亩棉花陆续进入了集中采收期，我们镇的早准备、早安排，积极调配相应的农机设备，打通采收各环节堵点，同时提前谋划插口衔接，抢抓农时，推进采收与后续冬小麦播种准备，全力保障秋收秋种两不误。
0: 金秋九月，库尔勒市40.2万亩香梨迎来全面采收季，快递物流企业靠前服务，全力保障库尔勒香梨新鲜出村，远销全国。请听巴州台记者乌仁奇米克的报道。
7: 9月19号，在库尔勒市阿瓦提乡的梨园里，硕果压枝，果香四溢。快递工作人员忙着分拣、套袋、装箱，刚摘下的香梨就地打包，直接装车发往全国各地。梨农邢宝宝今年种植香梨30多亩，他告诉记者，一站式寄递服务彻底解决了果品运输的难题。
8: 给我们派人员在地头揽收，提供打包服务，为我们那个发货提供了比较方便的服务方式，比较省事儿。
7: 快乐香梨皮薄肉脆，汁水饱满，对运输时效、保鲜条件要求极高。长途运输损耗大，中转环节多，是果品外销的主要难题。为破解痛点难点，巴州邮政管理局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推行采摘即打包、产地直发模式，最大程度保留香梨新鲜口感，有效降低运输损耗，同时持续完善快递加冷链加电商一体化产销服务链条，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蓝文虎，
9: 核心产地直发到全国各地，我们是有专职进行保障，那确保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最优的班次能把香梨送到各个消费者手中。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对口原浆工作中，安徽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皮山县校园教育当中，通过特色美育课程与社团活动，让各族青少年在文化滋养中快乐成长。请听报道。
3: 在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14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社团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黄梅戏社团选曲《天仙配》《女驸马》《对花》等经典剧目选段，从戏曲基本功、身段唱腔抓起，常态化开展训练排练，充实学生们的课余文化生活。学生麦尔哈巴、麦麦提、托和提，
10: 一遍遍打磨练习，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味和。

0: 两旺获丰价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在霍城县一家大型超市，节庆商品集中陈列，琳琅满目。针对中秋消费热潮，超市全新上架多款月饼产品，新疆奶皮子月饼、酸奶月饼等本地特色口味受到消费者青睐。超市负责人艾克旦赴日开提告诉记者，
2: 提前备注了月饼礼盒、生鲜粮油、日用百货各种物品，严格问定价格，保障货源充足，为大家提供安全舒心的消费体验。
1: 塔城市各大商超备足海鲜水产货源，确保节日期间供应充足，品质优良。货架上帝王蟹、面包蟹、甲鱼、鲈鱼等品类丰富。塔城市二宫镇夏卡浪古尔村冰峰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燕武这两天忙着捕捞螃蟹，送往当地各大市场销售。
3: 今年的螃蟹全部本地生态养殖，货源充足，品质稳定，能够充分保障塔城本地市场供应。目前螃蟹现存量约两吨，同时呢，七地还有甲鱼、鲤鱼、五道黑、狗鱼等特色水产品供应。
1: 随着节日临近，各地花卉市场也迎来销售旺季，商户加大花卉备货量，满足消费者需求。在阿克苏市花鸟鱼市场，不少市民前来选购盆栽花卉。市场商户王林露，
4: 比平时就是说多上一倍，然后人流量都会比往常要大一点，所以我们的备货量这些都会比往常要备的要足一点，品种也会全一些。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安和公路沿线改善充电、餐饮、住宿等服务，提升沿线旅游服务品质，全力迎接节日自驾客流高峰。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宋胡拉的报道。
7: 眼下安和公路凭借绝美秋色成为北疆热门自驾景观廊道，为迎接节日自驾客流高峰，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阿河公路暮雪服务中心投用了18台新能源快充桩，有效解决自驾游客新能源补能难题。服务中心还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江苏游客陆亚飞，
8: 这边服务区首先感觉是比沿途很多高速的服务区设施更完善的，比如这边的快充以及服务区的基础设施，然后里面的吃喝也是非常的完善的。
7: 阿河公路通巴风光陈林主题营地也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补齐沿线夜间住宿短板，可让游客沉浸式留宿山野，静赏林海星空，进一步丰富阿河公路旅游业态。湖南游客刘芳，
9: 从阿河公路一路过来到了通巴森林，感觉这边的景色特别美，这里住宿感觉也挺好的，我们就刚刚在这里办了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多云，18到29度，
0: 阿勒泰晴，13到26度，
6: 塔城多云，16到24度，
0: 伊宁阵雨，15到28度，
6: 博乐阵雨，17到2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9到30度，
6: 奎屯多云，16到33度，
0: 石河子晴，16到31度，
6: 昌吉多云，17到31度，
0: 哈密晴，14到31度，
6: 吐鲁番晴，23到35度，
0: 库尔勒晴，14到30度，
6: 阿克苏多云，14到28度，
0: 阿图什多云，15到29度，
6: 喀什阵雨转晴，14到27度，
0: 和田晴，14到27度，
6: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9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杜浩，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

2016年至2021年，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揭阳两市323个相对贫困村，坚持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施策，全面实施脱贫攻坚8项工程，推动韶关揭阳两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16年和2019年，东莞分两轮选派1108名扶贫干部，帮扶韶关揭阳两市开展扶贫工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贫困村的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一集《回家》。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呦，吓我一跳，这么早就回来了，我正做饭呢，一会儿就好啊。
0: 哎，我姑娘呢？
1: 你姑娘上晚自习呢。
2: 原来她也没有晚自习啊。
1: 小学没有晚自习，她现在啊是中学生了。
2: 哦，对对对，你看我老忘了这个。
3: 哎，她几点回来的？
2: 哎呀，想跟我宝贝说说话，我这小棉袄啊都不怎么理我了。
1: 还不是你陪伴的太少了，你去越冬扶贫这两年就我们俩相依为命，哪指望得上你呀。你这天天晚上下班回家，我还真是不习惯了呢。
2: 不习惯啊？那我继续回农村。
1: 别逗了，脱贫任务不都完成了吗？党中央都宣布取得全面胜利了，
2: 这不还有乡村振兴吗？
1: 行了行了行了，乡村振兴不差你一个人哈，你呀、啊、还是振兴振兴你姑娘吧。
2: 她怎么了？她缺吃还是缺穿呢？
1: 她呀缺学习的动力。你问问她
0: 啊，
1: 她的理想是什么？她根本不知道，哪像我们小时候目标明确行动坚决，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从来没有动摇。
2: 嗯，这是日子过得太好了。
4: 此刻张朝阳心里想的是，是啊，日子真是过得太好了。改革开放40多年，身处珠三角的都市圈，满眼望去都是繁华。别说孩子没有学习目标，就算成人有目标，大多也是工资想要的更高，车子想买的更好，房子想换的更大。谁会想到，离这里仅仅几百公里的地方，那里的人吃一餐饱饭，住一间不漏雨的房子，穿一件新衣服，曾经都是奢望。
1: 哎，六神无主想什么呢？吃饭呢？
2: 我去接女儿吧。
1: 哎，放学还早着呢，这吃饭呢？怎么了？这是奇怪的。
4: 走在夜色中的张朝阳，的确有些心神不宁。这璀璨的霓虹，这都市的喧嚣，和他心中的那个秘密交织着，翻腾着，冲撞

0: 已经做了决定，可他却不知如何开口。妻子的辛劳，女儿的成长，对父母的赡养，此刻都像竖在他面前的一堵墙。他不知道应该一跃而过，还是就此转向。不知不觉间，他走向了去往父母家的方向。
1: 什么？你又要去扶贫？你这才回来多久啊？这轮也该轮到别人了吧？是不是你们领导觉得你好欺负呀？
2: 不是嘛，是我自己主动报名的。那您说哪儿去了？现在不是扶贫了，是乡村振兴了。哎，这次我报名的地方就在你们老家那个县，你看多巧。
3: 什么？你到那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去？你疯了吧？我和你妈好不容易从那儿熬出来，半辈子打拼才在东莞安了家，你又要回去？你可真是光宗耀祖啊。
1: 不许去，我不同意。我们不用你管，你孩子呢？你老婆呢？你还有个90多岁的爷爷，有点病就得你爸推着轮椅带他上医院。你爸也老了，这一大家子可就你这么一个能出力的了。
3: 哎，朝阳，我们也不是那种不明白事理的父母。前两年你去扶贫，我们都支持来着。你有理想，有抱负，扶贫工作有意义，是大事儿，我们懂。
1: 是啊，你去扶贫，我们没少跟着你担惊受怕，贴钱出力呀。可儿子，人都是往上走，你怎么跑反了，还往下走，还没完没了，拉不回来了呢？再说现在这不都已经脱贫了吗？你也该想想我们，想想自己的家呀。
2: 妈，扶贫结束了，可乡村建设不能停啊。脱贫之后就要建设更美丽的农村。妈，您说的那些我都记得，我到那个驻村干部都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1: 哎呀，这说到底我也没明白，你这回这个第一书记是个多大的官啊？是有钱呢还是有权呢？
3: 哼，什么也没有，就是带头干活的官。
1: 咱们家现在就一堆事儿，你当当咱们家的第一书记好不好？
4: 朝阳。
5: 哎，爷爷，
4: 到我屋来。
0: 这个苍老的声音是张朝阳的爷爷，一个从战火中走来的老人。95岁高龄的他参加过解放战争，从东北的黑土地一直打到南海之滨，参加过抗美援朝，用小米加步枪和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群山中浴血搏斗。当和平来临的时候，他脱下军装，一个北方汉子，却坚决要求组织把自己安置到粤北山区，因为那片土地上，那片他战斗过的山峦间，埋着他最好的战友，最亲的兄弟。
5: 爷爷，
4: 你刚才跟你爸妈说你又要去哪儿？
2: 粤北丰原县。
4: 丰原是我们家住过的那个丰原？
2: 就是那里。爷爷，我去的地方叫元塘，是丰原下面的一个行政村。
4: 你去干啥？
2: 爷爷，现在国家不是推进乡村振兴吗？咱们东莞啊，对口粤北山区，其中就包括丰原，要派出一批第一书

0: 估计，去巩固脱贫成果，搞好乡村振兴。我们单位有名额，我今天报名了。
1: 丰原，你要去丰原？
2: 爸，你快劝劝你孙子吧，你说他是不是不懂事儿？咱这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他扶贫两年，好不容易把他盼回来了，这又要走。你这吃苦受累，上瘾了是不是？
3: 就是啊，朝阳，爷爷都9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你能不能就留在家里，多陪陪你爷爷？
2: 还有你媳妇儿，还有我孙女儿都上初中了，你媳妇儿跟我说，孩子大了，开始逆反了，她都快管不了了。
3: 朝阳啊，你好好想想。
2: 还想什么呀？明天就去跟单位说，这回咱不去了。
1: 你们都别说了，朝阳，你说。
0: 爷爷，
1: 我想听听，你报这个名去当这个第一书记啊，你心里是咋想的？
2: 对呀，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就老是觉得这辈子有件事儿好像没做完。
3: 什么事儿啊？
0: 其实也不光是我的事儿，是爷爷的事儿。
1: 嗯，
0: 爸，是你的事儿。
3: 嗯，
0: 也是我的事儿。
2: 哎呀，你可急死个人，到底什么事儿啊？
0: 爷爷，你们当年在元唐打过仗？
1: 打过，大军南下解放广州，那仗打得激烈呀，我好几个战友都牺牲在那儿了。
0: 你们把丰原解放了，把广州解放了，把反动派消灭了，爷爷，你们为的是啥？
1: 为的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0: 爸妈，你们当年离开丰原到东莞打工，为的是什么？
2: 还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穷嘛。
0: 是啊，那时候穷得没办法，穷得只能逃离那个地方。
3: 哎，但凡有点办法，谁愿意背井离乡啊？
0: 现在有办法了，咱们党有政策了，我们的国家有了能力。现在啊，那里的乡亲们已经脱贫了，
3: 你看那不挺好吗？你还着什么急呀？
0: 可是脱贫不代表富裕了，脱贫只是解决了他们生存的基本需求，拉近城乡差距，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党的最终目标。爸妈，党中央提出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你们知道吧？
3: 这个我知道。
0: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在县，薄弱环节在镇，而最艰巨最复杂的工作就在农村。现在这5年就是新农村建设承前启后之年，是关键的5年，重要的5年。松口气，生活就有可能回到过去，加把劲儿，日子就能再上一级。
2: 那你都扶过贫了，也该轮到别人加把劲儿了吧？
1: 听朝阳说。
0: 爷爷，你是党员。
1: 啊，
0: 爸，你是党员。
4: 啊，
0: 我也是党员，那里又是我们的家乡，我就想让我们的乡亲们富裕一点，再富裕一点，日子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就这件事儿，我觉得我没做完，我这心里老不踏实，我还想继续做下去。妈，您不是问我这个第一书记是个什么官吗？我记得爷爷曾经给我讲过尖刀班的故事。
1: 对，尖刀班，那是在战场上要带头趟地雷，带头炸碉堡，冲锋号一响要带头把红旗插上敌人阵地的尖兵。
0: 爷爷你还说过，尖刀班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有血性的好汉子。
1: 嗯，我牺牲的那几个战友，那几个兄弟， 那都是尖刀班的。

0: 咱们现在都躺在元唐的土地上。
1: 妈，第一书记其实就是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带头冲锋的那把尖刀。
2: 可是
0: 好啊好，爷爷这把刀已经老了锈了，他很高兴啊。我孙子这把尖刀现在磨得锃亮啊，去吧去，我支持你。
2: 爸，
0: 去去干点事儿，让咱的家乡往后也能留得住人，扎得住根，让当地的乡亲们能过上富裕滋润的好日子。
3: 嗯，
0: 朝阳，你去干的是个第一书记，这第一是什么？不是职位上的第一啊，而是踏踏实实的起到带头作用，用实际做的事来引领其他人，让老百姓在你身上看到希望。
3: 爷爷，我记住了。
0: 嗯，等你干出点样子，得空啊，把你爸妈把我都接回去看看啊。哎呀，我是早想回去看看，看看过去炮火翻过的那片土地，祭拜一下我长眠在那里的战友兄弟。
3: 爷爷，一定，你等着我。
4: 从父母家走出来的张朝阳被自己的选择激动着，被将要承担的责任燃烧着，被爷爷的嘱托鼓舞着，带着满腔涌动的激情，他昂首阔步地走在东莞宽阔的大街上。他相信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妻子也一定会再次理解他，支持他。他知道他要回家了。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仗，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部门一直严
4: 肃执行。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仗，主要能创造一点利益，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二集，元堂。
8: 哎呦，到底哪一侧？这个圆堂可真够偏的。
9: 哎，哎，老乡，问个路啊！我想去圆堂村，请问是往左边这条路走，还是往右边这条路走啊？
10: 左边。
9: 左边？
10: 左边。
9: 哦，我这导航说是往右边。
10: 你那条仔，前面左边。
9: 哦，好好，谢谢啊，谢谢啊。
8: 还是没搞明白。

0: 此刻的都市正是华灯初上，而月北的群山已经被浓黑的夜色笼罩。目光所及的树木像一层层黑色雕塑，半空中浮现出一弯冷月，愈发让漆黑的苍穹深不可测。张朝阳虽然打开了汽车的远光灯，却也只能照出窄窄的长不过百米的一条线。他甚至不清楚脚下这条崎岖颠簸的土路能否让他今夜到达目的地元堂。
1: 丙午哥，丙午哥，
2: 唐书记。这都快十点了，今天李书记怕是来不了了吧？
3: 应该是喽，可能看天黑了，怕山路又不好走，就镇上住下了。
4: 那我们还等吗？
2: 就是啊，丙午哥。哦，唐书记，你看给他准备的饭我都热两回了，这还热吗？
4: 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打不通。
4: 不能啊，我这手机有信号啊。
6: 人家关机了。
4: 我说呢，我还以为我们山里又没信号了。
3: 这肯定就是睡了，把手机给关了。
4: 那也跟我们说一声啊，这人也是我们这儿。
6: 行了，这样你们都先回去吧，我再等一会儿。
7: 老乡，这是元堂村吧？
1: 是啊，你是
6: 张书记吧？
7: 哎呦，对对，我是张朝阳。
6: 哎呀，张书记呀、哎呀，我们在这儿一直等着你呢。哎，来来来，车停院里了，停院里了。
7: 哎，就停这里。
6: 这山给看着点，看着点，看着点。
7: 到，我帮你看着。好。
6: 哎呀，欢迎你啊，张书记。
3: 欢迎，还以为你今天来不了了，可镇上住下了。
2: 对呀，大宁手机也关机了。
4: 我们这儿啊，山路天一黑，车呀可不好开了。
7: 哎呦，抱歉啊，一路开导航，把手机都搞没电了，我都不知道。我平时手机都是24小时不关机的。
2: 哎，这么晚，您就在镇上住一晚呗，又没什么急事儿。
7: 我这不想见大家吗？心里急呀、啊，早点到，早点熟悉大家，熟悉环境。
6: 来来来，进屋，饭都给你热好几回了。哎，行李呢？
7: 我自己来。
6: 帮书记拿行李呀、
7: 啊！我来，我自己来。
3: 哎呦，这箱子，张书记，你带什么了呀？这么沉呐、啊！哎，
7: 不好意思，我带的书可能多了点儿。
6: 哈哈。有文化啊，这到底是城里来的第一书记啊。啊，来来来来，进屋。
0: 在一片浓浓的夜色中，张朝阳的双脚终于踏上了元堂的土地。这片爷爷曾经战斗过的土地让他心里油然升起那么一份激动，这片父母曾经逃离的地方又让他的心里有了那么一丝酸楚，然而更多的却是心中的忐忑。他不知道当明天太阳升起照亮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元堂。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今天的乡村振兴他应该从哪儿做起？
6: 这个今天的会呢 议题只有一个啊，就是欢迎我们的第一书记张朝阳同志。来，鼓掌。张书记啊，
8: 哎，
6: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几位呢都是我们的村支委。哎，昨晚上你都见了？
8: 见了见了见了。
6: 今天我是正式给你介绍一下。
8: 嗯，
6: 这位是唐炳林啊。
8: 你好。
6: 这个叫唐振山。
8: 你好。哟，都是咱们唐姓兄弟啊。
6: 你看，唐姓是我们元唐的大姓。
9: 啊，我是小辈儿，这二位啊我得叫叔。
8: 听说还有一个吴姓也是村里的大姓。
6: 哟，哎呀，张书记看来是做了功课了。
8: 哪儿啊，早上起来锻炼的时候我跟老乡聊了几句，简单了解了一下。那这位你也姓唐？
1: 不不不，我姓赵，赵小英。
8: 啊，
1: 赵呀是村里的小姓。
8: 唐书记，
6: 嗯，
8: 我们支委就四个人，这有什么决议是不是不太好表决呀？
6: 哎，原来还有一个去外面打工了，很多年了，一忙就忘了补选了。哎，这不正好你来了吗？这不就五个了吗？再说以后都听你的，你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不用表决了。
8: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有事儿还是我们大家商量着干，这也是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嘛。哎，那走的那位叫什么呀？
1: 吴瑶。才
8: 哦，那位姓吴，我知道了。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张朝阳，我在东莞市委宣传部工作，这次到元唐是我主动报名来的。
6: 哎，欢迎欢迎啊，吵什么吵什么，没看见我们正开会呢吗？
10: 云武，这回你还不管吗？昨晚上他又偷了我家一只鸡。
11: 哎哎，那怎么就是你家的鸡啊？我是在后山的树林子里捉的野鸡。
10: 呸，那就是我养的，我家的鸡就是在山上散养的。
11: 哎，那我抓他的时候他也没说是你家的。
6: 你闭嘴，你自己说说，你这是第几回了？
12: 啊，这都数不过来了。
13: 啊，就是我家鸡也被他偷过。
6: 你说说怎么办？啊，怎么
12: 赔？不赔就叫警察来。
13: 打电话。
12: 就把水过来拉一盆。
11: 哎呀呀呀呀呀呀！干什么？别报警啊！我赔，我赔还不行吗？那多大点事儿？
1: 你拿什么赔呀、啊？你自己养的扶贫鸡早就吃光了吧？
11: 不吃怎么办啊？那卖也卖不出去呀、啊、卖出去了也卖不了好价钱，还不如我吃着呢，改善了我的生活，这不也算是脱贫了吗？
6: 你可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你那个二嫂，我们这正开会呢啊，这事儿回头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好好处理这小子，
11: 只要别报警怎么都行。
6: 滚蛋，等我回头收拾你。都散了吧散了吧啊，回去吧回去吧啊，散了散了。
10: 那我回家等你信儿啊，书记。
6: 啊，好好好好好，先回去吧啊。啊，不好意思啊张书记，让你见笑了。农村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每天都少不了。
8: 哎，知道知道。我以前扶贫的时候也没少处理这种事儿。
6: 哎，刚才咱们会开到哪儿了？
1: 都互相认识呢。
6: 啊，都认识了是吧？那就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散会吧。
8: 哎，等一下。
6: 啊啊，对对对对对，你是第一书记，不好意思啊。那个张书记还有什么事儿？
8: 咱们这个汇丰不错哈、啊，开了个短会，但我还是再想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9: 第一书记还有什么事啊？
8: 我想啊，让大家多给我介绍一下元唐的基本情况。咱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口，多少户人家，其中党员有多少，建党立卡的脱贫户有多少。

0: 在外打工的人有多少？目前的主要产业是什么？我们村集体收入一年多少钱？元堂每年
1: 这些呀，不急，不急，回头慢慢给你介绍。
0: 我想早一点知道。
1: 哎，你们看啊，张书记的工作态度，这值得我们学习呀！啊，那志山，
2: 哎，
1: 你把张书记要的这些数据整理一下，回头报给张书记。
2: 哎哎，那我明天整理好给你。
0: 好。
2: 哎，那咱们现在先去村里转转，边走边聊聊，
0: 这样我的印象啊也能更深刻、更具体一点吧。
1: 还真是雷厉风行啊！那就转转。
3: 走出村委会的张朝阳顿时感觉四周的大山扑面而来，一间间村民的住房错落地掩映在树影林间，每一户不是涉级而上就是顺坡而下，顺着爬满青草狭窄陡峭的台阶一袭袭走上去，感觉和蓝天白云的距离越来越近，从山的高处俯瞰整个村庄，张朝阳不禁发自内心的感叹：
0: 哎呀，元堂还是挺美的。
1: 美没有什么用啊，谁来看呢？再说美也不能当饭吃啊。
0: 那是每家每户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4: 主要啊是养鸡，还有种菜种草药的。
1: 哎，我们这山区啊根本没有发展工业的可能，要是搞种植也不能排除风险，你遇到个台风暴雨那就很可能颗粒无收。前些年来的扶贫干部经过考察，觉得我们这里最适合养鸡，这广东人也最爱吃鸡。
5: 张书记，不是有那句话吗？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我的广东啊。
1: 就是这话。村里啊20几户贫困户靠养鸡都脱了贫，养一只鸡还补贴10块钱，最多的每年能挣10000多呢。
0: 那不错呀。
4: 可这一两年不行了。
0: 为什么？
1: 瞅着养鸡能挣钱吗？周围这些村子都养鸡了，这鸡就不好卖了，都压价竞争，就算卖了也挣不了多少。我们村这山路啊不好走，也没人愿意进来收，你看都是一样的鸡，哪儿路好走人家去哪儿收。
5: 果果啊，懒汉吴勇也养了几十只鸡，原先也卖得不错嘛，后来没什么人买了，他就自己都给吃了，吃光了就去偷。
0: 那得想办法呀，这样下去岂不是又要返贫？
6: 想了，前面的扶贫干部啊朋友圈也发了，直播带货也帮我们搞了，
2: 那效果呢？
6: 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个个都说我养的是吃粮食的走地鸡，那你给我个理由，我为啥要开着车耗着油千辛万苦跑进山沟买你的鸡？
4: 对呀，这扶贫干部走了以后这鸡就更不好卖了。
3: 其实结束了扶贫工作的张朝阳心里一直有着忧虑，他担心他们走后当时所创立的经营项目、产业项目能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村集体和脱贫户的收益会不会受到损失？在今天的元堂看来，他的忧虑变成了现实。
0: 这是个问题啊，就没有想过换换思路，让这个养鸡产业升升级。
1: 升级？怎么升啊？拿什么升啊？升什么级都得有钱呐。
2: 是啊，
1: 张书记。

0: 我这个冒昧的问一句啊，你这次来带了多少钱呢？
1: 张朝阳一时沉默了。这不是一个冒昧的问题，这其实是每一个当地的村干部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这是张朝阳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他最难面对的问题。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冈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5: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6: 国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
4: 主要的
6: 是集体利益驱动，
4: 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7: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8: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三集，起飞。
9: 哎呦，哎。没事吧，张书记？
10: 没事，
9: 没崴脚吧？
10: 没
9: 崴。这山路滑，你可得小心点儿。
10: 没事，没事。这鞋是我来之前专门买的，山地鞋，防滑。
11: 到了，到了。前面那间房子，就是二嫂家了。
10: 他这里啊，够偏的。这是我们圆塘最边上了吧？
9: 对，再往外就都是山了。
12: 二嫂。
13: 别叫了，
14: 谁呀、啊？云武啊，这么快就给我送说法来了？
9: 不是不是，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东莞派到咱们这儿来的第一书记。
14: 哟，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更好啊！你来的正好啊，那你能给我主持个公道？你说他偷我那个心呀、啊？
9: 咱先不说这个，第一书记想到你家里看看。
14: 你看你，你看你又抹稀泥，每回他偷我鸡，你都抹稀泥。那懒汉啊，就是你们惯出来的。
10: 二嫂你好啊，那个二哥呢？
14: 走了。啊？死了，走了两年了。二嫂一个人啊，供着两姑娘在镇上上学呢。
9: 原先也是贫困户，
10: 不容易啊。
14: 全靠党的政策好啊，给我送的鸡苗帮我脱了贫，这鸡就是我的命根子呀。云武，他偷的都是我姑娘的学费呀。
9: 知道知道知道，二嫂养这些鸡呀、啊、那可真是精心呐、
10: 啊。二嫂，你这鸡也不圈不拦的，就这么在山上散养着，就算没人偷，要是有个野兽什么的，不也得有损失吗？
14: 我也想牵着养呀，可盖鸡舍就得花钱呀。现在鸡又

0: 不好卖，花了钱又卖不出钱。再说我圈这样一天得多少斤饲料，那也是钱呐。我这散着养，它上树吃点果子，林子里吃点虫子，每天吃个大半饱回来，能省不少饲料呢。
1: 哎，二嫂，你刚刚说上树，
2: 可不，
1: 你这鸡能上树？
2: 哎，他的鸡还能飞呢。
1: 还能飞？
2: 哎，
0: 能飞，能飞老远了。
1: 那这鸡的性子都野了呀，你还能叫回来吗？
0: 能，我一叫就回来。
1: 嘿，
0: 我叫给你看看啊，得敲这个盆儿。开饭啦！开饭啦！
3: 没用力，
1: 看我多高啊！
2: 你看，你看，真飞了！
4: 哎，老头上了，
1: 太壮观了！
4: 天哪，阿婆，你这些鸡都会飞呀、
1: 啊？真有意思啊，二嫂，你都能叫回来？
0: 都能，这些鸡啊都认识我。这两年鸡不好卖，有些鸡啊都养两年多了。都快成家里人了。我们这山里啊也没什么野兽，我这不还有大黄帮我看着吗？第一书记你知道吗、哎、我这鸡的肉啊可好吃了，香得很。这吃虫的和吃饲料的鸡就是不一样，肉紧有嚼头，炖出来啊满屋子都香啊。哎，要不别走了，我这就给你们抓两只鸡，中午就在我这儿吃吧。
1: 好好好。
2: 二嫂养这些鸡呀、啊、还真是好吃。
1: 那我整瓶酒去。
2: 回来，瞧你那个吃货样，整什么酒，这鸡都是二嫂的命根子，都是孩子的学费，你下得去嘴啊。
1: 谢谢二嫂，心意啊我领了。我们该走了，还要去下一家透评户看看。
2: 就是，第一书记忙着呢。
1: 走了。二嫂，
0: 哎，
1: 我们走了啊，下次再来看你。
0: 真不吃啊？我这鸡是真的好吃啊。
1: 不吃了，二嫂，谢谢了，再见。
0: 再见，那改天啊。哎呀，这当干部也不容易呢。哎，对，丙午啊，那谁偷我鸡的事儿你还没给我个说法呢。
2: 改天，改天啊。
0: 哎呀，这把稀泥又让他抹过去了。
5: 张朝阳用几天的时间走访了元塘村所有的脱贫户，他欣喜地看到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让元塘这棵生命之树发出了新芽，抽出了新枝，长出了新叶。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丝丝忧虑。希望需要持续的灌溉，才能更深的扎根，更高的生长，更久的繁茂。他要走的路还很长很远很难。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老婆还有菜吗？
4: 有，还有两个菜，你们先喝着啊。
2: 唐振山起来、哎、你坐那边去、
1: 哦、
2: 让客人坐这儿。看你一看见吃的就屁股沉。
6: 哎，不好意思啊张书记，我倒酒给张书记满上。
7: 哎，千万别拿我当客人，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6: 对对，一个战壕更应该满上。
7: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我酒量不行。
2: 张书记啊，
7: 哎，
2: 这酒是我自己家酿的土炮
7: 哟、
2: 哎、比不了你们城里那些名酒，但是它纯，它真，它有劲儿。党的纪律咱绝不违反，今天这是家宴啊，是我个人给张书记接风。
7: 谢谢谢谢谢谢。
2: 来来，都满上了吧。那这第一杯酒我们敬第一书记，你就是我们未来两年的主心骨啊。来，干
6: 干
7: 干。我们党支部作为战斗堡垒才是元塘的主心骨。

0: 来，干。
1: 哎，好，张书记这酒也干了，看来也是没有把我们当外人啊啊！那我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2: 说，我就希望你这样，希望你们都这样，我们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
1: 那我就真说了，
2: 说。
1: 哎呀，还是早上那个问题，张书记，你还没回答我呢。
2: 我这次来带了多少钱？
1: 对，你这次来带了多少钱？
2: 怎么说呢？有钱。
1: 好，就等你这句话了。有钱就行。哎，倒酒，倒酒，倒酒。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3: 来，言不，有钱就行。我先干为敬。
4: 干，书记，我敬你。
5: 张书记，你不喝？
2: 我还没说完呢。这个钱呢，并不归我掌握。
1: 什么意思啊？
2: 钱在县里，要统一支配。
4: 张书记啊，那你这到底是有钱没钱啊？
3: 以前来的扶贫干部，不管多少，可都是带着钱来的。
4: 对呀，
2: 我知道，我也当过扶贫干部。我也带着钱去到过贫困地区，
4: 就是嘛。
2: 可现在不一样的。
4: 怎么就不一样了？
2: 过去带钱是输血，让乡亲们能尽早摆脱贫困，但那不是长久之计呀。要想持续发展，走向富裕，还得让我们自己形成造血功能。
1: 造血？怎么造？哪儿造？哦，你这空口白牙一说就造血了。哎呀，那要这么一说，那我看你来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2: 这以前的脱贫攻坚更重视贫困户个人，现在我们更需要推进的是乡村的整体发展。钱有，但是要由上级统一调配。我们基层需要做的是拿出产业立项和升级的详细方案，经过考察评估审核，确实有可行性，这样就会把资金批给我们。
4: 你听懂了吗？
3: 没太明白，反正就是比以前麻烦了。
1: 我听懂了。
2: 那就好。
1: 哎呀，绕了半天，你的意思还是没钱。张书记啊，这农民想的没你那么远，什么输血造血的，说一千到一万，见到钱什么事儿都好办。
2: 今天见到钱，明天见到钱，以后我们都走了呢怎么办？
1: 说的就是今天。今天你都没有，我们还能指望以后？
2: 今天没有，以后会有。
1: 怎么有？什么时候有？有多少？
2: 产业升级啊，将来我们可以
1: 喝酒喝酒吧。来，马上，老婆记好了没有啊？
6: 马上。
1: 你快点儿，吃完了让张书记回去睡觉了。
7: 这一瞬间，本来热烈的家宴气氛仿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尴尬、隔阂、疏远，这一切让张朝阳心中五味杂陈。他来之前就曾无数次地预想过这个场面，他思量过，他矛盾过，他纠结过。当这一天他真正面对的时候，他反而勇敢了，坦然了。
8: 鸡来了，张书记啊，吃鸡。
2: 谢谢。
8: 这是我们家养的走地鸡，你们城里啊可不容易吃着。
2: 谢谢嫂子。来，我敬各位一杯，我先干为敬。我说说我的思路，今天去二嫂家，我就深受启发。既然现在走地鸡的销路不好，形成了同质化，那咱们就改变一个方向，改养飞机。
4: 啊？飞机？
3: 灭一些。
2: 我跟大家说，二嫂家的那种飞机

0: 东莞吃过，也听说过，但是我真没见过鸡能飞起来，而且能飞那么远。哎呀，今天一见我很震撼。哎，虽然有笑话说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鸡都能入得了广东人的法眼。现在这种能飞会跑、肉质紧实、自然健康、很原生态的飞机，正适合眼下大城市人不断提升的口味。哎，我中午回去的时候啊，我上网查了，其实全国各地乡村的飞机养殖并不是少数。你们知道吗？这种鸡的价钱是普通走地鸡的3倍啊，甚至是几倍啊，而且货源稀缺，供不应求。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好我们元塘山区的先天环境，全村动员，扩大养殖，形成规模和稳定的供应链，就能带动咱们全村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让元塘的方方面面都能跟着咱们的飞机事业一块儿起飞。
1: 这一番激情的阐述，这一张打开的蓝图，与其说张朝阳是为了打动在座的几位，还不如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擂响的战鼓，自己为自己吹响的号角。也许爷爷多次给他描绘过的冲锋号的旋律，此刻正在他的脑海中回荡。他的心愿，他的理想，已经踏上了跑道，正在加力起飞。

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物流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动脉。近年来，喀什地区统筹国内配送、跨境通关两大板块，持续完善现代化物流基础设施，通过落地龙头项目升级跨境监管模式，区域物流承载能力稳步提升，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支撑。
3: 在京东物流喀什仓园区功能分区清晰，作业秩序井然，运输车辆有序进出，仓储分拣区域高效运转，现代化智能物流园区的集聚效应充分彰显。作为喀什邮政快递枢纽体系的核心实体载体，该智能物流园区补齐了南疆大型综合物流集散的设施短板，进一步优化了区域物流格局。
1: 京东物流喀什仓仓储运营部组长马如给也。
4: 目前我们喀什仓全程采用数字化仓储、智能化分拣系统运营，货物入库、仓储分拣、出库全流

0: 程标准化、智能化作业，作业效率和准确率大幅度提升。
1: 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是国家布局的战略性寄递基础设施，兼具跨境邮政、通联、区域快递集散两大功能，涵盖国际邮件监管、跨境电商通关、快件仓储分拨、全域物流配送等业务。立足这一国家级平台，喀什推进跨境监管提质增效、区域配送提档升级，完善南疆一体化综合物流服务体系。
2: 京东物流喀什片区负责人李雪峰：
3: 依托喀什独特的区域优势，我们建设起完善的仓配一体化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仓储运力，完善南疆地区配送网络，畅通本地产品出疆、优质产品入疆的双向渠道。
1: 对内畅通区域经济循环，对外打通开放通道。作为南疆关键的国际物流通关节点，喀什国际邮件互换局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整合通关服务资源，打造便捷高效的跨境物流服务平台，成为喀什扩大对外开放、发展跨境贸易的重要窗口。
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国际业务部经理张树干：
4: 目前我们依托喀什国际邮件互换局，实现国际邮件跨境电商的集约化、规范化和大幅提升跨境物流的通关和监管效率。
5: 边疆长治久安，社会安定祥和，为向西开放筑牢了坚实基础。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的红旗拉夫口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口岸，也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唯一陆路通道。2024年12月1号，红旗拉夫口岸正式由季节性开放扩大为常年开放。新的开放政策如何惠及两国边贸，又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6: 每天上午10点，红旗拉夫口岸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大型国际货运车辆排队接受货物查验。自从海关开通属地直通出口模式后，车辆抵达口岸即可直接出境，通关时间压缩至6至8小时。
7: 国际货运司机袁文全：
8: 我们以前嘛，这样的跑上一趟车，我们现在一个月可以跑2-3趟，就可以每个月的在创效益上就可以多挣个1-2千块钱。
6: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红旗拉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4.5亿元，同比增长300%以上，农副产品已成为边境贸易核心增长点。
7: 红旗拉夫海关监管科科长冯强：
9: 我们提前梳理进出口货物申报要点，指导报关企业备齐相关单证，并及时对接八方海关跟踪运输动态，极大规避了夏季高温天气对鲜食果品运输带来的损耗。后续呢，将持续推进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建设，打造鲜果产品小时级通关模式。
6: 在距离口岸100多公里外，海拔5100米的红旗拉夫国门，边检部门持续打造国门顺畅通关等一批服务品牌。今年上半年，红旗拉夫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5万余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700余辆次，已有来自42个国家地区的游客经红旗拉夫口岸出入境。
7: 红旗拉夫边检站前哨班民警常永波：
10: 我们在做好日常的工作同时，也开展了国门旅游警务，向他们介绍红旗拉夫国门的历史，向他们宣传一代又一代红旗拉夫人扎根高原、守护国门安全的感人故事。
6: 人流物流的畅通有序，还给红旗拉夫口岸所在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带来了边贸的繁荣。
7: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商工局副局长张学栋：
11: 有了口岸的便利，两国的边民在边境贸易中有更强的迫切的愿望。近期我们将申请试点边民互市出口系统，未来塔县的边民通过边民互市出口系统，将塔县的手工艺产品、农副产品输往巴基斯坦。
12: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陈小江致欢迎词， 艾尔

0: 臣普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在产业振兴与水利惠民上同步发力，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更暖民心。喀什各地欢送新兵入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5号，以“树连上合，智起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致欢迎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元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良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小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

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要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

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地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
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

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

春之声，穿过喀赞旗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 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借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 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 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重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 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大家都知道近期这个西瓜越来越便宜了，
1: 嗯，
0: 个大皮薄，然后里面还特别甜，
1: 是的，
0: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新疆区位一个优势，
1: 嗯，
0: 日照阳光很长，所以显得特别甜，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嗯，也是瓜，各种各样的瓜，它跟西瓜还不太一样，
1: 嗯，奇奇怪怪的瓜啊，
0: 嗯，没错，
1: 而且呢都是这种能够食用的瓜。那其实中国地大物博啊，瓜果蔬菜它种类也是繁多的，那各大菜市场每天上架的瓜果其实多则几十种，少则十余种，那可谓可以算是瓜瓜大聚会啊。
0: 嗯，以前有萝卜大开会，现在是瓜瓜大聚会。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奇特的瓜类啊，
0: 嗯，
1: 可能是我们没有见过或者是很少见到的。
0: 是，
1: 对，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科普的同时，自己也去学习学习。
0: 对，长长知识嘛。
1: 嗯，没错。
0: 第一个就是蛇瓜，这个蛇瓜听着就好像很恐怖的样子，怕蛇人那绝对是拒之千里了。
1: 是的，是的，蛇瓜顾名思义，它长相应该是这种偏长的，然后弯弯绕绕的，对不对？据说呢，蛇瓜呢是因为它的一个外形与蛇相似而得名的。果然，它的这个果荚长并且呢细啊，然后呢表皮光滑，呈一种淡绿色，内部肉质呢细腻，口感清爽。
0: 是的，
1: 那其实这个蛇瓜的外观奇怪啊，也有点吓人看着，然后营养呢确实非常丰富的，它富含维生素 C 和多种的矿物质，适合炒菜呀，包括炖汤或者是凉拌等等啊。那我也是简单点开这个图片看了一下啊，它也就是那种不规则的那种蛇形，长
0: 长
1: 的，
0: 长条的，
1: 对，
0: 有点卷曲，
1: 是，而且好像每一个部位它都不太规则，不一样啊。
0: 嗯，是，就是长得粗粗细细的。
1: 对，确实有点像，哎，比喻起来的话，其实挺像这种马肠子、羊肠子类似的，啊。
0: 对，我觉得像羊杂碎，
1: 好像不太像能吃的东西啊，就奇奇怪怪的。但是据说口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清爽啊。
0: 没错，那第二个就是八月瓜，八月瓜也叫木通。八月瓜呈不规则的长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熟的时候是红紫色，颜色很特别，比较奇怪，也很漂亮，果肉乳白色，籽多，口感滑嫩，味道也比较香甜，带有淡淡的一个清香，具有与其他果品不同的一个独特的香味。
1: 是的，
0: 嗯，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它属于水果了，
1: 有点偏水果的啊，因为它长得就很漂亮，我觉得有点粉紫色的这种感觉。
0: 对，八月瓜富含着非常丰富的糖分和维生素，还有12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具有美容养颜、清理体内垃圾和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1: 嗯，
0: 云南大理的特产水果之一，直接剥皮之后生食或者烤熟之后都是可以食用的。
1: 对，你看，立马就生食，我觉得就是属于水果吧。
0: 对，
1: 水果类型的这种，我看它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切开之后中间是有很多籽儿，有点像甜瓜的感觉。但是
0: 我觉得很像新疆的那个水果，就是我突然忘记名字了，不知道小帕知不知道，就是那个橘红色里面瓤波开始红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甜甜的，
1: 甜甜的，
0: 有点甜，
1: 嗯，
0: 里面瓤是红色，可以吃那个红色的那个籽，
1: 可能不大记得，但是我也感觉它有点像，
0: 对，
1: 某一种特殊的水果啊，
0: 是的。
1: 其实再一想，可能不是特别像，但是也有一点，它有籽儿嘛，
0: 嗯，
1: 切开以后籽儿可以脱离，有点像甜瓜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它是比较好看，粉紫色的甜瓜，很让人有食欲，看起来就觉得应该是非常甜又好吃的啊。
0: 对。那第三个就是猫屎瓜了，
1: 这一听名字啊，又有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
0: 是的，
1: 那猫屎瓜名字听起来不太雅致啊，但是它的这个果瓤清香啊，味道呢是甜略微酸的，成熟之后呢纯甜没有酸味儿。那猫屎瓜形状呢像有点像豆角，大一点的那种豆角，颜色为这种浅偏深蓝的这种豆角啊，形态和颜色呢都是非常奇怪，也很特别，与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瓜类呢差异也是非常之大的。猫屎瓜的果皮受损之后呢，会渗透出一些白汁，这种白汁可以做成橡胶制品。那种子呢含油量又高，可以榨油，具有多种的这种用途。
0: 嗯，
1: 它确实有点像平时我们吃到的这种豆角，大的那种肥肥的豆角，
0: 豆荚的形状。
1: 哎，对，而且不太雅， 不太好看，猫屎猫屎瓜、
0: 嗯、
1: 那确实它的长相呢也是偏这种深蓝，就是黑蓝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同时它也有一些瓜瓤在里面，好多的黑色的籽儿，
0: 是的，
1: 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味道还是非常在线的啊。据说
0: 没错。那第四个香炉瓜，它又称多彩瓜、奇怪瓜、灯笼瓜，名字还真多。
1: 对，
0: 瓜形比较奇特，上圆下方，底部长有四个腿或者三个腿五个腿，一瓜多色，上黄下青，还带有绿色的斑纹，十分美丽、
1: 嗯、
0: 很像庙里面的香炉，所以故此得名香炉瓜。
1: 嗯，
0: 那这个瓜呢有红白褐黄青绿蓝等多种颜色，很美观，颜色很鲜艳，摆放于这个桌案或者茶几上，宛如一尊古色古香的铜香炉，令人赏心悦目。
1: 是的啊、嗯、那其实这种的瓜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瓜类了啊。有点像这种我们吃的南瓜呀，对吧，它的颜色啊，包括它的形状还挺像的啊、
0: 嗯、
1: 那香炉瓜其实它的花朵较大啊，并且呢会散发出一些如兰花的这种草香，瓜肉呢特别的好吃，它的这个嫩瓜呢也是甜脆香，可炒可凉拌啊，老瓜最甜，粉香也可以与板栗呢去进行一些啊
0: 相媲美
1: 了。对对对、嗯，
0: 这个瓜我觉得长得很奇怪，很像植物大战僵尸里的那个蘑菇的形状、啊、
1: 对对对，你别说这个蒸着吃还相当好吃呢，我吃过，
0: 是不是像板栗南瓜的味道，
1: 有点、
0: 嗯、
1: 而且这个好像就是乡下的这个亲戚们经常会在自家院子们种嘛，很多，它一节就会很多个瓜、
0: 嗯、
1: 然后它的时间放得越长越大，好像啊，
0: 嗯，没错，
1: 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啊。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嗯。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聊聊还有什么样奇怪的瓜，或者是非常奇葩的瓜呢？
1: 没错，我们见惯了东西南北瓜啊，当然这些瓜，有些瓜呢，可能你还是没有见过，当然我也没有见过。那首先呢，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四种类型的瓜啊，也是奇奇怪怪的。接下来这个我觉得也蛮奇怪的啊，叫什么呢？吊瓜树。
0: 吊瓜树。
1: 对，又称什么呢？吊灯树，啊，炮坛树。这个还有呢，细紫薇科的一个吊灯树属，那它呢其实是在我国的广东呀，还有海南、云南这块是比较有的，种植的比较多的啊。那吊瓜树呢是常绿乔木，树高可以达到20米以上，非常的高啊。然后主干的粗壮，它的树冠呢是广圆形或者是这种馒头形的。然后基数羽状复叶，它的小叶呢是7到11枚，然后呢它的呈这种椭圆形，长8至15厘米，宽是2.5到5厘米左右啊。圆锥花序长而悬垂，长达1米左右，花紫红色，有特殊的一些气味。然后它的花筒呢也是比较长的嘛，包括它的形状中状啊，花冠呢也是为这种扩中型，也是很奇怪啊。它的这个花期呢是在4到5月份，果期呢是9到10月份。我也看了一下图片，它其实有点像，怎么比喻呢？这个
0: 没有成熟的菠萝蜜
1: 啊，有点啊，有点。而且它毕竟刚才也说到了，它的树干是偏长的，20米以上嘛，它是这个吊在这个树上长的，然后有点像红薯，就是很粗犷的那种红薯，但是颜色又不像，哎，对对对，也挺奇怪，并不像是能吃的一个东西啊。
0: 是的，这个就看着完全就没有任何食欲了。
1: 对对对，奇奇怪怪的，但据说它的味道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对，长在树上的
1: 话，对，果期呢就是在9月10月这会儿啊。
0: 没错。那第二个就是变色瓜了，变色瓜也称金芒果瓜、彩瓜、老鼠瓜，为葫芦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观赏食用兼得。株节瓜30到50个，单瓜重350克到600克，又瓜白带绿花纹，远看如一只老鼠，所以称为老鼠瓜，是由黄、橙、红等颜色为主色调。
1: 对，
0: 红色呢是成熟的，剥开外皮之后，里面是一粒一粒的红玛瑙般的果实，入口比较爽嫩清爽，有补血健胃的一个作用。嫩瓜食用的味道比较好，炒菜或者做汤非常的清香。变色瓜适应力很强，凡种有南瓜、葫芦类的地区都可以种植，栽培的方法和当地的瓜相似，以搭架栽培，产量高，观赏性好，每年26月均可播种，亩产1万斤以上也可以自己留种。
1: 是的啊，这个瓜看上去也是五彩缤纷的那种啊，感觉它其实它的架子有点像葡萄架，然后呢它就像是葡萄接在这个葡萄架上面全部垂掉下来，是一粒一粒的，但它不是啊，它就是也是垂掉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而且是刚才也说到了它是3种颜色嘛啊，红色啊，包括这种橙色、黄色还有绿色的啊，它的头部呢也是有一点这种像老鼠的尾巴这种感觉啊，所以它的又名又叫老鼠瓜嘛，就很可爱，是彩色的。
0: 没错。
1: 完了之后呢就是大砍瓜，砍瓜其实不用等到这个瓜熟之后摘下食用啊，在生长期呢可以去任意的砍着吃啊，吃多少砍多少，天天吃鲜瓜啊，顾名叫什么呢，砍瓜，堪称是天价奇瓜，据说是像黄瓜一样可以生吃，但是呢要洗干净了再吃。那砍瓜呢它是长圆柱形的啊，瓜色先由这种绿色之后呢变为黄色，长度呢一般是在130厘米左右啊，很长啊，然后最长呢可以达到150厘米，直径呢是12到15厘米。主要特点呢其实它愈合的快一些，被砍的截面呀它的伤口迅速就会愈合，不影响瓜的一个生长。哎，这个很奇特，我砍掉吃了之后它还能长。
0: 对，就有点像这个蜥蜴，就是断尾的壁虎。
1: 哎，对，
0: 继续长出来。
1: 是的，同时呢它生长非常的快，从幼瓜授粉到成熟呢仅需要20到26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平均每天的生长6到8厘米。我的天，我觉得这个拍下来的话应该眼睛也是能看得到的，它的一个长量长相的啊。
0: 没错，
1: 长势。还有就是产量高，然后每亩栽300克的话，每颗节瓜3到5个，那单瓜重呢是6到9公斤，还是非常重的啊，亩产8000公斤嘛。 那瓜期也偏长，四月播种，六月结果，结瓜，一直到九月份陆续开花，陆续结果，月月有瓜吃，天天吃鲜瓜。
0: 嗯，没错。
1: 同时呢，它营养丰富，它的瓜皮呢也是比较薄又肉又嫩的，香糯可口，炒也可以，拌也可以，汤也可以，都是非常美味的。那当然有，如果说不小心划破了手，滴一滴这个瓜汁，哎，咱们伤口愈合的也非常的快。
0: 嗯，
1: 那它功效确实是比较多的啊。
0: 对，因为它自己就可以切开之后继续快速愈合，继续生长。那所以说它的愈合能力，然后也可以作用到人的身上。
1: 没错没错，让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从它哪里砍掉吃，它还能继续长出来，就好可爱啊，感觉。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四饼瓜，它到底是个什么瓜？它就是云南人非常喜欢的小瓜，姜饼瓜。
1: 嗯，
0: 如果说第一次去云南菜市场，就会觉得它长得非常丑萌，圆圆扁扁的，像南瓜又不像南瓜，又像西葫芦，又比西葫芦更加酥更加面。
1: 嗯，
0: 那云南人叫它丝瓜饼，学名姜饼瓜，有人叫它姜饼瓜、小麦瓜、花盘南瓜。做法很简单，就是和云贵川这些地方一样，蘸水，贵州特别出名的蘸水，清水煮一煮，蘸点这个蘸水就能够下三碗饭，非常
1: 的
0: 清甜。
1: 看一下它照片，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可爱的，就是那种一碟一碟的，有点像花儿一样啊，是绿色的，偏黄的，非常非常好看啊。
0: 没错，
1: 你要是不仔细去了解的话，还真不知道它是一种瓜类，能吃啊，非常可爱。
0: 是的。
1: 那它到底是个什么瓜呢？其实姜饼瓜也是云南本土培育出的地方两一个优良的南瓜品种啊，也是是这个镇中地区呢栽培面积最大的南瓜品种之一了。
0: 嗯，
1: 简单来说的话，它是南瓜家族里面云南本地生啊，属于中国南瓜种的一些云南的原南的一个南瓜品种了啊。
0: 是的，它长相比较有辨识度，圆球圆扁球形状，像一个花盘，四周有明显的这个棱。嫩瓜是青绿色，老瓜慢慢变成了橙黄色或黄褐色。在云南，我们前面也说到它名字非常多，也是因为当地人很爱它。很多人认为这是西葫芦吗？它其实和西葫芦不是一回事。
1: 对，
0: 西葫芦是长条的，皮薄脆嫩，圆饼瓜是扁圆的，肉厚酥面，介于嫩南瓜和西葫芦之间，还带着一点点芋头的滑嫩啊。
1: 嗯，非常的可爱啊。
0: 是的，
1: 刚才也一直在说云南人非常喜欢吃它啊。那么为什么云南人会这么爱它呢？其实它有三个让人无法拒绝的优点，据说。首先，人家说它懂事儿啊，不用削皮呀，不用挖瓤哈，不用去籽儿，食用率是相当高的。除了瓜饼呀，几乎全身都是能吃的，切块下来就能下锅，对厨房小白呢是特别的友好。那第二个就是好吃啊，面甜适中啊，酥嫩爽口，嫩的时候呀脆嫩清甜，稍微煮久一点呢又变得软绵甜啊，咬一口呢就有南瓜的香气，又有西葫芦的这种清爽。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人家健康啊，抗病虫能力强啊，少农药，姜饼瓜生长过程当中呢病虫害是就特别少的啊，基本呢不用喷洒咱们的农药，是相对让人放心吃的这种绿色蔬菜之一了啊。
0: 嗯，
1: 同时呢它还有富含果胶呀，对肠胃也是比较友好的温和的。云南本地常见的做法就是和土豆啊四季豆一起去清水煮，然后呢煮软之后呢再去蘸点一些这个
0: 胡辣椒
1: 水啊，对，或者是焖啊，清爽，特别的下饭啊，非常的好吃。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清晰的介绍一下怎么样吃会好吃呢。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

0: 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瓜该怎么吃呢？
1: 姜饼瓜
0: 、
1: 是的，也说到了云南人非常喜欢吃它嘛，也有三个无法让人拒绝的优点。那其实也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他们是怎么吃的啊。据说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清水煮瓜豆加蘸水，就是姜饼瓜切块和四季豆土豆呢一块下锅，加一些清水呢去煮20分钟左右，蘸上水，用这种蘸水呀、蒜末呀、包括盐呀、花椒粉呀、酱油啊、葱花呀，再加2勺的这个瓜豆汤去调成，就是一个汁儿嘛啊，就是一个字，绝，据说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0: 没错。
1: 然后呢，这个是其中一种方法嘛。
0: 还有最下饭的姜饼瓜焖土豆，那锅里爆香蒜瓣，然后下瓜块和土豆块翻炒，再加一点水焖15分钟，出锅前撒盐，瓜面上瓜面土豆沙拌饭可以非常好吃，可以吃2碗，有点像那个东北的饭包，
1: 有点像，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它东北里面饭包放的是茄子和土豆泥，
1: 对，
0: 沙沙的拌起来吃，
1: 它这个换了一下啊。还有最豪华的吃法了，就是云腿焖姜饼瓜，就是切几片云南宣味的火腿，然后瓜块呢一起去焖，它的这个咸鲜醇厚的火腿呢再遇上清甜的小瓜，也是显得眉毛掉下来哈、就是非常鲜啊，非常鲜，是让云南人认证的一个下饭圣物了啊，就是最认证最爱吃的一个了。
0: 对，那最快手就是清炒姜饼瓜，瓜片切薄之后热油爆香蒜末，旺火快炒1到2分钟，加点盐和生抽出锅，脆嫩清甜，从下锅到上桌不到5分钟。
1: 没错，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几种它的一个吃法。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新手怎么挑这个瓜呢？如果说是做菜吃的话，建议去选一些嫩瓜，就是表皮青绿有光泽，它的瓜体呢坚实，然后呢按压略有一些弹性啊，在里面瓜蒂切口呢湿润不发黑，那老瓜颜色呢是偏黄的，口感呢更面一些，也是比较适合蒸着吃或者是做一些瓜泥嘛。切开小瓜建议呢是在2天之内去吃完，没切的瓜呢整个瓜呢去冷藏，可以放5天左右。
0: 没错。那这个瓜呢我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呢做法又非常多样。那姜饼瓜虽然说算不上非常名贵的食材，但是我觉得它有地域特色吧，因为它可能在云南会多一点，在新疆这边确实没见过，很像云南这片土地给人感觉不张扬接地气，但是滋味非常足。在云南人的饭桌上，它呢可能是夏天最不起眼的一道菜，但是呢也是最让人惦记的一道菜。
1: 是的，
0: 如果说你还没有吃过，那下次家中扁圆丑萌带着这个棱钩的小绿瓜试一试，煮两个，尝一尝，弄点蘸水，然后就知道为什么云南人这么喜欢它了。
1: 没错啊，没错，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姜饼瓜。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瓜类奇奇怪怪的，我们没有见过的，没有尝过的太多太多了啊。那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见到过的你吃过的奇奇怪怪的瓜，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讲一讲其他的一些品种。
0: 是的，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15种观赏的瓜类吧。这些瓜呢就是非常的可爱，奇形怪状，种种类类。
1: 对，
0: 那还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不一样的瓜，就是有很多观赏性的瓜。首先是巨型南瓜，
1: 一听就感觉巨型应该是非常的大啊。
0: 对，它有三个型号，分别是巨型南瓜082、巨型南瓜083和085，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你具体有多大跟大家说说啊。巨型南瓜082，它巨型南瓜果皮呢是呈这种黄色的，适当管理的它的南瓜呢重可以达到什么呢，150公斤，朋友们，150公斤就是300斤。然后这个083呢，其实它的果皮呢也是橙红色的啊，呈这种橙红色，就是偏橙的这种，
0: 对，
1: 它的重量呢可以达到200公斤。然后085号，它的这个是这种扁圆形的嘛，它的形状，然后它呢也可以达到100公斤左右啊，
0: 没错，
1: 我感觉这种的都偏非常的大了啊，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白亮南瓜，一听名字应该它就是偏白色的吧，确实它一年呢生蔓生本草草本植物啊，花雌雄同株，单生，然后呢嫩果绿色，圆形，老熟果呢是白色的，表面有一些浅沟，直径达到20到25厘米，它单瓜重5到6公斤也不小了，生育期呢是90天左右。
0: 没错，接下来就是鳄鱼南瓜了。它呢长的呢就是表皮有点坑坑洼洼，
1: 对，
0: 像鳄鱼皮，
1: 粗糙，
0: 是的。那它呢一般是耐热抗病，果形是偏圆扁形的，也是能吃的，肉质是比较粉糯香甜，带有栗子的风味，
1: 没错，
0: 2到3公斤左右吧，抗性比较好。
1: 还有就是第四种了，扎赫德南瓜啊，扎赫德南瓜，它呢其实也是这种雌雄同株啊，单生，它的果厚呢也是扁圆形的，果是比较厚的，然后表面有一些棱沟，老熟果呢银灰色，并且呢有一些光泽，肉呢坚硬，橙色，味甜，耐储存，单果重2到6公斤，直径呢是25到30厘米，生育期大概呢是在100天，这个我吃过啊，这个应该是可以做那个南瓜包子吃啊，这个应该
0: 对比较好吃，
1: 常见一些啊，
0: 是的，还有云卷南瓜，它是藤蔓性草本植物，
1: 你别说这个瓜看起来有点像漫画里面的瓜，
0: 我觉得它像那个就是海绵，就是女生的那个美妆蛋的海绵蛋，
1: 对对对，有点可可爱爱的啊，偏粉，
0: 是的呢，它这个老熟果皮是橙棕色，果肉是橙色，味道比较甜，生育期是130天，
1: 是的啊，这是其中一种。还有呢就是翠衣南瓜了啊，这一听就应该是偏绿色嘛，它呢是分支性较强，同时呢它的单重呢可能可以达到1.5到3公斤，不是特别的重，果实尖端呢是膨大的，近似木瓜的一个形状，老熟果皮呢是黄绿相间的，果肉呢呈红色，它的质粉细腻啊，也是味道非常甜。
0: 没错，香蕉南瓜这个长得比较独特了，像一颗长长的香蕉，它呢是一年生的蔓生草本植物，花雌雄同株，单生，果形外观像香蕉，嫩黄色的，嫩果黄色，老熟果是粉橙色，肉橙色，味道比较甜，生育期100天。
1: 是的，还有就是橡子南瓜了啊，那橡子南瓜其实它呢也是呈这种果身绿色啊，锥形，有棱沟，单果重呢大概到0.5公斤到1公斤左右，偏小嘛，生育期呢是80天左右，这个应该比较稀有了啊，是那种绿色的小瓜。
0: 没错，那还有就是红圆南瓜，这个长得太可爱了，圆圆的，它呢是花雌雄同株，单身，果实接近圆形，表面非常光滑，嫩又嫩的果淡黄色，成熟之后是橘红色的，也很喜庆。
1: 是的，
0: 单果重30到40克，是一种极好刻字的南瓜。那这个很多装饰南瓜，然后刻成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应该就是用的它。
1: 对对对，应该就是这种啊，很漂亮。还有就是黛绿丽以及呢玉陀螺，它也是瓜啊，南瓜啊，偏，我觉得它俩长得有点像啊。
0: 对，
1: 这个黛绿丽它呢是果实扁圆形的，墨绿色颜色较亮，纹路呢不规则，是这种浅绿色的，果肉呢深黄味甜，坚果味道比较明显，储藏性好，单果呢可以达到1到2公斤。
0: 没错。
1: 那么这个玉陀螺它呢其实也是啊，分支性比较强嘛，然后它的果蒂呢较平一些，几部凸起，形似一个钉头啊，嫩果翠绿色，颜色也是一样的，大小也差不多啊，然后呢表面有条纹，肉呈黄色，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两个非常好看然后又可爱。
1: 是的，
0: 曲颈天鹅，它的样子呢就像一个天鹅的脖颈一样，直株直立，矮身，无蔓或者少蔓，叶长近五角形，叶圆齿状，缺刻中，叶表面是黄白斑白的，那幼果是浅黄色，果子是弯曲像天鹅颈，成熟之后是金黄色，
1: 对，
0: 表面有一颗一颗的果流，有点像苦瓜的那个
1: 外表，苦瓜的，对，但是颜色就很漂亮啊，
0: 对，它观赏性比较强一些，
1: 是的，是的，很好看。它的果长也能达到50到60厘米啊，
0: 没错。
1: 还有金天鹅，这些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很明显这些南瓜应该也很好看啊，这些瓜类。它呢，其实也是植株偏矮嘛，偏矮无蔓，花雌雄同株，单生。它呢，果子是弯曲的啊，弯曲的，像天鹅颈啊，颜色呢是金黄色的，它比上面这个还要灿烂的一些金色一些啊，
0: 更亮一些，
1: 更亮一些。表面当然也有一些果流，就是观赏性非常的强，也非常的漂亮啊。
0: 没错，那这些瓜果呢，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各种各样的，都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些瓜果它存在的意义，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的一个多样性了。
1: 是的，是的，当然奇奇怪怪的一些瓜类的，不止这些啊，也有可能有我们没有讲到的，或者是我们没有看到过的，也是继续的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没有，有一些是你们看过的、吃过的、了解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我们长长知识，见见世面。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睹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树叶翻过万重山，文字暖透一座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准时和您见面的万卷时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新奥。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很多人熟悉刘亮程是从他那本写新疆乡土的《一个人的村庄》开始的。他写过北疆的黄沙梁，写过他亲手改造的木垒菜子沟。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也一一分享了他的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我把故乡藏在身后，许多草胡乱长着，听万物的林说话等散文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宏大的叙事，就像你坐在田埂上听一个晒了一下午太阳的老乡慢悠悠地跟你唠家常，唠着唠着，你突然就被某句话戳中了心窝子。

今天我们的朗读者环节，我们也请到了喀什朗读爱好者们，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为大家带来《大地上的家乡》中的章节节选。《大地上的家乡》这本书一共分成了三章，第一章叫《菜子沟早晨》，写他在菜子沟定居后的日常烟火；第二章叫《大地上的家乡》，写他走遍各地后对家乡两个字的理解；第三章叫《长成一棵大槐树》，写人和土地、人和岁月最终的连结。这三章就像一场慢慢远走的散步，从家门口的院子出发，走到村的田埂，再走到能看见整片大地的高坡上，最后回到自己扎根的那片土里，刚好是一场由近及远又最终落回自身的心灵旅程。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本书的脉络慢慢的读，慢慢的聊。

先来说第一章，菜子沟早晨。2013年的时候，作家刘亮程带着一群艺术家跑到木垒县一个快要荒废的老房子里边，也就是菜子沟，把村里废弃的老校舍、旧民房租下来，改造成了木垒书院。

0: 住啊，就是快十年。这一章写的全是他在村里的日常。早上被驴叫醒，看邻居家的鸡跑到院子里偷食，跟村里的老木匠聊天，看着太阳从东边的山梁爬上来，把村子里的土墙、草垛、毛驴都照得暖烘烘的。很多人读到这一章时会笑，说刘亮程写的这些全是接地气的文字，或者准确地说，是将这片土地里的文字用坎土慢刨了出来。于是这就是我们老家村子里最日常的日子吗？您看他写清晨起床，不写什么晨光细微岁月静好，就写鸡是怎么叫的，驴是怎么嚎的，老头是怎么咳嗽的，字里行间全是诙谐的烟火气。接下来我们的朗读者杜鹃给大家朗读这一章里最有意思的一段，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杜鹃，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中关于菜子沟的清晨的节选。菜子沟的早晨是被驴叫醒的，天还没亮透，村东头张老汉家的驴先开了枪，那叫声不是慢悠悠的，是扯着嗓子嚎，仿佛不把全村人叫醒，他就对不起自己养了一晚上的力气。驴刚叫了三声，村西头李寡妇家的鸡就接了茬，公鸡扑棱着翅膀站在墙头上叫，叫得比驴还响，好像在跟驴比谁的嗓门大，能先把太阳喊出来。我住的书院在村子中间，每天早上最先听见的不是鸟叫，是隔壁王大爷的咳嗽声。王大爷今年78，每天早上准点5:30起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站在院门口咳嗽，咳嗽声跟驴叫有一拼，咳得地动山摇，好像要把昨晚上吸进去的煤烟子全磕出来。磕完了他就开始骂鸡，骂他家的老母鸡昨天又把蛋下在了别人家的草垛里，骂着骂着就走到我家院门口，隔着木栅栏喊，刘作家起了没，你家昨晚进黄鼠狼了，我看见黑影了。我哪敢说自己没起，赶紧披着衣服爬起来开门，王大爷就叼着旱烟袋站在门口，给我讲他年轻时候怎么追黄鼠狼，追了3里地，讲得绘声绘色，唾沫星子溅在旱烟袋锅子上。这时候太阳刚从山梁上露个边儿，光线斜斜地扫过院子，墙根下的蚂蚁正忙着搬家，我家的狗趴在门槛上打哈欠，对王大爷讲的黄鼠狼的故事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昨晚追了半宿兔子，现在困得眼皮都抬不起来。村里的早晨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张家的媳妇喊孩子起床吃饭，�嗓门亮得能翻过3道山梁，李家的老汉赶着羊出圈，羊哞哞声叫成一片，跟赶集似的。卖豆腐的老周推着自行车从村口进来，梆子敲得当当响，喊一声豆腐，半个村子的老太太都端着盆子往门口跑。我有时候坐在书院门口的石头上看一早晨，觉得这日子比写书写文章有意思多了。你看，驴叫驴的，鸡叫鸡的，人骂人的，狗打哈欠，蚂蚁搬家，谁也不耽误谁。太阳出来了，大家该干啥干啥，太阳落山了，大家该睡觉睡觉。以前总觉得要干多大的事儿才算不白活，现在坐在这石头上看一早晨，

0: 能安安稳稳听驴叫，听邻居喊你起床，听卖豆腐的梆子响，这日子就已经好得没边了。有天早上我起晚了，王大爷喊我，我没听见，他直接翻栅栏进来了，手里拎着半袋刚摘的黄瓜，往我桌子上一放，说，我还以为你昨晚写文章写累死了，喊半天不应，黄瓜刚摘的，脆得很，你蘸点酱吃。我拿着黄瓜咬了一口，确实脆，黄瓜的清香味儿直钻鼻子，比城里卖的那些大棚黄瓜好吃100倍。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家乡呀？家乡就是早上有人隔着墙喊你起床，给你送半袋刚摘的黄瓜，你不用跟人家客气，接过来吃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1: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杜鹃朗读的《大地上的家乡》这本散文集中的几卷部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在我们朗读者的朗读中，我想每一个读到或者听到这段的听众朋友也好，阅读朋友也好，那是都会忍不住的笑。您看这个作家刘亮程写的这些细节，简直跟我们城乡结合部的早晨一模一样。早上巷口卖馕的吆喝声，邻居阿姨隔着院墙喊你吃刚蒸的薄皮包子，巷子里的小孩追着猫跑，老爷爷坐在门口晒太阳打哈欠，连空气里飘的味道都是相似的，混着食物的香气和尘土的味道，踏实得很。很多人说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最厉害的就是白描，他不用什么华丽的修辞，怎么就能把这些日常写得这么打动人呢？

有人解读说，其实作家刘亮程的白描核心就是不装，他写乡村生活不会像很多城里的作家那样把乡村美化成不是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也不会刻意卖惨写乡村的固执与落后，他就老老实实的写驴叫的吵人，王大爷爱多管闲事，狗懒得出奇，鸡到处下蛋，这些都是乡村最真实的样子。你看他写王大爷咳嗽，不会写苍老的咳嗽声回荡在村庄上空，就写咳得地动山摇，好像要把昨晚上吸进去的煤烟子全咳出来，一句话就把一个抽旱烟的农村老头的样子写活了，您闭眼就能想象出那个画面。这种白描最难得的不是带俯视的眼光，他不把自己当外来的作家当客人，他就是菜子沟的一个村民，跟王大爷张老汉卖豆腐的老周是一样的人，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不隔，你读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您的家门口。而且这种平实的感觉让您在某一刻觉得原来乡土题材还可以这样写，很多作家写乡土总带点我来看望乡村的距离感，但是作家刘亮程不是，他就扎在村子里，自己就是村子的一部分，所以他写出来的烟火气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不是飘在天上的，这也是这一章里最戳人的哲理，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最后那一句话，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找这个诗和远方，觉得要去很远的地方赚很多钱干成很大的事才算成功，但实际上最珍贵的诗意就在这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里，早上有人喊你起床，邻居给你送点自家种的菜，听着驴叫鸡叫醒过来，看着太阳落下去，这种踏踏实实的有人情味的日子才是生活最本真的样子。

其实我们喀什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你不用刻意去找什么网红打卡点，下班路上走一段老巷子，闻闻烤包子的香味，跟门口乘凉的大爷打个招呼，风刮过白杨树叶，叶子哗哗的响，这种时候你会觉得跟这座城市是连在一起的。你不是一个匆匆路过的外人，你是这里的生活，你就是这里的生活。

读一页书，暖一段路。这里是 FM 101.2综合广播万全时光，我们正在读刘亮程的《大地上的家乡》。我们刚才聊了第一章里才子沟的早晨，那些烟火缭绕的日常是我们对家乡最直观的感受。但书里的第二章《大地上的家乡》，刘亮程就从家门口走出去了。他走了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最后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家乡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坐标，不是你户口本上的籍贯，不是你出生的那个村子，而是你能把心安下来的地方。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找家乡，年轻的时候拼命地往外跑，想去大城市，觉得老家太偏太穷太没意思，等在大城市飘了十年二十年，又开始想念老家的饭老家的人。但是真的回到老家，又发现自己好像已经融不进去了，成了两头都靠不上的异乡人。作家刘亮程在书里说，其实不用纠结你是哪里人，你在一片土地上待久了，你给那里浇过水，种过树，跟邻居聊过天，在那里流干过眼泪，那片土地就成了你的家乡。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个道理。道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句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读一页书，暖一段路。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们正在读刘亮程的《大地上的家乡》，我是金奥。

0: 在接下来的这一章里，作家刘亮程写了很多村里的手艺人，木匠、铁匠、擀毡子的匠人、做豆腐的老周，这些人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把一件事做了一辈子，看起来好像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他们心里特别踏实。接下来是第二位朗读者奥梅朗读的《大地上的家乡》这一章里写老木匠的一段，这一段也特别有意思，也很诙谐。
1: 大家好，我是奥梅，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中关于老木匠的节选。村里的老木匠姓陈，今年72，做了一辈子木匠活，手巧得很。陈木匠做活有个规矩，一天只做3个小时，多一分钟都不干。早上太阳照到他工作间的门槛上，他就开始干活。等太阳移到窗台那，他就把袍子、凿子一收，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晒太阳。喝茶，跟路过的人聊天，谁劝都没用。有人说他懒，说人家别的木匠一天干8个小时，他才干3个，能赚几个钱？陈木匠就笑说，我做了50年木匠了，打了多少家具，盖了多少房子，够我活一辈子了，赚那么多钱干啥？钱赚多了，太阳都晒不上了。有次我找他给书院做个书架，问他多久能做好，他说半个月。我说不就是个书架吗，怎么要半个月？他说架子3天就能做好，但是我得等木头干透啊，木头不干，做出来过2年就裂了，那是砸我招牌。我做的家具能用100年，急什么？我就坐在旁边看他做活，他刨木头的时候慢得很，一下一下的刨下来的木花卷得跟花似的，薄得能透过去看见太阳。他做活的时候不说话，眼睛盯着木头，好像在跟木头聊天，问木头愿意做成什么。他说木头都是有脾气的，你顺着它的纹路来，它就结实，你逆着它来，它迟早要裂。有次村里一个年轻人找他做结婚的家具，催得急，说1周就要，给他加双倍工钱。陈木匠直接把人往门外推，说你找别人做去吧，我做不了，我做的家具要等木头干，要慢慢磨，你给我多少钱我也快不了。我做了一辈子木匠，不能让人家用2年的家具就闪家了，丢不起那个人。他还给自己打了一口棺材，就放在工作间的墙角，漆得油亮油亮的。有人说你年纪不大打棺材干啥，他说我自己打的，躺进去舒服，等我哪天走了直接抬走就行，不用麻烦孩子们。你看这木头是我10年前就准备好的，干透了，埋在土里100年都不烂。我每次路过他工作间，都看见他坐在门口晒太阳，眼睛眯着，手里转着个木头珠子，旁边放着个糖池茶缸，茶缸里的茶熬得红红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去过乌鲁木齐，见过大世面，但是转了1圈还是回村里了，外面楼太高，车太多，走在路上谁也不认识谁，连太阳都被楼挡住了，晒不舒服，还是村里好。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我坐在门口就能晒1天，做3个小时活，剩下的时间都晒太阳，这日子一个神仙都不换。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朗读者奥梅朗读的《大地上的家乡》中关于老木匠的节选部分。

您听陈木匠说的那句钱赚的太多太阳都晒不上了，真的是太实在了。现在大家都在求快，吃饭要吃快餐，寄快递要次日达，刷视频要倍速，做什么都恨不得马上看到结果，好像慢下来就是浪费时间。但是陈木匠做个书架要等木头干半个月，一天只干3个小时的活，剩下的时间晒太阳喝茶，看起来好像不求上进，但是他心里踏实啊。他做的家具能用100年，他每天都能晒到太阳，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不慌。我们发现这里作家刘亮程的白描也特别明显，他写陈木匠没有给陈木匠贴什么大国工匠民间高人的标签，就写他怎么推火，怎么刨木头，怎么给自己打棺材，都是非常平实的细节，但是一个活得通透不紧不慢的老木匠形象一下子就立住了。他没有刻意拔高陈木匠的境界，就写他最真实的想法，我做活要对得起自己的招牌，我要晒太阳，我不想挣那么多钱，这种朴素的人生观比讲一大堆道理管用多了。作家刘亮程写人从来不会把人写得完美无缺，陈木匠也有轴的地方，给钱都不做活，但就是这种轴才最真实。

这部分的哲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慢生活，但是作家刘亮程不说慢生活这种时髦的词儿，他就用沉默匠的话告诉你，慢不是偷懒，是对事情负责，是对自己的日子负责。我们总以为家乡是个固定的地方，其实不是，家乡是你自己活出来的节奏。你在一个地方能踏踏实实晒太阳，能认认真真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用慌，不用赶，心安了，哪里都是家乡。

有点不习惯，觉得这里的节奏太慢，待久了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太阳晒得舒服，这里人实在，下班了就能慢悠悠地逛个巴扎，吃个烤串，不用天天挤地铁赶时间，心定下来了，喀什就成了你的家乡。是啊，我接触过很多来旅居的朋友们，他们说以前在大城市每天都像被鞭子赶着跑，连吃饭都要盯着手机回信息。来了这里之后，第一次发现原来下午的阳光这么长，原来下班之后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可以坐在阳台喝杯茶看看天。这种慢不是落后，是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这一章里刘亮程说，大地上的家乡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人，你愿意扎根下来，愿意把日子过踏实，大地就会接纳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树叶翻过大山，文字温暖喀什，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们正在读的刘亮程的《大地上的家乡》。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树叶翻过万重山，文字暖透一座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准时和您见面的万卷时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新奥。

欢迎回来，我们刚才从菜子沟的早晨聊到心安处即是家乡，到了第三章，长成一棵大槐树。作家刘亮程就把目光放得更远了，人这一辈子啊，从年轻的时候四处闯荡到老了，最终都会回到土地里，就像树把根扎进土里，最后长成一棵能遮风挡雨的大槐树。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要飞得越高越好，要去离老家越远的地方越有本事，但是等年纪慢慢的长大，就会越来越怀念脚下的土地，想念小时候踩过的泥土，想念家门口的老树，想念小时候吃过的味道。作家刘亮程说，人其实跟树是一样的，你年轻的时候枝叶往往向天上长，却根却一直在往土里扎，你走得再远，根始终在土地里，最后你老了就会回到根所在的地方，变成土地的一部分。

0: 这一章他写了很多关于生命、关于岁月的内容，但是一点都不沉重，反而写得特别诙谐、特别暖。接下来请今天第三位朗读者稻子为大家朗读这一章里他想象自己老了在菜籽沟过日子的一段。
1: 大家好，我是稻子，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中关于菜籽沟的节选。我有时候想，等我老了走不动了，就天天坐在书院门口的石头上，跟现在的王大姐一样。那时候我肯定也会咳嗽，咳得地动山摇，早上5点半就起床，站在院门口喊邻居家的年轻人起床，喊他们别睡懒觉，太阳都晒屁股了。我也会养几只鸡，让他们满村子跑，跑到别人家院子里下蛋，我就假装不知道，等邻居把鸡蛋送回来，我就给人家塞半袋自己种的西红柿。我也要养一头驴，就跟村东头张老汉家的驴一样，每天天不亮就扯开嗓子叫，把全村人都叫醒，有人嫌吵，我就跟他说，驴叫是村里的闹钟，没有驴叫你们上班都得迟到。驴老了我也不杀它，让它在院子里养老，天天晒晒太阳，跟我一起坐在门口看来来往往的人。等我更老一点，做不动活了，我就坐在石头上给村里的小孩讲故事，讲我年轻的时候在黄沙梁的事，讲我怎么建的木里书院，讲王大爷以前追黄鼠狼追了3里地，讲陈木匠给自己打棺材的事。小孩们肯定嫌我

0: 啰嗦，说：“刘爷爷，你都讲过800遍了，我不管，我还要讲，讲到他们都能背下来为止。”我也给自己准备了一块地，就在书院后面的山坡上，种了一棵槐树，现在已经长得比我高了。等我哪天走了，就埋在那棵槐树底下，不用立碑，树就是我的碑。以后夏天村里人在树下乘凉，小孩在树下爬树玩，风吹过树叶哗哗响，那就是我在跟大家打招呼呢。有人说，你想这些干啥，多不吉利。我觉得没啥不吉利的，人都是从土里来的，最后回到土里去，天经地义。你看地里的麦子，今年割了，明年还长，树今年落了叶子，明年还发新芽。人也是一样的，你把根扎在这片土里，你就永远不会走。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过要去很远的地方，要当大作家，要出名。现在老了才发现，啥名呀、利呀，都是虚的。不如在院子里种点菜，养头驴，早上听驴叫，下午晒太阳，晚上跟邻居喝两杯酒，这日子比啥都强。你看那棵大槐树，站在那儿几百年了，啥没见过，风吹雨打它都不怕，因为根扎得深了。人也一样，你把根扎在土地里，扎在你过日子的这些烟火里，你就啥都不怕了。以后我不在了，菜子沟的早晨还是会有驴叫，还是会有公鸡打鸣，还是会有王大爷那样的老头站在院门口咳嗽，卖豆腐的梆子还是会当当响，太阳还是会从东边的山梁上升起来，把村子照得暖烘烘的。我就在那棵槐树底下，听着这些声音，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挺好。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朗读者稻子朗读的《大地上的家乡》中的节选部分，这一段我都觉得特别暖，一点儿都没有提到生老病死的沉重，反而像在说一件特别平常特别踏实的事，就像出了趟远门最后回家了一样。您看作家刘亮程写自己老了的样子跟现在的王大爷一模一样，就好像生命就是一个循环，年轻人变老，老人变成树，看着村里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从来不会断。这段的白描手法已经完全融到叙述里了，到第三章刘亮程的白描已经到了无痕的地步，他不刻意写什么大道理，就写自己老了要养鸡，要养驴，要给小孩讲故事，要埋在槐树下，全是非常具体的细碎的想象，但是你读完一点都不觉得悲伤，反而觉得特别踏实，这就是白描的最高境界，不用喊口号，不用刻意煽情，就老老实实写最朴素的愿望，反而最能打动人。这里面的哲理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生命观，落叶归根，但他不说落叶归根这四个字，他要说长成一棵槐树，风吹树叶响，就是他跟大家打招呼，把本来很沉重的生死话题写得特别温暖，特别有烟火气。其实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变成土地的一部分，你在这片土地上爱过生活过留下过痕迹，你就永远不会消失。

就像我们所在的城市里，有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槐树，树下坐着一代又一代人，小孩在树下玩，老人在树下聊天，树看着这座城一天天变化，但是从来没有动过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你在这座城市里认真的过日子，善待身边的人，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吃饭，你就把根扎在了这里，你也会长成这座城市里的一棵树，给后来的人遮阴避凉，留点念想。我们总说传承，传承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就是你早上给邻居递半袋黄瓜，你给小孩讲过去的故事，你种一棵树让后人乘凉，这些细碎的小事连在一起，这就是生命的延续，这就是我们和这片土地最深的连结。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逛了逛菜子沟的早晨，聊了聊家乡的意义，也聊了聊人和土地的连接。其实我们读这本书不是为了让大家都跑到菜子沟去当农民，是想告诉大家不用总去远方找诗意，你现在脚底下踩着的喀什，你每天过的日子，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的家乡，就是你的诗意。你看现在转眼就快到下午的五点了，再过几个小时就到下班的时间了，巷口的烤包子应该已经出炉了，巴扎上的瓜果正甜，家里的饭应该也已经快做好了，下班路上慢一点走，别着急，看看路边的梧桐树，跟门口乘凉的邻居打个招呼，闻闻空气里的饭香，你会发现你现在拥有的就是很多人找了一辈子的家乡。今天的万卷时光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朗读者和我们一起读书，也感谢收音机前的你陪我们度过这一个小时的阅读时光。明天同一时间下午四点，我们还在这里和您一起读好书，聊生活，在文字里感受喀什的温暖时光。我是新奥，我们明天再见。

0: 烤呀，
1: 炸呀，
0: 烤呀，对吧？
1: 对。
0: 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才觉得生活有意思。为什么我们年轻人呢？就是我们年轻得了高血压或者高血脂、高粘度血症，我们这么多的高风险因素，对高血压的高风险因素，得了相关这样的疾病，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呢？是因为呢，我觉得他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呢，你不能。就是完全的，我们今天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在交流，我们的很多的听众也在听，那么我就真主动，我的生活都没有色彩了，那我们有些时候会想着，哎呀，我生活有什么意思呢？我还吃不好，那么我们可以去选择炒和烤，那么我们现在烤呢，我们基本上可能就是那种烟熏火燎的要少得多，
1: 对，
0: 我们现在都是电。那你可以去选择，
1: 嗯，
0: 那么我们有些时候烤，你烤的方式多了，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烤炉，就是说我们烧烤的那个，那个器材的设计，它是非常科学的。你比如说，它下面都有一个就是接着那个油脂滴漏的一个盘子，我们可能在烧烤的，我们吃肉或者吃一些其他的，我们要是烤一下，它可以把很多油脂可以减少，它都会通过我们的高温，它都会滴漏到下面，这也可以。那么你就少放一点，就是我们的食盐，那么可能增加一些，像我们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像孜然呀，或者是胡椒、花椒这样子的一些调味品。那么这是烤，炒的时候呢，你可能我们的油脂，我们的食用油的量呢，你要去关注一些。那么我们一边选择食用油的量，该怎么去选择？我们多选一些植物油，或者呢，我们炒菜的时候一定是热锅凉油，我们尽量少放一点。那么能清炒的我们尽量清炒，能生着吃拌着吃的我们尽量呢可以放一些调味品或者香油。

0: 或者红花油，或者是我们的橄榄油，我们拌着吃，这样子更好一些。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